0: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王春玲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今天早上起来这个天气有点阴沉沉的啊，会不会今天稍微凉快点啊？另外说预报今天有

0: 局地性比较强，而且南部地区会相对明显一些。那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32摄氏度，跟昨天是差不多的。最小相对湿度60%，所以呢，整体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同样跟昨天也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周的天气。下一周呢，主要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下周的前期，也就是27到29日。那咱们上空呢，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主要是晴到多云为主，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仅在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降雨天气。气温呢依然是居高不下，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上下。那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可以说是下周前期的主旋律啊，提醒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尤其是尽量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下周的后期，也就是30日到8月2日，天气形势会有一个明显的调整啊，北京转受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啊，雷雨天气会明显增多。其中呢，目前来看，30日前后和8月1日前后，可能会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和影响范围都会相对更大一些。不过呢，因为这个预报时效还是比较长，不确定性仍然很大，所以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最新的气象资料，及时更新预报。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朋友们，要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4，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3: 生活中哪一刻你突然发现数学很重要？欢迎参与话题互动，一起来算算数啊！大家好，我是佳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从北京远销全球的这四类王牌产品，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值分别实现137.6%、52.2%、37.9%、125.2%的增速，合力支撑北京地区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走进先农坛，7月27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古代建筑博物馆位于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西侧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以及发展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主体建筑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啊，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神与举行亲耕典礼的皇家坛庙。
1: 昨天，北京市通州区中仓派出所门前，18吨来自河南的西瓜热卖，通州居民排队购买。今年河南西瓜出现滞销，在通州做农业销售的河南小伙范中元把老家的大西瓜带到了北京，连日来累计已经在通州销售了约70吨河南西瓜。
3: 刷惯了零食、美妆、日用百货的视频直播，你有没有刷到过螺丝钉、大卡车的带货直播呢？在邯郸市，硬邦邦、冷冰冰的工业品也能在直播间里上链接了啊！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在成为当地企业拓市增收的新引擎，小小的螺丝钉竟能撬动全球大市场。
1: 昨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3: 暑运启动已经超过了3周，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

0: 天一枚金牌。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基本都是畅通的，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生活中的哪一刻你突然发现数学很重要，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咱们来说一说，也特别欢迎那些数学好的朋友说一说，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您因为数学好啊，这个在哪些

0: 网上卖的可能比实体卖的总还是多，人家算完了以后发现给你免20块钱，这边能挣200，那我就给你免吧。
1: 那它倒是值多少啊？这一杯？
0: 不，我的意思是
1: 40也是它，20也是它，也就是说20它都不亏。
0: 那肯定，
1: 它可能也就2块钱的本儿。我跟你说，
0: 饮料说实话还是空间，我觉得空间比较大。
1: 嗯，
0: 这个天使鱼海豚说，我也遇到过，平时外卖点一份冷面20多块钱，到店吃40块钱一碗。
1: 哎，对对对，
0: 原来好像是反过来的，现在又掉个儿了啊！后来我就给自己分析原因，就你到店又占人家位置，又用人家碗，服务生还得为你服务，多收20块钱。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分析的对不对，你带回家，但是带回家还有呢，包装呢，
1: 可不是吗？
0: 对吧？外卖、快递、袋儿，
1: 对，
0: 保温，
1: 你是不用刷碗了，是吗？
0: 对呀、啊，但是你那个包装，我觉得说实话也不便宜，尤其要保温、保凉、保热，不漏不洒。
1: 那他开一店干嘛使呢？
0: 他开店，方便你。叫不了外卖的时候，
1: 现在确实，因为现在这跟什么一样商品啊，你这1分钱生产，20分钱卖出去，可能不这么简单了。
0: 还有人说平台可能会给返利，就比如说你20是卖了，但我卖出了2

0: 这样吧，下回我逛街我带着您去就完了。八点一刻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1: 路况信息。
2: 好，看一下路上情况，还是路况非常正常，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路况信息专线6528，求求求求。
1: 三人五传大红门。

0: 在你门口截着我，你什么意思？我是一个骑手啊，咵不骑上他那车绕着楼走了一圈，哎，给你了，
1: 满足了，
0: 满足了，
1: 骑手可愿意接这样的单了
0: 啊，省事儿嘛，是不是？
1: 对，不用跑，而且保证时。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你比如贝克汉姆，右脚炫出来那贝氏弧线，
0: 嗯，
1: 你算一下子，
0: 嗯。啊，练出来，但是也算
1: 得出来。我估计小贝数学不错，数学不错。
0: 嗯，他可能先是踢出来了，发现自己有这个能力，再去算算到底是多少度。
1: 小贝是数学、脚法和长得都不错，
0: 嗯、都可以、
1: 嗯，都不错。
0: 王一啊，一个女生啊，
1: 她是叫数不到二了，对吧？所以只能叫王一。
0: 王一啊，这位女生，咱们的听众。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1: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学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0: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1: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0: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

0: 可能也能形成概率啊。
1: 每天忘记打卡可别讲啊，就那你就是不想干了。我跟你说，要是每天啊，
0: 我每天，但忘记打卡的概率可能也大概能计算出。
1: 哎、你看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一个
0: 啊，
1: 周末忘记打卡的概率更高，
0: 更高。
1: 因为咱们来到这儿之后，你看院里也有停车位了，
0: 嗯，
1: 啊，一看，哎呀，周末，哈哈，相对轻松一些。你看路上现在这高峰期还没来，要等到9点半以后才进行高峰，你就没有那种上班那种感觉，
0: 嗯，
1: 忘记打卡的概率高，
0: 嗯，
1: 哎，这算不算一个数学理论？
0: 算算算，这生活当中可能一放松，
1: 啊、
0: 这个忘记。

0: 解释半天确实也是听不懂，但你说啥就是啥吧。嗯，确实听不懂。
1: 嗯，我朋友圈里有几个天天发、啊、我看他们都去香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哦，是吗？工作是吗？
1: 保险行业都奔香港去了。
0: 我说的那个家庭理财师最早就源自于、嗯
1: 啊、
0: 我从戏里面看到的，对，因为他好像就是帮你做家庭财产的统筹规划，大概这意思。
1: 嗯，
0: 你管理你们家的资产，你可能没有精算师厉害。
1: 那肯定的。
0: 专门有这个行业，他可以接家庭的单，不单收钱。
1: 嗯，
0: 就他就是你的保险经纪，但是他变成了
1: 你给他点这种佣金就完事儿。
0: 他，你对他给你推荐什么，你买点什么，对他来说就够了。
1: 嗯。
0: 但是他可以帮你去做统筹，好像是大概这意思吧。家庭理财规划师做家庭资产分配，杜宇说，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啊。
0: 现在开始有一个新兴的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特别帮助于像咱们这种算不明白的家庭。
1: 嗯。关键你得有财产才行，对吧？
0: 对，
1: 有大额的财产才行。
0: 也不是，你保险怎么买
1: 啊？
0: 还有比如说你们家房子还有什么之类的东西，你心里有没有数家里的那些零零散散的那些钱？
1: 嗯，
0: 反正这有时候就是得有一个能够精算的人帮你去算。
1: 嗯，嗯，
0: 算得明白的人。
1: 我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经验之谈
0: 啊。
1: 嗯，就都交给媳妇儿处理，你知道吧？我就松大心，省大心，
0: 啊、到最后可能
1: 啊，
0: 因为你后来会发现还是专业人士，
1: 嗯、就交给他，对他肯定是找专业人士，
0: 得找专业人士，
1: 他对，
0: 啊、这
1: 我就大松心、
0: 啊，那太好了，
1: 我就信他就完了，你知道，我就信他，
0: 嗯、把钱交媳妇儿真是最明智的做法，
1: 他不坑我就 OK， 对，嗯，
0: 你们俩一家的，
1: 对，那可不。余生随心就说了，当去越南、去泰国旅游，买东西换算当地货币的时候，觉得数学计算好的非常重要。
0: 你要算，
1: 还真是，
0: 嗯，还有些地方，比如我去过一次。

0: 果你心跳心率超了，飙升了，体力透支了，系统就会自动拉高助力帮你减负。
1: 哦，这好，这个
0: 对。当你心率太低了，因为你老得看表嘛，你说我现在可能都不到160，我可能才150、140，达不到锻炼效果，它主动降低动力，督促你好好锻炼。
1: 哎，这个科技能用到跑步机上也行，我觉得对吧？
0: 哎，也可以。
1: 当我心率飙到160
0: 啊，
1: 它稍微给我慢点儿，那配速调低一点。
0: 嗯，
1: 当我比如说跟溜达了似的，就主动调上去。
0: 我觉得以后
1: 它根据心率来调节，这个比我自己调节可舒服多了。
0: 因为你自己总有那个顾不上的时候嘛，所以以后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在运动领域，我觉得是可以广泛普及的。因为你再也不用手动来切换，相当于你把私人私教啊装到了这个车里，不管是减脂有氧还是休闲爬坡，它的训练强度它完全是靠你身体。
1: 我觉得这种强度的调节和心率。

0: 能这么脑补一下，就说淋浴隔断啊，或者淋浴隔断，您装成一三角形的了。是吧？哪儿也挡不上
1: 哦，哎，
0: 没有隔断。
1: 现在也有可能，比如说你们家不规则，
0: 啊，
1: 钻石型，
0: 钻石型啊，
1: 那你怎么
0: 菱形？
1: 对，
0: 什么都挡不上，是那种隔断相当于没有隔断。
1: 然后
0: 人一看，哦呦，哎呦，妈呦，赶紧闭眼。
1: 你怎么去合理利用这菱形的空间？
0: 嗯，
1: 犄角旮旯那缝儿，怎么都能用得上？
0: 嗯。咱不知道，你给解释细一点。要说这确实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你这天哪天不得洗一个呀？
1: 小白兔说也有可能啊，算一下隔断做多大，淋浴的水才不会溅出来。难道不是门封的紧一点儿，
0: 哦？对对对，
1: 就不会溅出来吗？
0: 嗯，有可能。对，你跟我们说的细一点，对吧？要不确实不知道。你看那个所向无敌就说了，有一次我在市场上买油桃，摊主说3块钱一斤。我说那10块钱三斤吧，他愣是不卖。你说数学有多重要？
1: 等会儿3块钱一斤
0: 啊，
1: 10块钱三斤，那
0: 多给他一块，
1: 啊，多给他一块钱啊。
0: 他不要，他不卖。
1: 老板算不明白，
0: 算不明白。
1: 老板觉得亏了。
0: 嗯，老板好老板，这你不能说你数学不行啊，你这嘲笑人家，他不想让你吃亏。
1: 对，老板属于什么呢？多一块钱不属于我的，我也不要。
0: 很有原则的这个老板。原则性很强。
1: 所以老板不是数学不好，而是善良，
0: 是善良
1: 啊，
0: 或者他觉得他这条不值这个。
1: 另外红红啊说的刚才那个心率的事儿，说昨天去门头沟雁翅北边的南石洋大峡谷，还观察了一下我的队友，他属于大齿比硬踩，就是说他不太会变速，特别重，非得硬踩。我就跟他说你把齿比降低，踏频拉高，就变轻一些，可以踩得轻松一些，不然腿酸，心率会飙升。然后呢他自己的理解就是，如果有但凡一点踩不动，不能把腿弄酸，要把档位调低。如果像刚才奇妙里面咱们提到的那种自动的，那像这样你就不需要去教他了，系统就能够自己帮他搞定。其实原来我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腿越酸腿越粗，你就这么跟他讲，你要想腿粗你就使劲儿吧，百试百灵。
0: 今天我们是生活中哪一刻你突然发现数学很重要啊？数学很重要，你也不能太轴，是吧？那么沉还往上蹬，
1: 对，
0: 腿都已经酸成那样还往上蹬，
1: 总觉得那样可能锻炼效果好，其实不是，还是得一个平衡啊。
0: 越来越说了，最怕算数啊，算钱呀，啊！要是收个大家的钱一起买东西，最后我不往里贴钱就算好的了。我算不明白，
1: 不亏就行。999说20年前家里有棵大树要卖，老爷子说让你算一下体积，可是怎么算也算不出来，忘了体积怎么计算的公式了。后来想了一想，不对啊，大树就是圆柱体啊，好好学习可能就能算出来了。
0: 我们来听三角体。

0: 况预报。
1: 九点整，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流量集中，路况行专线6528，求助之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

0: 9:0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0: 生活中哪一刻你突然发现数学很重要？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广仔说，我每年啊都要计算自己做公益的时长，每次活动呢要签到签退，而且要在3公里范围之内，所以每次心里都要算一算现在待的地方离活动地点有多远。一年一个人做公益时长2000小时就极致。超过这个数字有点不真实。
1: 问平均每天多少？这玩意儿又是一道应用题啊。
0: 说我2018年和2023年。

0: 一，咱就说啊，
1: 一个个数
0: 89抽，有人数过这个吗？
1: 有，
0: 谁数过？
1: 我看网上有博主数过，
0: 真数过，
1: 确实有的到不了
0: 啊！你看看，
1: 嗯，
0: 牛肉面不加香菜，你这事儿怎么办？
1: 所以你按那个包啊，那大的好数
0: 啊，
1: 你至少有个26包啊，
0: 差不多得了。
1: 对，
0: 差那一两抽，你还跟他较劲是怎么着？
1: 而且26包32和16包54，
0: 七天无理由，说这包里边89抽少一抽，少一抽你给我退，无理由退，你是怎么给他叠进去还是怎么着？
1: 太难了。嗯。

0: 没有爆点，
1: 没有爆点，
0: 没有冲突和矛盾，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也是一条，
0: 也是一条，
1: 也一条。
0: 但是你知道吗？我做这个，我就是为了找到那89抽的。
1: 那你把
0: 我还得再抽一回。
1: 你把你们家那都抽了。
0: 哎呦，那我就可能快抽了，我告诉你们。

0: 共一个月拍八条视频，你俩一凑一起16条视频，看看到底16包纸巾里哪一包里有 SSR。
1: 你别说，真如果这样的话，咱们能不能接着点纸巾的广告给咱们台行不行？
0: 广告说你求你别抽了。
1: 广告不不，让他们专门做几个91抽，91，就是我抽着几个91之后，然后他们给抽一个
0: 89 92
1: 的
0: 92 92
1: 多两张，多两张，哎，说买这种纸巾甚至能抽多抽两张，广告词都帮他们想好了
0: 啊！你不信你来抽，
1: 真好，真好，
0: 对吧？欢迎大家全民一起来抽，看我们到底多少张。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保证不擦嘴，不流鼻涕，是吧？
0: 你拿另外一个品牌，
1: 要不然我忍不住。
0: 你拿另外一个品牌擦嘴呀？
1: 我忍不住，对，那不行啊，不行、啊，那个我被
0: 桌子底下，
1: 我被手指粘住了，排他，排他。

0: 况信息。
1: 9:17，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还是正常的，部分拥堵路段，京开高速西门收费站的进城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路段流量相对比较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求。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欢迎各位，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生活的哪一刻让你觉得数学很重要啊？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生活当中哪些地方、哪些时候能用上数学？
3: 嗯，还是挺多地方的。
1: 对，
3: 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咚咚咚给大家出了个脑筋急转弯
1: 啊。
3: 买十送二和买二送一分别是几折？这不很明白吗？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你不会说是八折和五折吧？
3: 嗯，八三折，对吧？买十送二，等于说花10块钱的钱买了一个
1: 十二个
3: 东西。
1: 嗯，
3: 花10个的东西的钱买了一12个，那不就是八三折吗？
1: 差不多，买二送一就是买2个的东西，
3: 买二送一，
1: 75折。
3: 买二送一。那应该是这个三折，哎，不是六折，就是6666666折，你明白？0.6666折，67折吧。
1: 一般这样我就不管几折了，买二送一，我就选第三个就完了。
3: 我说对吗？咚咚咚，对吧？买二送一就相当于打了这个66折，这就是60%，0.6666666667，40折50折，67折。
1: 你数学可以啊，
3: 是吧？
1: 你数学还行。
3: 这个十买十送二呢，就是，0.83333333。
1: 嗯，我走神了，
3: 是吧？
1: 嗯，
3: 哎，我不知道啊，
1: 真棒。
3: 对，反正哪有这好事你告诉我。
1: 那第二件半价呢？
3: 第二件半价，那就等于
1: 第一件是一，第二件是0.5。
3: 0.5，问打多少折？
1: 嗯。
3: 你交钱就完了，这多值啊，是不是？
1: 所以一定要买第二件。
3: 啊，第二件半价就等于说你，花一个的钱买了啊，不是
1: 买了
3: 1.5个，是吧？
1: 嗯，
3: 花一个的钱买了，
1: 花1.5的钱买了俩。
3: 我花1.5的钱
1: 买俩，
3: 买了俩，
1: 头疼，
3: 那就是75折。
1: 差不多，
3: 那就是75折，
1: 哦，
3: 对吧？
1: 对，
3: 你算这干嘛？多值啊！你交钱嘛，嗯，扫哪儿？微信，
1: 管他几折，便宜就行，对吧？
3: 对，Mary，
1: Mary 说疫情的时候还真数过口罩，你刚才说抽纸没数过，口罩数过，有过50个少10个的，我少这么多，
3: 我明白，那这真是。那口罩这咱打1.8折，对吧？
1: 哎呀，大家说是几折的时候，你们能对应一下，到底是那个买十送二，还是买？

0: 说这个、哦、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在本市，我还跑不了了，就在本市，
1: 在
0: 本市拉开帷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参赛队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以及参赛人数都创出历史新高。咱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他去了。
2: 选手做好准备。
3: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

0: 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萧题三百签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1: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2: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3: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1: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4: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 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是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1: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5: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1: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6: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1: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会员代表卢旺达代表队领队李子晨表示，
7: 希望通过这个算法，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1: 据介绍，本届赛事创新打造了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不仅集合了珠心算竞技赛事，还设立了珠算文化展陈、非遗市集体验、智能机器人与珠心算选手互动比拼等内容。
8: 还得手搓，还得靠珠算心算，不能完全依赖计算机，咱这个技能还得传承下去。

0: 还是得有珠算心算这种基础技能要去传承。
1: 哎，这个数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运用，其实今天说了说的不说说特别透吧，但是好像很多场景都会有，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说几个啊，生活中的小账本，您算对了吗？
0: 嗯，
1: 现在成年人最大的数学误区是什么？凭感觉消费。
0: 嗯，
1: 啊，有一句老话讲叫什么？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嗯，
1: 所以咱们还是啊，避免在消费的过程当中碰那些坑，是吧？
0: 嗯、你看
1: 那些满减啊、凑单啊什么的哈。
0: 超过72%的成年人不会算。
1: 哎，我在里头啊。
0: 我
1: 还有数学思维决定。

0: 涨
1: 多
0: 少
1: 跌多少，嗯，
0: 哎，这确实是，但这个不回本，为什么不知道？
1: 举例嘛，100块钱涨10%等于110，
0: 一百一，
1: 那
0: 一百一的基础之上降10%，
1: 对，
0: 那等于说
1: 99
0: 还是涨价了，
1: 对，它并没有跌。
0: 另外呢，第二杯半价和买一送一不是一回事儿，这我刚刚给您算的是非常清楚了，是不是？
1: 嗯，
0: 第二杯半价75折，
1: 因为第二杯还得是第一杯是正价嘛，
0: 嗯。所以买一送一更值，买一送一就等于说是5折，
1: 这就是当时我们学的商业心理学，
0: 嗯，
1: 你听起来感觉起来的其实跟实际的不完全一样，
0: 嗯，
1: 还有永远存不下钱的人，可能比如微小的超额支出，比如说几块钱十几块钱，时间复利就是我们存不下钱的最大数学真相，
0: 嗯，啊，
1: 小钱也得省，
0: 还有分期免息的大坑
1: 啊，
0: 啊，
1: 分期免息我还挺喜欢的
0: 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免息就等于白用，
1: 对啊，
0: 真实的生活数学是这样的，免息分期会降低金钱感知，大量数据证明选择分期的人消费总额比全款人群高出20%-30%，那肯定的，
1: 嗯，
0: 我觉得你全款它肯定是要比分期最后算那钱要便宜多，
1: 因为全款你会觉得，哦，好贵啊，不能再买了，
0: 就是一次性消费的更多一些，和你长时间消费更多，但最后肯定是花时间更长，分期，花的钱更多。
1: 嗯，而且因为分期，你可能敢买一些东西，
0: 嗯，
1: 敢买大件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买手机，我会选择24期分期免息。
0: 嗯，
1: 手机可能
0: 其实你会可能，这个多花了。

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

0: 这个平谷翻过这个长城关口去这个东北地区，
1: 嗯，
0: 所以有的是走这个古北口，
1: 嗯，
0: 古北口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所以这个北京呢就相当于东西南北的一个
1: 形成这个交叉点了。
0: 对，所以在古代的这个历史地理当中。

0: 车线，
1: 嗯，
0: 国道啊，
1: 嗯，
0: 那每条国道都是以一个城门为出发点的，我们把它叫零公里。比如说这个京港澳高速，
1: 嗯，
0: 那个国道它前身是从广安门出发的，
1: 嗯，
0: 广安门应该是它的零点。后来我们为了这个集中的代表一个象征性，代表我们中国公路以北京首都作为出发点，
1: 嗯，
0: 就把这个公路的零公里的标志点立在了正阳门下边。
1: 嗯，如果大家去正阳门去参观，可以看到这个标志点。
0: 正阳。

0: 突出，但是你追寻历史的地位啊，应该是我觉得正阳桥要高于这个万宁桥。
1: 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在这个北京城建成之初，这个地方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交通的据点了。
0: 对，
1: 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
0: 嗯，
1: 然后随着这个元大都的这种建立，这一片也成为随着它的这种交通的这种汇集，也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一个地方。
0: 商贾云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它导致了后来的前门大街一直到天桥，整整这个繁华的南城的繁华。当然，南城繁华有一个。

0: 这个京汉铁路线。
1: 嗯，
0: 京汉铁路线是从这个广安门那个西边，通过西边门，西边门过护城河，顺着城墙一直走到这个，穿过这个宣武门，走到这个前门的西边，
1: 对，
0: 这样就是东西两个都有火车站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代表了北京近代交通的一个起点。
1: 嗯，
0: 铁路的运输也到这儿了。原来南方的铁路通过这个一个是京汉铁路，
1: 嗯，
0: 一个是京津铁路，
1: 嗯，京津铁路
0: 已经到天津的，
1: 嗯，
0: 它通过这个海运过来，然后运输到北京城。京凤铁路，京凤铁路后来晚，然后还有一个环城铁路，
1: 嗯，
0: 环城铁路修好之后，从张家口那边来的货物原来是在西直门要卸货的，
1: 嗯，
0: 后来有了环城铁路就直接运到前门楼的下边了，
1: 嗯，
0: 所以它就是商品非常，货物非常多，
1: 嗯，
0: 导致这儿

0: 文化用品笔墨纸砚呀，在琉璃厂整个这个流通，服务于这些科举考试的需要，
1: 嗯、
0: 还有包括印书、印刷业、
1: 嗯，
0: 是吧？
1: 没错。
0: 一直到民国，这个南城也是印刷厂、出版社最兴旺发达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它就历史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交通地理：正阳门以南，
1: 嗯，
0: 前门大街两边，包括前门大街整个集中了这个人流物流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
1: 还得说它的基础，就是因为它这个交通要道，
0: 嗯，
1: 各条大路的一个交汇点，
0: 对，所以我们把它叫这个交通地理的一个节点，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导致了它的兴旺发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正阳桥在这里边起的一个水陆交汇的作用，它真正的位置啊，应该说这么说，在远古的古渡口，我们无法判断它的准确位置。
1: 嗯，
0: 但根据元大都的这个中轴线的测量的这么一个推算，
1: 嗯，
0: 它应该在前门楼的和城楼建楼之间，这是它的一个原来的古河道的这个渡口的地方。
1: 嗯、
0: 后来因为建了正阳门。加上又建了瓮城，
1: 嗯，
0: 就把这个护城河顺着这个建楼拐了一个小弯，作为它护城河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弯道是人们挖出来的。我在研究中轴线的时候，我提出一个小的一个观点吧。北京中轴线在历史上曾经有11条水道穿过中轴线，就有11组桥梁。这11条水道里边，可以说从古到今，这个它的原始的最基础的是自然河流，
1: 嗯。
0: 就是这个正阳桥下边，其他都是护城河呀，什么闸河呀，这个金水河是挖出来的，只有这个
1: 正阳桥是自然河流，
0: 河道是自然河流。不光是古代的渡口和交通的要道，铁路首先在这儿作为一个出发点和终点站，
1: 嗯、
0: 还有呢，北京的有轨电车，北京最早的路灯，北京最早的修的下水道，还有这个

对面依然热闹的前门大街，读懂它，也就读懂了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它前行发展的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正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况信息。好，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行驶缓慢。蔡侯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

0: 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礼遇，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4: 大家好，我是赵爽。
3: 欢迎大家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啊，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是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张琪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歌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4: 那今天呢，咱们是周末哈，再聊一个就是话题类的啊，也是最近大家关注到的一则新闻啊。确实呢，这个海南那边哈，即咱们说，哎，那边买东西便宜啊，人民税商店可以这个多去囤点自己需要的一些物品之外呢，其实车方面又有了新的消息啊。
3: 对，简单几个字呢，就是海南禁售燃油车。但这个新闻呢，在前段时间出来之后呢，引发大家的讨论。那不光我们只看到这七个大字哈，海南禁售燃油车，它的时间节点呢已经确认了，就是海南确定在2030年全域禁止销售全新燃油乘用车，它也是国内首个明确燃油车禁用时间、禁售时间表的省份。

0: 北山东这种人口极度密集的这种地区。
1: 对，
0: 而在新疆的话，那可能我这个城市开出去200公里，我见不着一个这种人口密集性的这种城市或者县城，所以建这种基建会比较困难。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但是海南的来讲的话，就比较好，一方面就是地理比较封闭，刚我们提到，而且海南岛它是一个独立的岛，而且它这个岛环岛的这个里程，相对于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型来讲的话，也是完全可以覆盖到的，因为环岛大概600到800公里，该怎么走了啊？
1: 对，
0: 嗯，我们现在随便一个新能源车型续航过1000公里的也比较常见了。
1: 对，一般大家讲的综合续航，不管你是纯电也好呢，还是增程插电，都会满油满电的一个综合续航。
0: 对，
1: 咱不弄某些老总讲了那个之后。从哪儿出发到哪儿之后，中间只充一次电，那个不算。嗯，
0: 对对对，但是综合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海南就是基建也比较健全。另外一个就是刚我们说到的各个这个城市和县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气候比较合适新能源车型的发展，因为全年它基本上没有一个寒冬的状态，只有高温和正和这个温带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动力电池来讲的话，低温衰退的问题在这儿是不存在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去作为一个试点。另外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基础，2025年其实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62.9%，那么新能源车型在这个保有量占比。

0: 这个地理的原因，
1: 嗯，
0: 像东北大西北就不太可能很快就完全渗透成新能源车型，这个让这个油车完全禁售，这不现实的。
1: 对，因为依然在海南，说实话你2030年之后依然能买到法拉利，因为只要是插混的都可以，
0: 只要挂绿牌，
1: 挂绿牌，对，只要插混都可以。嗯，
0: 所以这个在汽车行业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很多车企为什么愿意在中国做测试？在中国就可以直接测试到三高这个所有的这种场景，
2: 嗯，
0: 高寒、高热、高海拔，在中国境内是全都有的。像高寒，我们这黑河，那么这个海拉尔、雅克什，这个温度其实是比北欧还要恶劣的。那么像高温。高温像吐鲁番前两天这个天气预报的预报也就已经50度了，这个空气温度其实包括极度干燥，这个其实对车辆考验是非常大的。那高寒这个海拔高的地区，我们有青藏高原，其实这些测试在中国都是可以完成的。那我们能够做三高测试的一个国家，那一下推完全切新能源也不太现实，
2: 嗯，
0: 所以油车还是会保持一定的比例在中国市场，继续有它这个长期存在的这个市场的。
2: 嗯，但咱说都得带点电，包括那次去房车展，就我发现现在就是房车啊，就那么厚老大一个车啊，然后现在呢都好多都是插混的形式，然后问他这个平均油耗，就是那么大的车，嗯，插混可能油耗都能做到，比如说8.几、9.几个油啊这种的，
1: 嗯，
2: 就是。可能它不光光是说一个政策导向的问题，它就是确实大家用完了之后，因为原来大家都觉得哎呦房车呢太费油了，我这环绕中国一圈我得多少钱啊，
1: 嗯，
2: 但其实在真正带了电之后，你会发现它除了说这个环保方面等等吧，它更多的是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消费体验，比如说就是省钱了，
1: 嗯
2: 啊，所以现在不光是说咱们平常的这种小家用车，包括房车，包括功能性的一些车，大巴是很早就已经开始就是电动化的一些转型了，然后这些车其实慢慢的渗透到我们

0: 是在哪儿呢？
1: 嗯，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私下也做了很多关于这个政策出现之后海南这个汽车消费和日常使用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官方还没有给这个任何的官方消息，我们只是私下想到的一些这个问题。
2: 嗯，
1: 就是现在海南省其实在它的这个高速费和燃油费都是加在汽油里面的。
0: 嗯，
1: 那么如果切换到新能源之后，那我相信这部分费用是一定有转嫁的，不可能还在完全在汽油里面去承担这一部分。因为作为新能源车来讲的话，纯电车咱就不说了，是一滴油不加的。那如果就是混动也增程也好，那它的这个燃油的使用的量也相比之前要低很多。而且刚才这个双姐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大巴，像我们在大街上有时候才能看到那种擎天柱的这种重卡的拖车头，都是纯电车型。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燃油消耗，燃油的这个消费是有下降的。那么对于海南省来讲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那高速费的这个环岛高速费的这个成本的回收，路面养路费的这个回收，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那就要转嫁到这个充电上面。那么在海南省这个充电的电价一定这个充电桩的电价一定是会进行调整的。如果不调整的话，其实这一部分承担政府承担的这个压力就相对来说会很大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政策出现之后，那么接下来这个电价怎么调整，这个养路费怎么收，高速费怎么收，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的。所以有些朋友在说这个啊，那切换到新能源之后，那海南省朋友们那这个出行成本就非常低了，这个太幸福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很多这个在燃油里面去收的一些费用和这个包括高速也好养路费也好，是要进行一个这个窗口转嫁的。那 OK， 那电转嫁之后，那燃油里面是不是也需要同样保持？那这里边包括像增程车也好，混动车也好，是油电都要双消费的。那这个价格怎么去定价，也是一个讨论问题。所以这在2030年之前，我相信，官方也会给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重新定价的表格出来的。
0: 嗯，就其实它也会随着政策的调整，就各方面的细则也会跟着来调整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将来可能中国这个确实是。地理很大啊，就是我们从北方到南方，它其实每一个省，就甚至同一个省之间，它的这个就具体的一些用车场景可能都会有着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中国的这片大地上啊，就可能我们会随着机动车等等方面的发展，然后随着政策的一些发展，我们会落实的越来越细致。
1: 对，
0: 然后能让大家体会到一些方便。
1: 对，这是一个消费层面上的。还有一个就是极端天气，那么以前燃油车的时候，其实对抗极端天气的这种方案，其实燃油车并不太受这种极端天气影响。
2: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海南其实它属于一个热带风暴非频发的一个地区，像刚今年这个台风之前那叫美丽就是飞到广西的那个台风是整个贯穿海南省过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登陆海南省的话，那对于一个电网的稳定性其实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因为你看燃油车的话，加油站有油，其实

0: 形式，但是这个平台呢承接了氢能源、插混、增程、纯电、汽油。
1: 对，这个其实这个跟车企的这个侧重点是有直接区别的，因为像刚才您提到宝马的这个 X5， 那它是一个全球车型，在研发之初就考虑到了全球各个市场不同的这种能源动力单元的一个提供，所以在研发之初像 X5 就已经做了氢动，做了汽油、柴油，然后纯电，那在中国市场投放的是汽油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那这个像

0: 又不又具备了所有条件，我觉得海南是第一个试点嘛，也接下来会影响着。我觉得这个试点会影响着，不光是中国车企，也会影响着全球车企对于新能源车型、新能源技术一个全新的战略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可大可小，可缓可慢，也会根据不同车型、不同品牌对于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自己这个策略和策划。其实你看最早的时候，丰田也是不太支持做纯电动车型，但是市场的变化，那他们也选择了跟中国的技术平台、中国公司来合作，做电动车型，在中国市场来做这个纯电动车型。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市场影响着整个产行业的策略在变化。那我们中国品牌这个在中国市场，我们可以紧随着国家政策去做一些改变。那像这种跨国车企，他想做一些策略上的改变，其实是非常非常慢的，因为他要考虑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当他们已经决定了去做这个转型，尤其像丰田这样的品牌，像大众这样的品牌去做这样的一个方向转型，像奔驰宝马在纯电动车型上投入这么多，那就说明这个市场和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那这个方向转过来之后，多长时间可以成熟，多长时间可以完善，多长时间可以作为这个汽车行业主要的这个市场份额渗透率的话，那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看的。因为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渗透率只代表中国市场，它不代表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大不同的。如果真的大家这个寒暑假出去玩的话，可以发现其实新能源车型在各个国家的这种表现和这个国家支持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国家支持的力度是全世界最大
1: 的，最大的。
0: 对，
1: 不管从政府层面啊，还是从民众的开放包容程度方面等等，所以才让我们这
0: 就看得出来。
1: 没错，没错。
2: 所以咱们这个真的讲到这新能源，咱们下半段其实也会讲一讲啊，有可能遇到问题，因为毕竟咱们中国车企也要走出去嘛。然后咱们也要说希望能让这个全球市场哈，这个新能源这个电动化的一个转型，但可能遇到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下半段
1: 插播一下版面广告，我是张琪，
2: 我是赵爽。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有创新，有未来。

0: 坐车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车完好的状态，其实只要是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让我感受到没有其他的一些不适感，那对我来说就够了。所以现在刚才李楠说到的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啊，就类似这样一些超级大脑的一些宣传，其实可能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去体会到说它真正给带来体验上的哪些改变。它不像续航里程，比如说你从500我到了600，那消费者一看哟，增加了100公里啊，那我知道了，就很容易就接受了，对吧？然后或者说一些实际的功能啊，以前不能外放电现在可以了，哎，那消费者也很容易就知道说这功能我用。但你说一些包括芯片呀，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调教方面的东西，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体感还有就是说这个车的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其实是很难被宣传或者说很难被体会到的，
1: 就很难讲。所以这个就是体验的时候，包括说让我们去体验这个制动的时候，也是把我们眼睛蒙上，然后让我们来说，你说这车停的时候，教练跟我们说，你说停的时候，我告诉你停没停，我。

0: 云辇，
1: 对，
0: 云辇的这个电气化主动平台，不管是放在方程报上，还是放在这个它的仰望等等，它的主动悬挂也都是消弭所有的这些之前的一些物理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感受。
1: 对，
0: 那这些跟 Heart of Joy 来比呢？
2: 这个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流。一种是通过车身姿态，像刚才说的这套主空气悬架配 CEC 等等这些技术，它是通过车身姿态的不同的数据来反馈到车辆控制，由车辆控制这些 CEC 进行这个悬架上的这个变动，悬架上面的这个阻尼的改变来去稳定车身。Heart of Joy 像宝马，它用的这个悬架就是弹簧悬架，没有用空气悬架。那它是通过四个车轮不同扭矩输出，包括悬架拉伸，进行了一个车辆稳定姿态的一个控制。其实这个最早的版本，就像第一代的 X 六，其实 X 六出来的时候，当时那车身稳定系统的工作原理就跟其他车型不太一样。那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在这个 ESP 出现的时候是。后轮进行点刹，让车辆进行一个车尾的一个这个转向上的一个车身稳定的操作。但 X6 是用的外侧车轮加速，这个其实扭矩加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套这个在物理学上面一个不同的理念的设定。其实这个到电气化时代之后，那对于四个车轮的扭矩输出和四个悬架的这个支撑的控制，其实相对来说还更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在这个底盘控制上面，通过数字化和电气化，其实做的相比之前更为极致了。宝马会把整个悬架的这个反应，包括扭矩输出和悬架的反应整合在一起，车轮的转速扭矩和这个动能回收和这个悬架的这个稳定性整合在一起，让车身更灵活，更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大脑一致。那奔驰是通过这种电气化的控制，让车辆更为安全，让车辆的整体的驾乘的感受会更为舒适。就刚才说的，它起步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哎，这是电动车吗？这不是个油车的感觉吗？其实这就是在不同品牌，在不同的他们的用户群体里面，那把不同的车型进行不一样的调教。他们也没有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什么这样底盘那样底盘，什么空气悬架呀等等那种非常用。我的话讲，就是在这个轮上重量上面加了非常多的这种装备。其实，这就是各个企业这个技术不同、理念不同，然后这个技术沉淀不同，对于市场的这个需求，包括消费者的需求不同，做了自己有特色的这种设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这个其实刚才这个在下边跟朋友们聊天也说，现在车有意思的车感觉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市场的需求包括车辆的这个设定同质化太严重了。
1: 对，我们上周其实也聊了好多关于就是多样性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小众车型到底有没有生存市场的一个话题哈。咱们聊了好几期的节目，但其实说到这儿，李楠也说到了说以后是拼这个技术流的时代哈。但是说实话，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我们的很多消费者可能他真的不是说哪个技术流怎么怎么样我去研究，因为从反馈来看，可能奔驰宝马的电动车目前卖的这个销量呢是不尽如人意的，也就是说下一步哈，到底说这些技术流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哪些体验，他会不会真的拿钱去买这个东西，
0: 对的，
1: 我觉得非常重要。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呢马上回来。
3: 路况信息，
4: 目前西四环丰北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哎，最后小段我可以来聊聊看市场大家的反应哈，因为同一个产品，你落在中国、落在欧洲、落在美国、落在日本，不同的汽车市场对同一个产品的反应不太一样。
1: 对，
0: 你比如 CLA 在中国可能大家也看到了，这连续几个月的销量可能没有达到预期，但在欧洲卖的巨火，欧洲工厂已经加班加点，就是工人已经开始两班倒着上班了，以前可能一班就完了。现在两班倒加班要去生产，就同一个车型在不同的国家跟市场这个状态不一样，而且中国还是加长了，加了智驾了，都没有在这个市场受到欢迎，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李楠老师，
2: 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差异化的这个

0: 所以这就做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车型以后做全球车到各个地区去卖已经不现实了。
1: 嗯，
0: 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像大众、宝马、奔驰在中国有开始做自己本土化的这个东西，然后去尽可能来适应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的这个中。

0: 这个需求怎么去进行现在的一个方向的转型是很重要的，这个转型是要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品牌不要只看中国市场，因为我觉得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现在处于一个饱和状态，那现在我们都是替换市场，新增市场其实去看看数字并不是太乐观，全部都是替换市场，那这个时候其实海外有着非常大的一片蓝海，这片蓝海我是觉得中国品牌应该去更重视这个出口这一部分的市场。
1: 那要针对当地一些市场进行不同方向的一些调教吗？比如说同一款车型在欧洲可能要悬挂更加紧致一些，
2: 硬一点，
1: 更加硬一点，然后可能屏幕不一定要那么大，语音交互不一定要那么智能，但是比如说安全性方面啊，包括一些

0: 政策找了一个平衡，这也很难。
1: 对，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中国汽车出海话题啊，出海3.0时代所面临的走进去走到当地市场的一个感觉。
2: 对，当然回到咱们海南这个题啊，咱们做个总结，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基建啊，基础建设是可以满足，比如说一个全省，我以后就。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好，11点来关注路况。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北向南，莲花桥双方向，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西土城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蔡侯营南路南向北，建国路国贸桥东向西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路段。另外，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儿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2: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1: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2: 是的，
1: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

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了。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个，我

0: 更可爱了。
1: 哦，是吗？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1: 对，
0: 令人心生惊。

0: 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1: 嗯，
0: 然后进到里面呢，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
1: 嗯，
0: 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
1: 啊，
0: 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1: 嗯，
0: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对，
0: 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
1: 嗯，
0: 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
1: 嗯，
0: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
1: 嗯，
0: 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
1: 嗯，
0: 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1: 嗯，
0: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1: 嗯，
0: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嗯，里面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
1: 嗯，
0: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1: 嗯，
0: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1: 嗯，
0: 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
1: 嗯，
0: 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

就是限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限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

0: 神秘，只不过我们是在去之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建设啊。
1: 是的，
0: 真的到了那儿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其实这一次玉溪之行呢应该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在上节目之前这个诺诺也跟我说了，说他们哀乐山是应该是第一个去的吧，就冲着那儿去的。
1: 嗯，
0: 落地第一天，
1: 是的，
0: 第二天就去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1: 是
0: 给大家聊了呗。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对吧？
1: 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0: 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0: 啊。
1: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

0: 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4-5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花妖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妖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方，住在了一个

0: 非常多的亮点哈。我们进入第三时段，和我们的 NONO 继续聊。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8: Round one，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9: 鹊桥，
10: 港珠澳大桥。
1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8: Round two，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9: 筋斗云。
10: 复兴号动车组，
12: 加宾组。
11: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8: Round three，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9: 方天画戟。
10: 东风五 C，
11: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7: 神话照进现实，
11: 匠心铸就传奇。
13: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

0: 况信息。好，11:29，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王府井周边车流量大，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东向西，南河沿大街南向北，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

0: 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1: 哦，通海县。
0: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
1: 嗯，
0: 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
1: 嗯，
0: 我们呢，有三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
1: 哦，
0: 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
1: 嗯，
0: 那孝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0: 到过那么大的一个就特调的茶饮店，他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有点邪乎，就是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
0: 嗯，
1: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1: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不是，
1: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
0: 对，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
1: 嗯，
0: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1: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
0: 对，
1: 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这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
0: 嗯，
1: 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0: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它一般的小小小的。

0: 很像我们老北京的那铜锅涮锅涮肉
1: 啊、哦嗯，
0: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嗯、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1: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0: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哦、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1: 哦、嗯，那都有啥嘞？
0: 啊，它就是
1: 豆腐，
0: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
1: 嗯，
0: 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嗯
1: 哦，臭豆腐，
0: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1: 啊，它当底。
0: 嗯，然后那个、嗯、它分几层哈、
1: 嗯，
0: 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1: 哦，芋头。
0: 对，
1: 哦、
0: 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就当地的菌类要有、
1: 嗯。
0: 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
1: 哦。
0: 啊、
1: 嗯，
0: 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
1: 嗯、
0: 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汤底呢是一些鸡汤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1: 啊，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0: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儿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
1: 啊、
0: 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子
1: 啊，好，太好了，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儿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0: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料理，受不了、
1: 啊、是吧？它那个腥味儿我确实是，
0: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0: 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嗯、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1: 是的，
0: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1: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啊
0: 也没听说
1: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0: 啊
1: 嗯是这么大嗯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
0: 嗯
1: 嗯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
0: 嗯、
1: 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0: 叫什么湖来着
1: 起路湖
0: 起路湖
1: 嗯
0: 听 NONO 啊这四个时段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
1: 嗯
0: 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
1: 嗯
0: 会出现小镇游
1: 嗯
0: 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
1: 嗯嗯
0: 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1: 去各自的家乡
0: 对我的真是在村

0: 就是正经原生态。
1: 对，而且穿着是当季的衣服，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0: 就是为了
1: 这个动静，她终生不嫁这样子。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种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0: 去了哀牢山，去了通海县啊，还去了这个湖，我又忘了叫什么，
1: 起路湖。
0: 大家可以奔着这些小众景区去跑一跑，尤其刚才诺诺说的最后一段啊，这个动经，这个事儿透过广播，除非我们把录音拿来，那也不足以说明这个动经的震撼哈，就是你得现场
1: 去看，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是你是可以听，但你也看到现场人的演奏，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而且呢，当地一直保持这一个民俗，它又不是非常商业化，也就是这一些人他如果没有游客，他这个东西他也是要练习，也是要演出的，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等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遗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遗留，就并不是为了游客而如何如何，
1: 是
0: 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就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

0: 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2:00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周日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您吃了吗？今天周日啊，咱聊一聊家里边的事儿。请来的两位大家非常熟悉了，全包圆的，一位是我们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5: 大家中午好。
4: 还有刘媛媛，欢迎媛媛。
6: 大家中午好。
4: 今天要聊一个挺浪漫的话题啊，颇具有回忆感的话题，也是坐上了时光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穿越回去了。去哪儿呢？有一个假设，如果你能回到10年前，你会点儿点儿点儿啊？如果回到10年前，您会干点什么呢？是会改变自己的一些决定呢？啊，还是会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呢？啊，还是您觉得会给您现在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可能选择一成不变吧。我觉得我10年前，包括到现在，我都过得挺幸福的啊。今儿因为不是直播，没法跟大家互动，那就咱抛砖引砖啊，来问问咱仨的，回到10年前你会干啥？咱先从最小的开始说。圆儿啊，你回到10年前，
6: 我想一下，回到10年前的话，
4: 你换个专业是吧？
6: 也不一定了。
4: 哦，
6: 10年前的时候我才
4: 17岁，
6: 对，刚刚高二结束，马上迎来高三吧。
4: 嗯。
6: 我可能会选择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文化的学习上。
4: 嗯，
6: 然后呢，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主持专业的。
4: 哦，
6: 对，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学的，其实，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学，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文化课的学习上。我觉得可能就像夏明老师说的，相当于换个专业吧，也是换个专业，确确实实。
4: 哎，那咱多聊两句呗。那个时候为什么选你学的这个专业呢？
6: 嗯，当时其实我本身学的是另外一个专业，就是编导。我本来学的是编导，后来呢，因为在四川，然后在四川大家都说四川话，但是我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刚好哎，学编导老师就说，哎，嗯。

0: 来说话，所以说就尝试选择了这个专业。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挺喜欢的，然后后来呢发现这个专业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吧，上了大学之后。
1: 好吧，那问问文文，如果回到十年前，
2: 我要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我没准能改变一下现状。要是不带着现在的记忆，那我
1: 也改变不了。
2: 十年前其实生活上一直我就是挺好，就是我没有什么遗憾。但是我觉得还是说在工作上嘛，我其实错过了两次机会近十年。一次呢可能是晋升的机会，那就不说了啊。那另外一次的话呢，就是可能跟我同时入职的我全包员，我在全包员上班是上了9年了，但是介绍我来的呢，他们刚来的时候是也是大学毕业嘛。然后呢都学的是设计专业，我呢就是哎呦学不好，他们就是无条件的说教我 CAD 的画图各种的什么，当时我所有的装备都买了，导致于我自己因为懒惰的问题我就没跟他们学，我后老悔了，因为现在人家都是金牌的设计师了，人家都做了，甚至有的朋友已经出去开工作室了，我觉得哎呀你看人家的发展靠自己的手艺赚钱，而我的话不是说全包员不好，我还是说没有学到新的技能，然后我可能职位上近几年来我也没有变化吧，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我趁着年轻那一会儿啊，十年前那我20多岁肯定年轻，我学什么都方便，你说我到现在在学我就忘性大，我甚至量完尺寸，我拿这个测距仪我量完我自己质疑自己，哎多少来着多少来着，耽误人家活吗？不是，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学习稍微晚了一些，当然也就是现在在这个努力的请教呢，
1: 是反正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
2: 对对对，
1: 真的，如果回到十年前呢，大家可能会做出一些重大的人生抉择，比如说像袁二似的，我可能换一个专业了啊，然后我学习一些我现在觉得还蛮好蛮感兴趣的专业。
0: 对，因为当时没有概念说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就只能可能觉得我觉得学这个
1: 我擅长，我可能擅长什么，
0: 对，我可能擅长什么，所以说去选择了这个。但是现在像文文说的，我们如果带着现在记忆的话，那可能会改变一些，但是

0: 写的是什么？哦，月入20000。
1: 哦，
0: 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写那个不是说写10年后，就是说大学毕业之后的自己。
1: 哦、
0: 是大，当时我还想
1: 写少了，
0: 那随随便便那不得赚20000？现在想想，哎呀，好像也
2: 不是，我觉得那会儿20000块钱挣很多。
0: 对，当时
2: 上学那会儿，我妈给我100块钱，把我吓哭了。我说应该怎么花呀？
1: 哎、
2: 真的、
1: 哎、
2: 不会花。
1: 来，回来咱们聊这个今天的正题儿啊。为什么有这样的话题？是因为今天啊，跟全包圆有关系。
2: 对，说在全包圆之前，我们还想问夏明老师，如果回到10年前，
1: 我回到10年前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心智已经成熟了。在10年前啊，
2: 哦、
1: 您说如果回到小时候，回到高中，
2: 哦、
1: 我死活也得换个专业，
2: 多好呀！
1: 就是干一些可能现在你认为可能喜欢的事儿，
0: 对，
1: 但
0: 是
1: 就像文文说的一个关键点。你是不是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
2: 啊？是的，
1: 那可能会改变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带上自现在的记忆的话，你回去还是那种选择。
2: 对，就是因为我妈跟我就是比较说话就挺逗的。我妈说我的话，说一句，你要是不带着，我也跟我妈聊这天嘛。我妈说你要是以前那样，你不带着现在记忆，你依然两脑空空，两眼空空，你就知道吃。
1: 所以人是很难会被改变的，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做过多的改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但是虽然人不会改变嘛，但是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就是所有东西你会发现，除了自己人没有改变之外，所有东西都在更新迭代。
1: 是的，
2: 对，
1: 没错啊。
2: 对，
1: 我发现了啊，你们俩今天就是不想聊正题。
0: 没有，
1: 改天等有机会，咱们好好的做一期跟装修没什么关系的话题。但是今天呢，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事儿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有可能全包圆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回到10年前了。
2: 没错，
1: 他们一来就开始吆喝。我们今天有999了，这是怎么

0: 的这通电话，那我们有一个套餐叫 Q7 Pro 的套餐，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79年前的全包园依然是按照建筑面积来计价的，但是本次的这个套餐计价方式我们改了啊，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相当于您的房本面积呢，我们大概折合后以后92折。然后的话呢，有一个61到65的一口价的套餐是129,900，包什么呢？包前置的验房，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就包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相当于就是毛坯房到精装房的一个过渡，以及一个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含进去了，是129,900。那么比65平大的呢，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我们平时已经上一次我们申请来的福利，比如说店面的话1699到1999的价格，给大家我们申请到的价格是1099，但是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专属的一个价格，前九户，因为我们做9周年的店庆嘛，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的，超出每平米999。你像听众朋友以前都说，全包园我知道，他们不是999吗？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对这个999的价格已经
1: 没毛病。
0: 对，但是呢，您知道在以前的999的基础上，我们光做升级就升级了将近49次了，已经。对，但是我们升级了那么多次，主材的升级，工艺的升级，展厅的升级，样板间的升级，给大家升级，但是呢，价格我们却回到了9年前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本期的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如果您是80平的房子的话，在节目时段的，就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带着窗帘，什么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主辅材都有了，差不多15万左右。那么如果说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全部都搞定了，是极具性价比的这个价格啊。
1: 就这么说吧，10年前的全包园样板间，因为当时只有东店一家店啊，
0: 没错，
1: 像现在还有两家店，包括在全国各地也有自己的店了。
0: 嗯，
1: 东边那家店挺大的。当时的样板间我记得应该是6到7套吧，差不多比较早的啊，在当时看我们都觉得挺多的了，而且呢那个风格

光砖的话呢，如我没有具体数90多款的砖，比如说什么大砖呀、小的花砖呀、复古砖呀，甚至有一些艺术砖呀，您都可以选。那其次的话呢，还有就是所有的木门，什么塔塔呀等等的，很多很多品牌，有这个带造型的，或者是说有各种的样子的，您都可以选。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风格的话那就太多了，只要您能有喜欢的风格，哪怕您说我没有概念，您某书上您挑一个，您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我们给您统一的做设计。家具的话您全店面去任选，东五环西三环您挑着样的选都可以。那我们本次包的家具是多少呢，依然是13件的家具啊，比如说主卧一张1.8米/2米的床，两个床头柜，次卧室是1.5米/2米的床，一个床头柜，那么客餐厅的话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以及灯具和窗帘，这样的一个配套，您到全包园的店面，您可以选顾家品牌的去选全有的。如果您说我想选进口的家具，我们有这个从世界各地进口来的，什么北美的白蜡木，包括南非的檀木啊，包括黄檀木呀，甚至卡斯拉木呀，包括您说我想选这种美式风格的，我们都用的这个油蜡皮呀，以及各种的马鞍皮的这样的点缀，给大家组合成的这样的家具，反正8到13件的家具，我们是给您送的啊，您一定要在我们的。

0: 您可能选择性的话，那小几十个，现在有上百个主辅菜您可以去选。
1: 这就相当于文文说的那种最理想的状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
0: 对，就是
2: 现在的价格。
0: 对，
1: 尤其
0: 对、
1: 嗯、你那个时候想说我要能挣20000就好了，你现在要带着你现在的工资回去，你得请那个时候你吃多少顿饭。
0: 我得吃太我得回去跟他说，我说
1: 你可太有钱了、
0: 那不你问文文，文文知道，那听节目的老板也知道。
2: 那我要是带着现在记忆回去，我上学那会儿我没准我也是我们班第一呢，我聪明了，因为我比那会儿
1: 吧
2: 我十一那加减法会了。
1: 哦，是吗？十年
0: 那不止回到
1: 十一那加减法。
0: 那可能你得回到30年前了、
1: 哎、
2: 但是呢你
1: 确实小哈，刚工作符合工作的年龄就出来工作了、今年19了吧，
2: 我刚满18，
1: 刚满、
0: 刚满18岁、
1: 哎、
0: 对，就是其实你相当于是比如说你带着现在价格回到当时的话，全包只有成品家具，
2: 带着以前的价格装现在的房子。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会儿还没有定制呢，就是因为我虽然说才来全包2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肯定也要学习公司以前的一些套餐，以前的一些知识、知道全包那以前的比如说优势点在哪里，以前的套餐是什么样的、确确实实那个时候没有定制，而且那个时候不管是对于谁家来说，索菲亚这个品牌都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定制。
1: 没错，
0: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四川的家里面用的就是索菲亚定制，2-3个卧室定下来的衣柜，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具体按什么面积计算的，已经记不清了，而且没有到顶的那3组衣柜都花了3-4万块钱。你想一下，10年前的3-4万块钱和现在3-4万块钱可是不一样的。现在呢，肯定那所有厂家呀，所有材料它都会有一个价格上的涨幅，工人费也是这样。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啊，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来着了，甭管什么原因，因为我也没问原因啊，为啥怎么就回去了？
2: 因为他们做活动嘛，我们业主帮补贴呀。
1: 非常简单的原因啊，
0: 对呀、
1: 就是现在的自己想要做个活动，然后我们要一起穿越回去，听起来是一个挺浪漫的事儿。
2: 对，
1: 但实话实说，这个只能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只能出现在大家的想象当中，
2: 对，
1: 只能出现在梦里，我梦回10年前。但是价格是真金白银，这个是真的可以回。
2: 没错没错，就连我们领导我们总经理涛总都说999的这个价格没想到集团能批下来，而且早就载入全包员的报价的历史了，尤其是说以前的安心装，再往前的叫什么我都忘了，新智省家到新智省家 Pro 的这个套餐，我们没有想到他能把 Pro 版本999的价格给到我们、所以说咱们本期的听众朋友，如果说真的是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用999的价格您全北京市场去对比去，这个价格一定是极具竞争力的啊！
1: 是的，
2: 另外连13件的家具，带石头影的，或者是索菲亚，或者是马格尼尼，或者是亚美特，都给大家的定制都给做了。石头影能做2个大衣柜，1个鞋柜，相当于3组柜子嘛，并且厨房的 L 型啊、一字型啊、U 字型的，我们再给您升级至邦品牌的运英级的板材，银 F 级的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啊、龙头都给您配满，而且是不限延米。给咱们做啊，所以说的话呢，金厨也好，银卫也好，全房也好，这会儿就是毛坯房给到全包员，都能给咱们大差不差解决到装修当中所有的主材辅材了。咱们自己花钱的部分，第一个性化的部分，第二的话可能就是家电或者是床垫软装这些东西了啊。所以说一定记得啊，在12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去占全包员9年前的价格。
1: 好吧，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惊喜了啊！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他们不愿意进入到话题当中啊，因为沉浸在过去的那个时光，尤其还带着现在的记忆，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在延续。如果想要抓住这种幸福，就记着打全包员的这个电话就行了。但是咱还得聊点别的啊，平常咱们都说带这个礼包啊那个礼包啊，怎么今天就是一回到过去啥礼包都没了是吧？
2: 还有很多礼包呢，
0: 还有很多礼包没说，我们不是聊上头了吗？
1: 其实我享受了999，我同时还享受接下来说的这些礼包吗？
0: 就是刚刚我们送的定制礼包、家具礼包，这两个
1: 都算
2: 老房，一会儿还有
0: 老
2: 房
0: 礼
2: 包、服务礼包、电器礼包、智能礼包，还会有一些清洁礼包等等等等的，总价值本期节目光每套房子差不多7-8万的补贴吧。
1: 哎呀，真是，咱们上飞机啊，都有一个自己能携带行李的重量要求。 这个坐时光机不知道有没有重量要求啊，但是这些礼包您都可以享受，
2: 没错，
1: 是吧？
2: 嗯，
1: 刚刚咱说了算俩礼包的呗，家具算一个，定制算一个，
0: 对，定制礼包还没有跟大家说完呢。
1: 哦，那你接着说。
0: 我只说了就是刚刚说的送的石头影，石头影的话就是用在家里任何位置都行，然后呢差不多的面积大小就是您家两个卧室的顶天立地的衣柜，鱼缝出来还能做一个入户的小玄关柜或者说小鞋柜，差不多是这么大的面积。那其他空间的位置送了，我们还送了厨房的。厨房的话我们现在是给您含了地柜、吊柜、台面、洗菜盆、龙头的。那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橱柜今天给大家去送的是一字型、 L 型和 U 型的，不限延米。那占这个呢也是打400-606-8866。您说我如果今天下午啊去看了样板间，您说我要是喜欢哪个样板间的这个橱柜的定制，您可以照着样子来做。那肯定还是要根据您自己个性化的需求来，因为现在全包圆的这个 Q7 Pro 套餐里面会有一个户型解析方案在里面，还会有一个就是生活的个性化的112项需求的设计在里边，这些呢以往的套餐里面是没有的。不管说是9年前的全包圆也好，还是2年前的全包圆也好，反正至少我在这儿我看到套餐里面是没有这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的。因为我们现在会有一个需求表格，就比如说客户，那个我们的设计师接触到客户，那可能就首先要了解到您未来住这个房子的家庭人口有哪些，结构有哪些准备，比如说他到底您说这个我是这个小一居，然后我要改成小两居，还是说我这个房子里面可能就是小两口居住，未来准备要孩子，我们的设计师都会根据您现有的一些需求去进行规划。您不用说把特别详细的说我这个位置要做什么，那个位置准备干什么，跟设计师说给设计师听，因为确实对您来说可能有些时候上班忙，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浪费了一些时间。您只需要比如说说了我未来我需要一个什么，跟我们设计师讲到，把这个难题交给设计师，那设计师呢会给到您一个效果图，效果图的话我们都有上百张图纸，您打通400-606-8866，您可以先上门量个房，因为节目期间打电话的听友是免费量房的，也是免费给您出生活方式的一个初步规划的。您拿到这个之后再去对比公司也不迟，因为您拿到这个规划和效果图之后，您可以知道不同公司的报价是什么样的。
1: 是10年前的自己可能想象不到10年之后我们身边有如此多能帮助我们的人，
2: 对，
1: 是不是人？
0: 我说实话，10年前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会跟文文姐玩得很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文文姐还年纪
2: 怎么着？想我老啊？
0: 文文姐还年纪比我大一些，我想着可能大家玩都会是同龄人。我没有，我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1: 她的年龄应该比你小一些，她今年18刚。
0: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想过会和年龄这么小的人一起玩。
2: 我还小呢。
0: 这个确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1: 您那个时候高中等于找了一个小学生玩。
0: 对，你哪能想到高中是跟小学生一块玩？
1: 对呀，
2: 对呀，
1: 肯定是有代沟的呀。
0: 是的呀，没有想到嘛。
2: 我信了啊。
1: 哎，我说的刚刚说，这谁不会想到这样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 AI， 对不
2: 对？
1: 对
2: 呀。
1: 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接问他，他都会跟你以聊天的方式给你回答出来。
0: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想象不到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呢，不用想象了。这个10年前的价格，全包圆的价格真的回来了。趁着广告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全包圆电话，
0: 400-606-8866。
1: 他们还带了好多都有可能超载的礼包，
2: 没错。
1: 但是同时，今天您打的电话还会送给你。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 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你回到10年前，您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刚才趁着广告时段啊，他们又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想法，更加深入了。有一个想当牙医的啊，还有一个呢想学法当法医的啊。来吧，我们请出10年后啊能够成为未来的牙医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4: 大家中午好，牙医只是我其中一个梦想。
3: 哦，
4: 我小的时候上1年级，也不是2年级的时候，老师让说理想，我都是科学家。
3: 哦哟，
4: 对，科学家。
3: 知道你是哪个年代的人？
4: 第一年是科学家，第二年有时警察，第三年呢，有的时候
3: 一年一变。
4: 老师让我高兴的，我说老师；老师让我不高兴，我就说牙医。
3: 哦，
4: 我的梦想总是在变的。
3: 明白明白。还有一位呢，是想
5: 不是法医？
3: 想学法律，
5: 学法律的，
3: 哎、当大法官。
5: 对对对
3: 啊、那刘媛媛
5: 律师
3: 啊，
4: 这给我越
3: 大法官
5: 越整越难，
4: 上我这行业来吧。
5: 但是我说实话，我从小就是我没有像文文姐就是变化很大，我就只有2次变化、应该是1次变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想当什么呢？想当老师。
3: 嗯，
5: 就是小学的时候想当老师，因为小学那会儿就觉得老师是个非常非常，就是那会儿对于小学生来说就更加的神圣一些。
3: 是的，是的。
5: 对，然后上了初中之后，然后呢会比如说看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会儿觉得以后当个律师，后来就一直没有变过。然后呢误打误撞学了，真的跨度这么大，这么大专业。不过跨度也不算大，因为都是靠嘴巴吃饭的，
3: 没毛病，没毛病。
5: 对对对，
3: 而且都是我觉得甭管什么职业的，只要你对这个社会是有益的，
5: 对
3: 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包括你说当牙医也好，就是为大家能够去除这些痛苦。
5: 嗯
3: 啊，你当那个律师也好。就是打抱不平，对吧？
5: 对，
3: 这都是非常积极正面阳光的一面。你就算你从事了可能你想从事的职业，但是用我们的话说，你干了不该干的事情，那可能你也未必是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也是大家或者崇敬的人。
4: 对，
3: 对吧？小时候我们当老师，因为我的愿望梦想就是当老师，且我还真当了老师。
4: 难道是因为能放寒暑假吗？
3: 这个还真不是。
4: 是吗？
3: 当然也没有那么高的理想，就是哎呀，老师能够桃李满天下。第一方面我是有传承，因为我们家里边我姥姥是老师，我妈妈是老师，我

0: 的舅妈是老师，他们全都是老师，
1: 真好。
0: 然后我就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他的学生都过来来看他，然后一到教师节的时候，哇，那个手机响不停。我就觉得哇，老师真的是让人尊敬的一个职业。
1: 对，对。
0: 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为啥想当老师呢？是我特别享受，希望能够享受站在讲台上监考的感觉。
1: 我是帮别人批改作业的感觉。对，就是，
0: 我也希望有这样的感觉，
1: 就是画那大叉，画那大叉，那个感觉是
0: 大

0: 假了，哎呦我天，
1: 因为他也放寒假了、哎、我就觉得你看有一个假期并且平时还能赚钱，这个确实是让我羡慕的、嗯、可是呢我为什么没有说梦想当老师呢？我觉得我家现在有一个小孩我都管不了，如果给我一个班级让我管，我得哭。
2: 所以你看想象啊就不是现实，因为我们想象的都是他美好的一面、哦、或者我们觉得美好的一面，但是背后的苦你不知道啊，
1: 对呀、
2: 啊，对不对、嗯？老师承受的压力，
1: 嗯，
2: 老师该怎么去协调每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1: 对呀、啊，
2: 就像你说的，那么多孩子、
1: 啊，
2: 我怎么能够管理他们？怎么能够让他们？我们都说教书育人，教书我没问题，但是育人这件事儿责任可太大了。
1: 没错，
2: 如何做好这份工作，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来吧，那今天我们。回到十年前，哎呀，生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啊、和我们的牙医和律师一起来聊一聊全报员啊。因为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全报员今天至少是今天又带着十年前的价格回来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对，我刚刚以为要说、
2: 哎、作为律师你们
0: 我刚刚以为要说说牙医装修了自己的这个
2: 牙呀、
0: 这个、不是就是自己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小医院，然后呢律师装修了自己的律所，
1: 我现在
0: 全报员
1: 刘源，我现在搁全报员上班呢啊
0: 就是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我们两个的职业也能和全包员挂上钩吧。
2: 我觉得全包员的话应该是和每个人都会有关系吧，甭管你是哪个职业，你总得装修自己的家。
1: 以前的装修可不是说像现在人家都有专业的名字，我的工作室叫什么，或者我是全包员整装。以前我不知道，我可能认识的装修公司少啊，我就知道我们小区就是那个装修公司叫什么某某某清什么某某某什么，叫个水果的名、
2: 嗯、
1: 啊，什么什么某什么天地，就是人家就是一个小门脸，或者是说在这个小区的一楼租一个几居室，人家就是我到那儿，我爸妈带着我就是全砖四五款五六款这样的，然后上小区拿点钥匙，这我们家装的，这我们家装的，就那样份就谈下来，说多少钱呢、
2: 嗯、
1: 前期报价3万，真正交付13万，就这么着的，就因为都是这样的嘛。你因为人家不报，只是报材料的钱，你在人家买完了以后工费单算完，咱还得自个儿去买网线、买电线、买开关面板、买这个沙子水泥，就比较费心。甚至的话，我爸那会儿还得住工地，甚至有的时候还得找我们家亲戚轮流的在工地盯着，然后呢送饭还得给这个工地。反正我觉得以前的装修公司就是那样的啊。笼统点说，就是什么事都叫哥帮你办，姐帮你办，人骑个电动车或者自行车搞。这些装修的事那预算超的呀，或者是说吵架，那是确实是有的，就不就那会儿的谁家装修那都得说谁家儿子结婚，或者是说谁家买新房了，那都是大事儿嘛，才装修呢。要不然以往那会儿就是没有装个厨房，我收拾个卫生间，我换套家具，那会儿都叫装修，没有现在的一些真正定义上的整装呀、局装呀、软装呀。那会儿我们哪知道说是装个厨房，我们还能就是有这个厨房整装，或者是说卫生间整装，甚至是说我要家能带着家具把装修做完呢。嗯嗯，再往后甚至前几年的话，就前四五年装完修咱都得自个儿去买家具去。但是呢，那我入职全包员以后呢，我也以为它就是普通的装修公司呢，那我以为就装完修那客户再出去买家具再去买电器。刚入职那会儿哎，送几件那个家具，因为6套样板间我记得没错的话，现在演变成大几十款的样板间，我们送8到13件的家具，我们还送定制，我们的价格还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5平12.99万起，超出一瓶，平时我来做客或任何节目都是1099。今天不是回归到十年前的一个报价吗？拨通全包员的电话400-606-8866呢。那您的价格呢？超出一瓶就是999的一个价格、
2: 嗯，
1: 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装修上用的所有的主材呀、辅材呀，以及我们的家具、定制、灯具、窗帘就都给您含了，整体厨房。什么地砖啊、墙砖啊、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全都有了，整体卫生间的智能的马桶、恒温的花洒，包括网红的浴室镜柜、防水地漏，然后还有我们的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然后金厨银卫，甚至厨房的梁霸，我们都给大家含进去啊、
2: 嗯、
1: 这个套餐

0: 你跑到法律那边了。
1: 两个法
2: 官怎么牙医还管法律的事呢、啊、
1: 怎么回事，他就
3: 你俩不管我，
2: 就是要跳行，不、就是、
1: 两个刘源
2: 和你做好朋友。
1: 对
3: 对、
2: 哦、
1: 两个刘源他们得拿这砖铺贴的这种60乘1.2米的大砖、哎、连工带料，咱们按80平的房子给咱们省5000块钱，全房的每缝都给含了啊，我们用的是金属踢脚线，连工带料又帮大家省了2000块钱、嗯，

0: 回来啊，包括像什么夏洛
1: 特
0: 烦恼啊，也是属于这种穿回去了。
1: 对，
0: 但是你注定还是要回到现在的现实当中。
1: 那包括现在星爷的电影，我觉得他好不好看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我又回到了那会儿的大话西游呀。
0: 好看
1: 好
0: 看，
1: 对对对，
2: 只是说符不符合我自己的口味，
0: 对，
2: 就是
0: 符不符合你现在的口味。
2: 对，就是的，就像其实装修这个事儿也是一样，就以前我可能看的是一个风格，现在我喜欢的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那怎么说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呢，也只是因为就刚好到这个时间节点了。我记得好像上次来也没有说跟大家说有这个999的价格，我记得没错，咱们也是这个1099。那所以说您打400-606-8866，新房得占，我觉得老房咱们更得占，因为老房的话，您现在在装修，肯定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装修风格和这个生活需求，它不符合我现在需要的家了。那我家里面可能要有新的人口了，或者说，哎，我要给我父母装修房子了，那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需要给他们增添一些适老化改造的部分。那对于老房装修的听友来说，今天为什么更值得占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三大项的一个礼遇送给大家。首先第一个，我先把重磅放在前面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家是老房，您选择的又是全包园的 Q7 Pro 的这个套餐的话，您打通400-606-8866，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啊，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现金。比如说本身啊，咱们是要30000块钱的一个拆改费，那您减掉12000，只需要18000，省了这12000，您可以买家里面的大家电，可以去做定制，可以去买一些您需要的其他的软装配饰，反正这个根据您自己需求来。另外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哎，以前我记得全包园是给大家去找补这个老房礼包的，就是说虽然说没有现金质检嘛，但以前有老房礼包，那现在是不是就是属于一个什么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了我现金质检，但是这个老房礼包没了。因为开始跟大家说了咱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是因为有一个集团的补贴，所以这一次我们除了现金的质检之外，我们再给大家去送价值12000块钱的窗户断桥铝的，包含了开启式的4套金刚网的纱窗、肤框啊、防水的转角啊，各种各样的全部包含在内。那外加我们的老房的免费仓储的一个席位，价值5000块钱，您打通400-606-8866，那这一个套组老房礼包送给您。那您要说我们家窗户才换不久，我去年可能才换的，没有换的必要。

超出一瓶的可能多了几十块钱，但是减掉一万二，你想就变成了2万多块钱，连拆除带修复带改水带改电，这个价格就都下来了。所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你想2万多块钱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把人工费刨去，水路电路，即使它按我们现在是按空间来给大家做这个点位设计的，以前是按米有过，按点位也有过，那肯定您怎么个算法，这个价格您都得超。所以说呢，本期如果您是老房，那我们又帮您省回将近小4万块钱呢。您想拆除修复省了12000，那么全房的暖气片啊、防盗门、门锁再帮咱们省将近14500、或者是窗户再帮咱们省了13400，都帮大家省了多方面的省钱，并且我们还提供老房的免费仓储的服务啊。北京的最近的天儿，时不时的下点。

0: 修或者说怎么样，而是让大家可以说了解全貌园，然后把全貌园作为您众多装修选择当中的一个对比项。因为装修这件事儿，说实话，就是你要说它小，它可能小到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 说实话它真的是对于一家人来说，当它成为一家人的事情来说，它就变大了。
1: 没错。嗯啊，好吧，今天呢非常温暖的一个话题，当然最关键这个温暖的话题还能给现在的您带来一些小惊喜。
0: 对，然后今天我还给大家

0: 感觉有点难受。
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路况。东三环呼家楼北向南内侧车道事故，造成三元桥到呼家楼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东向西，南黑二大街南向北，北黑二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在此苏醒。

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启尧和程先生自觉地从此与蒋丽丽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照说没有聚首的道理，只因为往事的纠缠才生出这非分之想。王启尧和程先生的重逢就好像和往事重逢，他温习着旧时光，将那经历过的生平再读一遍，会有身临其境恍若梦中的感觉。他想，谁知道哪个是过去，哪个才是现在呢？他身子越来越重，脚浮肿着，越发不想动，成天坐着，心里恍恍惚惚，手里织一件婴儿的毛衣。

王琦瑶的眼睛却已经半张半合，说话也是东半句西半句。程先生不由得也困乏起来。两人在一张沙发上，一人一头坐着，打着瞌睡，直到觉出了身上的寒。程先生打一个寒噤惊醒，王琦瑶还是不动。待程先生为他铺好床，扶他上去，才自己半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程先生照例检查一遍门窗，然后拉了灯，走出去，轻轻碰上房门。正当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看蒋丽丽的时候，万万想不到的，蒋丽丽竟然自己找上了程先生的门。

正走出了程先生，两人迎面看见，又认识又不认识，说是都变了，可又好像都没变，总是理所当然的样子。蒋丽丽穿着列宁装，一条卡其裤，膝盖外鼓着包，裤腿又短了，脚上倒是皮鞋，却蒙了一层灰，眼镜上也蒙灰似的，好像又加深了近视，一层一层旋进去，最深处才是两只小眼儿，眼里的光也是旋进深处的两小丛。程先生说，真是太巧了。蒋丽丽说，巧什么巧，你巧也不是我巧。程先生被他这么一堵，不知说什么才好。蒋丽丽又说，早来你不在，晚来你不在，中午来你也不在。程先生嘴里说对不起，心里却辩解，这不是在了吗？一边开门，让他进房间。是星期日的中午，他把王琦瑶安顿，睡了午觉，临时想要洗澡，就回来拿换洗的衣服，不料碰上了蒋丽丽。蒋丽丽走进房间，站在翻卷着灰尘的阳光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睛里那两丛光分明是怨气。程先生有些忐忑，心跳着，还有些窘，想找些闲话说，可出口的却是，你找我有事儿吗？蒋丽丽又火了，说，没事儿就不能来吗？程先生脸红了，陪着笑，说去给他泡茶，可热水瓶是空的，玻璃杯蒙了垢，茶叶厅则生了锈，打不开。蒋丽丽跟他到厨房，看他忙着烧水洗杯子，说，哼，简直像个鸡窝，转身走了回去。程先生忙完了走出去，见他一个人站着出神儿，照相间里的布幔都已拉起，灯推到角落，台阶什么的布景推到角落，越加显得空荡荡。程先生看着蒋丽丽的背影，不敢惊动她，又轻轻地退回到厨房去，守着那壶烧着的水。时间好像停住了，只有那壶水一点一点响了起来，最后顶起了壶盖。程先生泡好茶走出去，见蒋丽丽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双手背在身后，步子有些像男人似的。程先生将茶放在做布景用的那张摇摇晃晃的圆桌上，两人一边坐一个。程先生说，你先生好吗？蒋丽丽皱皱眉头说，你是在说谁？是说老张吗？程先生就知道他男人是姓张，却不敢再问，转而问他的孩子。他也是皱眉，说孩子愁了吵还是吵，有什么好不好？程先生要想问他的工作，又觉得那是自己不配问的，把话咽下，就再找不出什么话了。可他不说话，蒋丽丽也不愿意，说这么多年不见面，就没什么要问的吗？程先生听他这么说，知道没道理可讲，反倒豁出去了，
笑着说，我看还是你问我答吧，反正我问什么都不对。蒋丽丽凶声说，

程先生更抱定主意，不问只答。蒋丽丽也没了办法，不再逼他，低下头喝茶。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很是悠扬。房间里静默着，却有一股温煦滋生出来。他们都在想过去的时光，虽是不无尴尬的人与事，想起来也是温暖的。这人生说起来是向前走，却又好像是朝后退的。人越来越好商量，不计较，

什么追求的？蒋丽丽冷笑一声，你怎么没追求啊？你很有追求啊。程先生就不敢出声。停了一会儿，蒋丽丽问道，王七瑶住在什么地方？程先生惊异地说，你找他？蒋丽丽不耐烦地说，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程先生赶紧说知道。蒋丽丽就站起来问，在哪里？马上就要去找似的。程先生也站起来说，我正要去他那儿，一起去吧，我们这几天还说到你呢。他神情跃然，也忘了回来是要拿衣服去洗澡，说着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一看，蒋丽丽还站在原地看着他。即便是隔了这么一段距离，程先生还是看见了他眼睛里的幽怨。程先生好像觉着回到了从前，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两人对视了一阵儿，互相都明白了对方的一个矢志不忘，然后一同走出房门。蒋丽丽正在填写入党申请表格，个人履历里中学这一阶段需一个证明人，他就想到了王七瑶。王七瑶真是久远的事情了，想起来都是怀疑，一切像是杜撰而不是真实。这十多年来，他过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以他历来的狂热接受着生活里不堪承受的一面，从前放纵任性的冲动，这时全用在约束检讨自己。他的积极性令他左右上下的人都感到跟不上，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要做得过头。他自知是落后反动，于是做人行事就都反着他的心愿来，越是不喜欢什么就越是要做什么。比如和丈夫老张的婚姻，再比如杨树浦的沙场。他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有点像演戏，却是拿整个生活做剧情的。他的入党问题很令党的组织头疼，他固然是革命，可革命也不是这么个革命法的。他几乎每半年要向组织写一份汇报，有点挖心挖肺的，用词造句也相当过火，即便是对组织也有些肉麻了。1960年，这种狂热病蔓延得很厉害，一般都有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其实也难说是哪个阶级的，各有各的病根，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从大楼里出来，蒋丽丽和程先生就去乘电车，两人一路都无话，只听着电车当当的响。这好像是那千变万化中的一个不改其宗，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声音。马路上的铁轨也是穿越时间隧道的，走过多少路了，也还是不改其宗。下午3点的阳光都是似曾相识，说不出个过去、现在和将来，10000年都是如此，别说几十年的人生了。下了电车，穿过2条马路就到了平安里。
平安里的光和声是有些碎的，外面世界裁下的边角料似的，东一点西一点，合起来就有些杂乱。两人走出弄堂，也是默默无语。有一些玻璃窗在他们头顶上碰响，还有欣喜的衣衫上的水珠滴在他们颈窝里。走到后门口，程先生就从口袋里摸出钥匙。蒋丽丽的眼光落在钥匙上，忽然变得锐利起来。待程先生发现，便迅速闪开。程先生稍有些窘，想开口解释什么，蒋丽丽已夺路而进，走在了前头。王启尧已经醒了，却还睡在被窝里养神。房间里拉着窗帘，有些暗，一时没认出蒋丽丽来。等他认出，蒋丽丽已走到他的跟前，低下头看他。两人几乎是脸对脸的，眼睛就不动了。其实只是一秒钟的时间，却有十几年的光阴从中关山飞渡，身心都是飘的，光和声则是倏忽而去。然后王启尧从被窝里坐起，叫了声蒋丽丽。蒋丽丽的眼睛一下子落在他拱在被子下的腹部，也是锐利的一瞥。王启尧本能地往下缩了缩，

坐到沙发上。房间里的三个人是在尴尬中分的手，又是在尴尬中重聚，宿债未了的样子。窗帘上的光影过去了一些，窗下的嘈杂也更细碎了。蒋丽丽说要走了，那两人都不敢说留她的话，是自惭形秽还是怕碰壁。程先生将她送到楼下，再回到房间，两人都有些回避目光，知道蒋丽丽是误会了，但这误会却有些趁他们心的意思。晚上两人各坐方桌一边包核桃，听隔壁无线电唱沪剧，有一句没一句的，心里很是宁静。他们其实都是已经想好的，这一生再无所求，照眼下这情景也就够了。虽不是心满意足，却是见好就收，有一点是一点。他们一个负责砸，一个负责出人，整的留着，碎的就填进嘴了。王琦瑶破例没有早早就瞌睡，腰酸也好些了。程先生替他在椅子上垫了个枕头，问道，大约是什么时候生呢？王琦瑶掐指一算，竟就是

看着马路上有多少人，便可明白。程先生说，别的不怕，就怕要生时身边没有人，无法送去医院。王启尧就说，这生孩子也不是历时三刻的事情，说是要生也需一天半天的。听他这么说，且还很沉着，

双方都小心地绕开着。如今一旦说起，就好像克服了一个障碍，有一些较深的情和意交流贯通，两人更亲近了一些。剥完核桃已是十点，王启尧让程先生走。等他下了楼，听见后门响过，才检查了门窗、洗漱、就寝。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路况信息。德外大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小心驾驶。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避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这天程先生下班后到王启尧处，见他脸色苍白，坐立不安，一会儿躺倒一会儿站起，一个玻璃杯碰在地上摔得粉碎，也顾不上去收拾。程先生赶紧去叫来一辆三轮车，扶他下楼去了医院。到医院倒痛得好些了，程先生就出来买些吃的做晚饭，再回到医院，人已经进了产房。晚上8点便生下了，是个女孩，说是一出娘胎就满头黑发，手脚很长。程先生难免要想，她究竟像谁呢？3天之后，程先生接了王启尧母女出院，进弄堂时自然招来许多眼光。程先生早一天就把王启尧的母亲接来，在沙发上安了一张铺，还很细心地准备了洗漱用具。王启尧母亲一路无言，看程先生忙着，忽然间说了一句：程先生要是孩子的爸爸就好了。程先生拿东西的手不禁抖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喉头却哽着，待咽下了又不知该说什么了，只得装没听见。王启尧到家后，他母亲也炖了鸡汤和红枣桂圆汤，什么话也没有的端给他喝，也不看那孩子一眼，就当没这个人似的。过一会儿就有人上门探望，都是弄堂里的，平时仅是点头之交，并不往来，其实都因好奇而来。看了婴儿口口声声直说像王启尧，心里都在猜那另一半像谁。程先生到灶间拿热水瓶给客人添水，却见王启尧母亲一个人站在灰蒙蒙的窗前，静静地抹着眼泪。程先生向来觉得他母亲势利，过去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在楼下叫王启尧，他连门都不肯开，只让老妈子伸出头来回话。这时他觉得他的心与自己靠近了些，甚至是比王启尧更有了解和同情的。他站在他母亲的身边嗫嚅了一会儿，说道：伯母，请你放心，我会对他照顾的。说完这话，他觉着自己也要流泪，赶紧拎起热水瓶回房间去了。过了一天，严师母来看王启尧了，他已经很久没有上门，早听娘姨张妈说王启尧有喜了，挺着肚子在弄堂里进出，也不怕人笑话。其实康明逊和萨莎都是销声匿迹了的，一个闭门不出，一个远走高飞，倒是半路杀出个程先生，一日三回的来。严师母虽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但自是对王启尧一路的女人很了解，并不大惊小怪，倒是那个程先生给了他奇异的印象。他看出他的旧西装是好料子的，他的做派是旧时代的摩登，他猜想他是一个小开，舞场上的旧知那类人物，就从他身上派生出许多想象。 他曾有几回在弄口看见他，手里捧着炸臭豆腐什么的，急匆匆地走着，怕手里的东西凉了，那油浸透了纸袋，几乎要滴下来的样子。严师母不由得受了感动，觉出些江湖不忘的味道，暗里甚至对王其尧生出献祭。这时听说王其尧生了，也动了恻隐之心，感触到几分女人共同的苦衷，便决定上门看望。王其尧的母亲看出严师母身份不同，有一些安慰似的，脸色和悦了一些，泡来茶，一同坐下聊天。程先生上班去了，就指着老少三个女人，互诉着生产的苦情。比起来，王其尧多是听，少是说，因不是来路明正的生产，不敢居功似的。严师母和他母亲却是越说越热乎，虽然是多年前的事情，一点一滴都不忘怀似的。他母亲说道，生王其尧的艰辛不觉触动心事，又红了眼睛，赶紧推说有事儿，逼到灶间去了。留下这俩人竟一时无语，婴儿吃足了奶一睡着，全在蜡烛光里，也看不见个人形。王其尧低头踢着手指甲，忽然抬头一笑，这一笑是有些惨然的，严师母都不觉得有一阵酸楚。王其尧说，严师母，谢谢你不嫌弃我还来看我。严师母说，王其尧，你快不要说这样的话了，谁嫌弃你了？过几天我去叫康明训也来看你。听到这个名字，王其

我也是好久没看见他了。严师母心里狐疑，嘴上却不好说，只闲扯着要重新聚一聚，可惜萨莎不在了，去西伯利亚吃苏联面包了。不过补上那位新来的先生也够一桌麻将了。说到这里便问王启尧，那位先生姓什么，贵庚多少，籍贯何处，在哪里高就。王启尧一一告诉他后，他便直截了当问道，看他对你这样忠心，两人又都不算年轻，为什么不结婚算了呢？王启尧听了这话又是一笑，扬起脸看了严师母说道，我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结婚不结婚的话呢？又过了一天，康明训果然来了。王启尧虽是有准备，也是意外。俩人一见面都是怔怔的，说不出话来。他母亲是个明眼人，见这情形便走开去，关门时却重重的一摔，不甘心似的。这两人则是什么也听不见了。自从分手后，这是第一次见，中间相隔有十万八千年似的，彼此的梦里都做过无数回。那梦里的人都不大像了，还不如不梦见。其实都已经决定不去想了，也真不再想了。可人一到了面前，却发觉从没放下过的。两人争了一时，康明训就绕到床边要看孩子。王启尧不让看，康明训问为什么，王启尧说，不让看就是不让看。康明训还问为什么，王启尧就说，因为不是他的孩子。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康明训问，不是我的，是谁的？王启尧说，是萨莎的。说罢两人都哭了，许多心酸当时并不觉得，这时都涌上心头，心想他们是怎样才熬过来的呀。康明训连连说道，对不起对不起，自己知道说上一万遍也是无从补过，可不说对不起又说什么呢？王启尧只是摇头，心里也知道不要这个对不起就什么也没了。哭了一会儿，王启尧先止住了，擦干眼泪说道，确实萨莎的孩子。听他这一说，康明训的眼泪也干了，在椅子上坐下，两人就此不再提孩子的话，就像没这个人似的。王启尧让他自己泡茶，问他这些日子做什么，打不打桥牌，有没有分配工作的消息。他说，这几个月来好像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排队，上午九点半到中餐馆排队等吃饭，下午四点钟再到西餐社排队等吃饭，有时是排队喝咖啡，有时是排队吃咸肉菜饭，总是他一个人排着，然后家里老老少少的来到，说是闹饥荒，却好像从早到晚都在吃。王启尧看着他说，
头上都吃出白头发来了。他就说，这怎么是吃出来的呢？分明是想一个人想出来的。王七要白他一眼，说，谁同你唱楼台会？过去的时光似乎又回来了，只是多了床上那个小人儿。麻雀在窗台上捉着什么碎屑，有人拍打晒透的被子，啪啪地响。程先生回来时，正好康明训走，两人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互相看了一眼，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进房间才听王七瑶说，这是弄堂底严师母的表弟，过去常在一起玩的。就说怎么临吃晚饭了还让人走。王七瑶说，没什么菜好留客的。王七瑶的母亲并不说什么，脸色很不好看，但对程先生倒比往日更殷勤。程先生知道这不高兴不是对自己，却不知是对谁。吃过饭后，照例逗那婴儿玩一会儿，看王七瑶给他喂了奶，他将小拳头塞进嘴巴，很满足地睡熟，便告辞出来。其实是8点钟左右，马路上

着邱大衣信步走着。他在这夜晚里嗅到了他所熟悉的气息，灯光令他亲切，是住进他身心里的那种。程先生现在的心情是闲适的，多日来的重负终于卸下了，王启尧母女平安，他又不像担心的那样对那婴儿生厌。程先生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兴奋心情，好像新生的不是那婴儿，而是他自己。电影院正将开映第四场电影，这给夜晚带来了活跃的空气。这城市还是睡得晚，精力不减当年。理发店门前的三色灯柱旋转着，也是夜景不

四处是活跳跳的欲望和满足。虽说有些得过且过，却也是认真努力，不虚此生。

天气什么的闲话。孩子睡醒哭了，王启尧让康宁逊将干净尿布递一块给他。不料他母亲站了起来，拿过康宁逊手中的尿布说，怎么好叫先生替你做这样的事情呢？康明逊说，不要紧，反正他也没事。王启尧也说，让他拿好了。他母亲便将脸一沉，说，你懂不懂规矩？他是一位先生，怎么能碰这些屎尿的东西？人家是对你客气，把你当个人来看望你，你就以为是福气，要爬上脸去，这才是不识相呢。王启尧被他母亲劈头盖脸一顿说，话里且句句有所指，心底委屈，脸上又挂不住，就哭了起来。他这一哭，他母亲更火了，将手里的尿布往他脸上摔去，接着骂道，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自己要往低处走，别人就怎么扶也扶不起了。说着自己也流泪了。康宁逊懵了，不知是怎么会引出来这么一个局面，又不好不说话，只得劝解道，伯母不要生气，王启尧是个老实人。他母亲一听这话倒笑了，转过脸对了他说，先生，你算是明白人，知道王启尧老实，他确实是老实，他也只好老实，他倘若要不老实呢，又怎么样？康明逊这才听出这一句句原来都是冲着他来的，不由得后退了几步，嘴里嗫嚅着。这时孩子见久久没人管他，便大哭起来。房间里四个人，有三个人在哭，真是乱得可以。康明逊忍不住说，王启尧还在月子里，不能伤心的。他母亲便连连冷笑道，王启尧原来是在坐月子，我倒不知道，他男人都没有，怎么就坐月子了？你倒给我说说这个道理。话说到这样，王启尧的眼泪倒干了，他给孩子换好尿布，又喂给他奶吃，然后说，妈，你说我不懂规矩，可你自己不是也是不懂规矩？你当了客人的面儿说这些揭底的话，就好像与人家有什么干系似的，你这才是作践我呢，也是作践你自己，好歹我总是你的女儿。他这一席话把他母亲说怔了，待要开口，王启尧又说道，人家先生确实看得起我才来看我，我不会有非分之想，你也不要有非分之想。我这一辈子别的不敢说，但总是靠自己，这一次累你老人家伺候我坐月子，我会知恩图报的。他这话既是说给母亲听，也是说给康明逊听，两人一时都沉默着。他母亲擦干眼泪，怆然一笑说，来，我是多操了心，反正你也快出月子了，我在这里倒是多余了。说罢就去收拾东西要走，这两人都不敢劝他，怔怔地看他收拾好东西，再将一个红纸包放在婴儿胸前

出了门去，然后下楼，便听后门一声响，走了。再看那红纸包里，是装了200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儿。

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电视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14点，我们来关注路况。北三环安贞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事故造成安华桥到安贞桥东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北五环肖家河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两起事故造成红山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

0: 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的进京方向受事故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东路白云路路口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2: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少卿专家和大伙儿主聊啊，德系车型的一些养护，像德系的宝马呀、奔驰啊、奥迪啊、大众啊、保时捷呀、啊，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这位说奥迪 A6 防盗系统锁死，导致车辆无法启动，是必须得拖车吗？有没有应急的方法？
3: 防盗系统锁死的原因一般是常见的电瓶断电，就是你的电瓶一点电没有了，重新搭着了以后，这个车的防盗系统始终不能解锁，得需要用到原厂的解码器才能解开。如果是还有一部分锁死是我们的遥控钥匙出现问题了，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包括我们的防盗主机，这个到现场救援就是能搞定的概率很低，因为我们的解码器有时候需要接互联网的数据，得需要用到一些单位的一些辅助的设备，到现场拿带着电脑去，有50%的概率搞不定。
1: 那他这车怎么弄到你那儿去？那一拖一动它呢，它不就嗡哇嗡哇就叫了吗？
3: 车门能打开，遥控能解锁，有可能就是着不了车。
1: 哦，
3: 这种情况可以拖
1: 推，
3: 可以推手刹。如果说钥匙门打不开，手刹松不掉。可以架那个小轮儿
1: 啊，旱冰轮儿，
3: 那一个旱冰轮儿可能要
2: 平移
3: 多50块钱，但是打保险公司的这个电话，大多都能免费救援。唯独有难度的就是万一停到地库，这个救援工作就不好搞
2: 啊，对，
1: 上不去啊，
2: 对对对，
3: 地库板车下不去，
2: 对对，
3: 自己车又上不来，
2: 对，
3: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打我们400-618-5888这个电话，我们争取现场给您搞定
2: 啊。不过现在啊，主机厂啊，就是玩明白了。主机厂比如说第一，像贺老说你做碰撞试验吧，原来主机厂老说我跟个 A 碰撞一下，跟个 C 碰撞一下，后来一想这样不行，容易伤害友军，好，我们不这么弄了，我们就是属于那个机器式的大的那种。

0: 很复杂。你比如说你的车被刮被碰了，你调监控，你给我找啊，找，从前天开始找，找两天看监控，我觉得大可没这个必要啊。人嘛，啊，活着谁能没个头疼脑热的？车嘛，搁在那儿呢，哪有不磕不碰的？
1: 嗯，
0: 对吧？咱们就，正义是可以寻找的，但是在不影响自己心情的情况下啊。这位说，我的奥迪 A4 啊，8万公里，2.0的。应该是 2.0T 的啊，他说现在油耗呢过高，怠速呢有时候也不稳，当每次车辆马上要刹停的时候，怠速就往上就高
1: 一下，
0: 高一下，
1: 嗯，
0: 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我们所谓的要测怠速的话，得需要发动机在没有任何负荷的情况下，比如说档位在空档或者在 P 档，这个时候的怠速才是最标准的。如果在滑行的过程中，比如车速在降低，在刹停之前，怠速是正常会有一个往上挑一下，这个挑是为什么？是因为档位在降低，每次降一个档，怠速理论上会受到一个传动比的变化，会有波动，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油耗过高是不正常的，油耗比如说之前的油，最近的油耗，所有的车都应该省油才对。
2: 嗯，
1: 因为啥？空调不用开，暖气也不用耗油，是靠发动机的冷却水来实现这个制热的，所以最近的油耗应该是低才对。如果油耗高的话，应该看几个方面：第一，火花塞的电极间隙大不大；第二，我们发动机的积碳多不多；第三，得看水温表，水温表低于正常温度，尤其只要一开起来，水温表明显有偏低的情况，水温只要一低，发动机的油耗是正常是会变高的。所以节温器坏了也会这样。
2: 人白头就说你看我这车吧，是一老车，前段时间验车去了还真没过，那没办法呀，正好就去望京北，那离咱那儿近啊，就在你那儿放了几天，哎，拾到的还挺好，然后一下就过了。
1: 其实验车不过的时候是分什么情况，只要把那个验车的，其实我们的建议啊，不要直接上线，上线的话第一是白花钱，万一不过的话那个钱就白花了，因为二次上线它又要收费。我们四家店现在配了一套什么设备，在去年的时候因为 OBD 的检测越来越严格了，我们去年的四家店分别配置了一套尾气检测系统，
2: 嘿，
1: 这套系统是包括 OBD 的检测、尾气的检测，这些都有。只要到店验车之前，你看五方桥挨着盛华检测厂，望京店就在望京北检测厂的院里，我们在一个院跟检测厂的车间
2: 融为一体。
1: 嗯。

0: 还不爱堵，过滤的还干净，包括这些烟雾这些过滤效果都很好的，而且价格都不贵。
1: 嗯，像这些配件需要提前进行预约吗？
0: 一定得提前预约，因为德系车广奥迪的空调滤芯就有很多种，包括奔驰的、宝马的，这个一定新款的一定得提前预约，提前预约确定来，我们提前备货，到店一装，很快就完事儿。
1: 好，这儿有一个手动挡2.0自吸的车，他没说是德系还是日系，开着直行的时候往左打方向，发电机灯就亮，往右打不亮啊，回正也不亮，原地怠速打方向也不亮。他说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我感觉啊，发电机的故障灯亮，我感觉是这个线路跟车身某一块有摩擦磨破了，有这个短路的情况。你要说发电机吧，你在转弯的时候，发电机它不可能，发电机是不会晃的，只有发电机后边固定的线，线后边一根粗的那叫电输线，另外一根线是负责给仪表反馈信号的，它也是一个发电机负荷大小的，它算是一根另线，就是能传递信号，虽然是一根线，但是能双向传递信号。我觉得您这个大概率的是线路有可能哪儿接触不好，或者是线路跟车身的某一个地方有干涉、有磕碰的这种有破皮儿的情况，检查一下线路。
1: 哎，绍兴，我也拆过很多车，也跟着大伙儿一块修过，包括在你那儿，就是车上有很多特别细的线，就是跟粉丝、跟龙口粉丝似的，就那么裸露在那儿，那常年风吹日晒的，对吧？然后又天冷天热的，它怎么不折呀？
0: 线路，你看很多车的线路在国产以后，线路其实质量很一般。原装进口的这些线束，你看曾经我记得，我们不说品牌了啊，也因为现在很多的车这个其实都改进了。我们不说品牌，也算是一个高端品牌。当时发动机故障灯老报警，节气门一怎么就加不上油了？为什么老款的没事，那个车当时一换代，这个车就频繁出现这个问题。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厂家就是要更换发动机线束，因为发动机线束有很多传感器。

0: 把很多部件间隙已经大了都换完了以后，它间隙又变小，噪音也会相应的变小。而且这个很多人很多车主担心的这个说大修完发动机不抗用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按照原厂的标准工艺换的配件没有问题，我们能追溯到16年前我一个刘大哥的2.4到现在还在开，
1: 就 A6 呗，
0: A6 2.4 修完了他又开了差不多30万公里。
1: 有
0: 这个大哥而且还有一故事，他是我们绍兴车服成立
1: 第一个
0: 过来大修发动机的。为什么特别深刻？其他的车主大多车都卖了，这个大哥期间有一段时间把他没来，我说怎么没来，后来发现他把车借给别人开了，又开了几年车又还回来，他又接着开。这么我们一看，当时大修是因为拉缸修完了，我们一统计开了30万公里。
2: 绍兴像这种他家的大修和他家的大修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区别？你刚才提到了手艺，提到了配件，又提到了调教。
0: 我觉得影响大修的质量，第一是配件你可以用，比如说活塞环，你可以用一个活塞环500块钱的，也可以用一套活塞环500块钱的，这俩东西是差别特别大。尤其我们国内的这些就是 OEM 的工厂也特别多，就是品牌件也特别多，质量是绝对高中低端全有。那我们为了保证质量，其实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的价格有时候在给市场就相当于一个上限。因为我们要用相对好的东西，我们知道发动机返修只要返修一下，你之前挣那点工钱一个返修就全得折回去。
1: 那当然，这是一个大买，
2: 全你拆了。
1: 对，大了。
0: 他就好比做手术，每次都
1: 开胸了，
0: 每次得开胸，只要一开，很多的耗材油液这些一次性全部要浪费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尽量第一保证质量，第二坚决不能返修，只要一返修就赔钱这个车。
1: 是，
0: 也提醒大家，有时候要比质量，在质量一致的前提下再比价格才是有意义的。
1: 对对，现在这些年好像很少听到说发动机搭下来了又拆了，就从很少能听到这样的活了。
2: 人都换定了，
1: 是吧？现在好像就还没等他坏，我换了车。
0: 算两笔账。你看，有一部分人是喜欢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的要算二手车的账，买新车的要算这个新车的账。
1: 哦，分人。
0: 对，有些人就喜欢开新车，开新款，那没有问题。开个2-3年，这个车大概能折价个40%-50%，再换一辆新车，修理费几乎不用花，大多都是车一个50万的车，
1: 这都是 A 保呗。
0: 50万的车3年能折旧至少20多万吧，那相当于1年7-8万，这个折旧的费用，虽然没花到修理费，花到折旧上。有些车主是要的是，哎，这款车我特别喜欢，要性价比，一样买二手车玩3年再卖，他。本来20来万买回来的那个，就是 A 卖的 B 买走了，稍微的修车花个几千块钱收拾好了，再开3年，他那车卖15万，那个3年赔10万，前车主3年要赔20多万。这个账是这么算的。
1: 对，就跟那天咱们嘉宾发他们单位现在的那认证二手车，那一辆路虎揽胜才开了12000公里，说原价那辆揽胜138万裸车啊，这还没算什么税啊什么这那。

0: 之前我们接到一个投诉，是因为客户第一更换了弹簧，更换了减震器，底盘也调低了。做完这一系列的操作以后，首先原厂的定位仪的数据已经不适用于这车了。底盘的高度只要一发生变化，整个底盘定位的数据全变了。就是没改装过的车没有问题，这个亨特四轮定位绝对能给您搞定。改装过的车那只能是估摸着去做了，就是做完了得试车，得看感觉，因为定位仪的数据，您的那个底盘高度系统里的数据已经完全对不上了。
1: 行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第一节啊，我们先告一段落了，来稍事休息。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2: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3: 哎，是着火了
2: 啊？那怎么办呀？
3: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2: 好。
4: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1: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况信息。好，14:30来关注东部环路的路况。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路段，提醒司机小心驾驶。再来看中心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双方向，崇文门西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南河沿大街双方向，

0: 啊，这个分动香油、变香油和分动香油它是两种油，是分开的，所以换的时候得需要两种油，但这俩油的换油周期不一样。变速箱油换油周期是每6年或6万更换一次。你看林和我这手都黑的。
1: 是，我刚才看，我说你这么干净人怎么？
0: 这个是我今天上午有一个车主的一个宝马的 X5， 59,000公里过来换变速箱油。在换之前，其实车主还在质疑，说我这是不是这个花冤枉钱了？那油放出来，新旧油一对比，那旧油我把手往里边一搁，拿出来，我在卫生间里洗了得10分钟，都洗不掉，拿手一摸里边全是那黑油泥那种，就说变速箱油现场的油底壳里边，我拿手抠了一下，这手洗不干净，
2: 啊，芝麻酱。
0: 啊，反复洗了3-4遍，这手的一直都是黑的。
3: 嗯，
0: 因为我们变速箱油里边它会掺一些杂质，这个有一些杂质会被里边的那个小磁铁吸附，那吸附的是部分的杂质，它是铁的杂质会被吸附，变速箱滤芯又会过滤一些大的杂质，但还有一些特别小的杂质，它会随着油一直循环循环循环。很多车的变速箱最开始出现轻微的顿挫，其实就油的事儿。换完油啥事儿没有，油里边的杂质太多了，因为变速箱的油桶上面还写着呢，这个换油它会改善这个变速箱的换挡顿挫这一块。
1: 嗯，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前轮左打打死以后，右前轮里面有一个半球形的黑胶套裂了，这个严重吗？这是半轴油封吗？
0: 那个叫外球笼的防尘套，所有就是前驱车还有四驱车前面都有一根传动轴，传动轴靠近车轮那一侧那叫外球笼，油刚刚甩出来，那油还是特别新鲜的油，只是特别黑，那个现在马上换胶套就能缓解，就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把方向往某一侧打死，一加油嘎巴嘎巴已经出现响了，那就只能换。

0: 你就一看就是哦，你是做什么工作？
1: 那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老天天摸嘴皮子，也没见你嘴起泡啊，
0: 腮帮子呀。
2: 在我20岁的时候，我在迪厅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是修理工。
0: 哎呦呦呦呦！
1: 为啥？
2: 因为修理工手上的油渍，只有拿洗衣粉能洗掉。洗衣粉
0: 那
2: 会儿
1: 有荧光粉，
2: 那会儿的洗衣粉里都有那个漂白那个粉儿，就是只要到迪厅那个
0: 晚上那大球一转。
2: 只要那个光线就像紫外那种光，那种光，只要一打，那手全是漂白漂白的。所以我们那会儿，但你又没别的能洗的，
0: 明白，
2: 你拿肥皂又洗不掉，
0: 是，
2: 只能拿洗衣粉洗。
0: 哎呀，好吧，
1: 真是挺辛苦的。来，我们快速浏览大家的问题啊。Branco 谭就说，电脑显示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已经故障了，发动机也报了警，这个有风险吗？还能继续开吗？
2: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它是起到的一个辅助作用，就是我们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14缸上止点的定位是要靠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来定位的，所以这个传感器大多数车型，即使你把它插头拔了，传感器不工作，车也是能开的，是大多数车型都这样。但它出问题以后，车会出什么症状？第一，14缸的上止点识别不到位，有可能发动机的动力不能完全的输出。第二，因为识别不到14缸的上止点，所以这个车凉车着车，不爱着车就着车慢，大多是这个问题，应该尽快维修，因为它多多少少是会影响到发动机正常工作的。
1: 这位说 QL 新款啊，是没有D档了吗？也没有数字显示了吗？
2: 不是，您的驾驶的模式设置，如果用的是经济模式一抗，那个仪表上你在设置完以后，它是一个 E 大头，如果设置成普通模式，就有这个 D 这个显示，您是根据设置有关。
0: 对，但是就它跳档跳1、2、3、4、5、6的这个变化是不显示的了，对吧？
1: 以前好像有，以前老款的 A6 有，
0: 是
2: 只有以前的老款车型是，只要你切到了手动模式，显示就是1、2、3、4了。再后来的车型就是第1、第2、第3、第4这么去显示。
0: 对，
1: 小林说，咱们那儿有大众的雨刮器吗？有没有好坏之分？大概能差多少？
2: 雨刮器纯原厂的很贵，一根雨刮片大概200-300块钱，也是分车型，但我们一般给大家用的都是博士品牌的，这一对100来块钱，这个雨刮。

0: 你说这
1: 够刚劲的，
2: 后空调风口里边看看有没有进异物。
0: 哎，
2: 因为啥？我们修车也碰到的问题，见到的案例，有人为的，有的是正常的故障。所谓的人为的，在空调风道里，我们都发现过什么？第一，我们有些朋友是买的那个手机支架，把空调的出风口那叶片弄折
3: 了，
2: 掉到里边
1: 卡住了，
2: 有异响。还有我们有一个车是里边搜出来有五六七个硬币，
3: 嚯！把那儿当存钱罐了。
2: 他家孩子只要看到那个盖儿，就往里塞钱。
1: 怎么还不满呢？
2: 塞硬币。最后想的原因是因为硬币。我觉得后空调出风口有可能里边是掉进去东西了，出来的响。因为风口里边那什么都里边什么都没有，
1: 嗯，
2: 就是一个风道，什么都没有，没准里边是掉进东西了。
1: 对，因为后排不存在鼓风机的问题。
2: 对。
1: 它是前边鼓，
2: 是靠前边的风道引到后边的。
0: 哦，明白。就跟那个河南著名的那个超市啊，不是生意特好吗？说他们家自己弄的一套产品，几十块钱，叫方糖戒指。我还专门看了照片，就像那个

0: 读不出来数据，也写不回去数据，所以有部分的车型做不了。但大多数不仅仅是沃尔沃、奔驰、宝马、大众、奥迪、保时捷，大多数的车型都能做一阶，而且只要是原车代替的自吸的，我们不建议做完提升太小，代替的车大多都能有一个25%左右的提升。做完了并不是让您开快车，而且做完的目的我们是为了让您的车更轻快更好开，是我们的目的。
1: 左撇子说2017年的沃尔沃 S40， 他说车还挺好的，但是那 XC60 但是现在呢公里数多一点了，14万公里了，他觉得底盘有点松。他说这车在你们那儿能做一下底盘重新吗？
0: 当然可以，很多做整备的车都是公里数十几万往上。

0: 从前大多都是底盘的事儿，而且这个整备别看是 S500 换胶套也是几千块就能搞定，除非是什么减震器出问题了，控制臂出问题了，这些相对价格高点，只是单独换套奥迪 A6 这个级别的车，单独换什么八杆臂的胶套2000多块钱就能搞定， A8 这个级别3-4千块钱就能搞定，这是不含发动机支撑的。好多车主把这个底盘整备把发动机支撑含进去了，那一个支撑有些车就2000多块呢，那是发动机上
1: 还有更贵的，有的车有7个支撑是吧，
0: 那排量越大支撑越多。
1: 嗯，
2: 那 S500 当然排量大了。
0: 嗯，
1: 你像奥迪 A8 的第三就是7个鸡爪垫，
2: 哎呦呵，
1: 一个发动机7个鸡爪垫，换完你浑身都疼。
2: 哎呦呦，哎，要不然人说呢，说跑高速还是轿车舒服比 SUV 舒服，后来我一想那当然是了，那坐起来跟轿子似的，忽悠忽悠的多舒服。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价格。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路况信息。好，下午3:01来关注路况。东二环东便门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北五环北苑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双方向西三旗桥到庆和大桥进京方向行驶缓慢，德贤路刘湘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行驶缓慢，万泉河路西苑桥双方向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015年4月10日，一位老人在北京的家中辞世，享年97岁。这位老人曾经当过小学校长，为教育事业奉献了几十年，可以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工作者，同时还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不久之后，一场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上百人赶到现场悼念。可这位老人既不是高级官员将领，也不是英雄或者劳模，为什么能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呢？他的身份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他出身显赫，为什么选择低调地过完一生？拥有巨额家产的他，明明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为什么选择把家底儿都上交给了国家，宁愿节衣缩食地过日子？到了晚年，这位老爷子又有着怎样的怪癖？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最低调的末代皇帝

0: 这里先解释一句啊，我刚才说的末代皇帝的帝是兄弟的帝，看来他和溥仪脱离不了关系。一切都还要从1918年开始说起。这一天，什刹海北边的醇亲王府里传出了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眉开眼笑地对一名男子说：
1: 摄政王，孩子生了，母子平安，是个龙种。
2: 都什么时代了，还叫摄政王？别再乱说话。
0: 被贺喜的男子穿着一身西装，训了接生婆一句，便命管家拿出10块钱给他，让他离开了。不过接生婆对孩子的父亲却没叫错，这位确实是清朝曾经的摄政王载沣。对清朝末年历史有些了解的朋友们肯定对这个名字不陌生。1908年，载沣的长子溥仪被抱进了紫禁城，当了皇帝，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第二年又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可以说在清王朝最后的3年时间里，他就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外人看来，载沣简直就是权倾一时，和自己当皇帝也没什么区别。但载沣心里却清楚地知道，清王朝早就走向末路，再也无力回天。

清王朝灭亡，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保障他们一家人的安全和日常生活。1918年，载沣的侧福晋邓家氏生下了一个儿子，载沣给孩子起名字叫爱新觉罗·溥仁。在家里，除了被送进紫禁城当皇帝的长子溥仪和去日本留学的次子溥杰，其他的孩子们都是在载沣身边长大的。

年时期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坐着王府的马车跟着父亲去看自己已经退位的大哥溥仪。每次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溥仁总是能透过车窗看见衣衫褴褛的百姓，察觉到周围死气沉沉的氛围。年幼的溥仁虽然还没明白这是因为什么，但这样的场景一直烙印在他的心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也不再遵守优待条例的相关规定。溥仁一家就这样失去了收入来源，日子过得十分困难，只能变卖家产换来全家人的口粮。

0: 堂都不如。
1: 虽然当时日本人几次三番要求载沣留下，在伪满洲国担任官职，但看透时局的载沣当然不愿意留在东北过这样毫无尊严的日子。于是他借口生病吃不下饭，以绝食为要挟，执意要走。那时候只有十几岁的朴仁还趁日本人不注意偷偷拿饼干给父亲吃。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日本人终于放过了载沣，让父子俩回到了北京。东北之行给朴仁留下了太过深的印象，再加上从小在战争中长大，

在辛亥革命之后全都改了姓氏，载沣就以金敬云的名字担任学校董事长，朴仁改名为金有之，自己担任校长。由于场地和资金有限，学校在创立之初只有两个班级，一共聘请了三位老师。要是老师偶尔有事没来，朴仁就亲自上阵给学生们上课。要是有学生家里生活困难，朴仁就让家长写信说明情况，酌情减免学杂费。为了鼓励学生们好学上进，他还规定期末考试考到前三名的学生也不用交学杂费。那位说了，人家朴仁可是皇室后裔，虽然清王朝没了，但王府里应该也不差钱吧，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呀。话虽然这么说，但朴仁一家其实过得也不富裕。开办学校，不管是聘用老师还是购置教学用具，需要的资金也不少。父子俩只能在王府里翻箱倒柜，把之前的家底儿拿出去变卖，以此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营。朴仁当时正值青壮年，几乎把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办学上。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学校也办得有声有色，学生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200多人。每当看见昔日大门紧闭、规矩森严的王府里充满儿童们的欢声笑语，朴仁就觉得很是欣慰。

人的教师生涯，心甘情愿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溥仁虽然是皇室宗亲，但他没有沾到半点恶习，反而勤俭节约，每个月就靠70来块钱的工资养育了5个儿女。日子虽然过得紧张了些，但溥仁对此十分骄傲。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说，说实话，别看我们是皇族，可我这一家人从来不靠爱新觉罗家族，不吃祖宗饭，这是全家人感到最光荣的事儿。溥仁和父亲载沣一样，常常教导孩子们不要因为皇室后裔的身份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以身作则，他住过漏雨的房屋，出门就骑自行车，衣服穿旧了就缝缝补补，舍不得扔。他待人温和有礼，尤其是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仿佛有用不完的耐心。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自己旁边住着位皇室宗亲，可谁也没觉得这位金四爷和他们有什么不同。溥仁和妻子也是琴瑟和鸣，感情十分融洽。他一生中有两位妻子，第一任妻子金于婷是原来清朝末年内务府大臣的孙女儿，在1971年不幸病逝了。之后溥仁度过了一段异常孤独的时光。4年之后，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张茂莹的女子。要说起来，张家和清王朝也颇有渊源。

门碰见仆人又在捡石头，总是开玩笑说：“四爷，您这不是为了捡石头吧？您这是在练妖功吧？”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仆人还是专心致志地挑石头，遇上喜欢的就带回家里。要是走进仆人居住的小院，就能看见墙边摆着一大排大小不一的石头，就连卧室里各类青石古籍的书籍间隙也摆着各式各样的石头。除了这两大怪癖，仆人还有许多坚持了很久的生活习惯，比如他常说人不能落伍，要跟得上时代的进步。为了不落伍，他坚持读报学习，每天都要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新闻。随着年岁增长，年过九旬的仆人听力下降，有人来访的时候只能让妻子大声地把话重复一遍，到后来张茂英贴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也听不清了，干脆就拿笔和纸跟人交流，最后他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家人们思来想去，就在屋里挂了一块小黑板，让这位执教40多年的老教师重新拿起粉笔，用黑板写大字跟人交流。每天傍晚时分，仆人喜欢在保姆的陪同下出门遛弯。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7: 还有其他情况吗？
6: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7: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6: 有的。
8: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9: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6: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0: 人类。
1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3: 远离 emo，
1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5: 我陪着你。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况信息。好，15点30分来关注路况。景山公园以及鼓楼周边，景山前街西段东西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东街双方向，五四大街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鼓楼东大街东向西，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东南五环康化桥北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再来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紫竹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双方向，南沙洼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西五环阳

0: 口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康伟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

0: 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各位长辈们，我们又见面了。
1: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呀、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几乎每天都会从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嘴中听到这个词儿，就是头晕。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我每天要不然就是自己会头晕，要不然就会听我妈妈或者身边的老人说，哎呀，说头晕，起床头晕，上完厕所头晕，洗澡头晕，然后呢做着做着饭头晕，反正这个词儿的出现率非常之高，
0: 特别是在长辈们身上吗？
1: 对，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疾病会诱发头晕？头晕这件事儿，就是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可大还是可小呢？出现头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和大家呀就好好的聊聊这个头晕，
0: 或者说这个头晕背后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它太普遍太常见了。为此呢，我们特别请到的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蒋子栋。蒋教授您好。
0: 蒋老师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我是蒋子栋医生。
3: 老有讲究，
4: 老有讲究，
3: 健康晚年别将就。
1: 蒋教授，我们刚才在说头晕这事儿，
2: 是
1: 在老年朋友群体当中是不是特别

0: 还有人中午不午休吗？哎，怕那睡会儿起来以后也晕，
1: 蹲时间长起来会晕。
2: 对，
0: 你说的对了。所以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会有共鸣。哎，我的确啊，最近也晕过。
2: 那很多人说，哎呀，我晕就晕一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1: 嗯，
0: 真的是很大不了啊，而且它背后可能会隐藏的一些疾病，最主要对老年人来说，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关爱老年人嘛，这个晕可能本身不一定会要了老人的性命啊，但是这个晕后续说可能。

0: 产生了一些大的不好的一些后果。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想借着头晕这件事儿，吸引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关注这个问题哈。
1: 是的，我这一个比喻大家就明白了。大家经常见到救护车哈，那个上面有个灯肉肉肉的绕，其实呢晕，你不就是看东西在绕吗？它救护车呢绕绕是让人让路的，救命的生命线，但你这个晕呢就是一个求救信号。
0: 那到底什么样的疾病会诱发头晕，或者什么样的疾病会有头晕的这种症状表现呢？
1: 我们晕呢是一个症状哈，就是比如说你感冒发烧，发烧不是病，发烧是症状哈，它是比如上呼吸道感染合并的发烧哈，有细菌病毒感染症状。那头晕背后呢也有很多的疾病，现在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门诊1/3到2/3的病人是来看头晕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哈，这个是有流行病学的。
2: 只是您那儿的
1: 不是，我刚才讲了，任何一家医院都会这样的，因为刚才讲的头晕是个症状，它背后涉及了很多的疾病和很多的科室。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晕完了之后，每个人晕的原因是都不一定一样的，
1: 一定不一样啊！我就跟你说了，现在大家一定想，哎，我晕是不是颈椎病啊？
2: 我默认它是长时间这个低着头。要不然长时间久坐，就反正就是只是这么一个脊椎的问题，
1: 是就是老百姓最常见的反射吧，我们叫第一反射，就是说哟晕是不是和颈椎有关系，说要去看什么科颈椎，你肯定去看骨科。
2: 对啊
1: 对啊，
2: 那不就骨科人多吗？
1: 不，那有些人还觉得晕头晕头晕啊，很多人说是不是脑子里边长瘤子了呀？
0: 对，所以去看神经，
1: 老百姓的这点就是还是我们大家还是有知识的哈。头晕，你刚才又讲了，还头疼、头痛、头晕，无论老人孩子，谁都想是不是脑子里害怕长瘤子了。我门诊经常有的病人，他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信息，说大夫给我做一个核磁吧，我偏脑子长东西了哈。说要看这个，要看什么科？他是看神经外科。
2: 嗯。
1: 还要看什么？有人现在大家经过科普，经过这个心脑血管的防治，脑血管病。脑卒中，
2: 这个
1: 对吧？卒中对，
2: 能想象得到。
1: 脑出血或者脑缺血、急性脑梗，那不也会晕吗？那个老年人也是这种比较常见的原因。要看什么科呢？神经内科。
0: 嗯，
2: 对，
1: 对吧？你就说这就几个科了，还有老年科呢。
2: 啊，
0: 对。
1: 还有人头晕什么？老年人还有青光眼、白内障呢。高度近视会晕，但是远视的眼睛老花眼不对称，他要看眼科呢。
0: 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还怀疑自己是美尼尔综合症，
1: 那要看我们耳鼻喉呀。
0: 对，所以
1: 头晕啊和耳朵相关，
0: 就会有很多疾病，我们发现它的表现都是头晕这件事儿。
1: 还有现在更常见的就是有些孤寡老人哈，或者是空巢老人，我们叫他是没人交流，还有很多人一些老年病，他会情绪低落，然后也会晕。然后其实现在很多不就各家医院都有心理科吗？
0: 就抑郁的，
1: 心理科的很多老年患者会以头晕为主诉，头晕耳鸣为主诉。所以我刚才讲了嘛，他是各科都会看，但是大家知道，你现在挂号虽然也有方便老年人的挂号，但刚才讲了许多病不是聊聊天就能发现的，要看出来。你看颈椎科，像骨科他拍片子，对吧？像神经科他要给他做核磁做 CT， 那还有刚才讲的心脏科的病人，他心慌、胸闷、高血压。也会晕啊，你晕了要大概知道你看哪个科。
0: 对，就是有个基本的判断。
1: 要不然你在医院、
2: 啊、
1: 今天挂这个科明天挂那个科，我们叫有个俗语名词叫辗转于各个临床科室，这个老人家可能看到最后精疲力竭，而且极其烦躁崩溃，说你看我看那么多大夫，这个也有点病，都有点病哈，颈椎有点病，血压有点高，然后血糖有点问题，心脏有点问题，怎么没一个大夫给他说明白他看的啥病啊？所以要掌握特点，其实每个病背后是有特点。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接着讲主任的话往下说，我们来说一说不同的病出现的头晕它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有个初步的判断。
1: 先对号入座啊，不是吓自己，我们要重视它，心中有数。我想今天不光我们老年人心中有数，家属也要心中有数，就既不能耽误，也不能造成一种特别大的恐惧，叫过度检查、过度担忧，造成无端端的浪费资源。
2: 晕和晕还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嗯，
1: 你听说我们有头晕， 还有头昏，还有走路不稳，还有眩晕啊。
0: 眩晕和头晕不是一回事儿。
1: 那可不是，
2: 我觉得得让蒋老师一条一条的把这几个不同的晕给大家分辨清楚，要不然光说晕了晕了，那每个人晕的还不一样呢。
1: 对的
2: 啊，
1: 所以首先讲什么叫眩晕哈。眩晕特点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海盗船，即使没坐过海盗船，也看过别人坐海盗船，就那绕啊绕绕呀绕啊，很多人一下海盗船那个天旋地转，这个描述最清，天旋地转，看东西转，而且它特点呢，睁眼啊

0: 从床上被扔下去了，扔哪扔地下了，一睁眼自己还在床上，他是运动错觉，你想多痛苦，
1: 嗯，
0: 这叫眩晕。
2: 对，我之前得耳石症的时候就应该是这种感觉。
0: 对，我们眩晕叫运动错觉，就是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你的头顶上那个灯啊天花板和我们位置是相对固定的，对吧，但他一睁眼觉得房子塌了，
2: 对，
0: 墙塌了，灯砸下来了，你想这种恐惧。
2: 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2: 就是一睁开眼之后，我就看见天花板上那个灯就真的是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1: 扭曲。
2: 我一开始我说，啊，怎么回事，我闭上眼睛再一睁开，然后还是这样，就当时就出现了蒋教授刚才说到的，说恶心呕吐，然后你就怎么都不行，就这种感觉。
1: 那眩晕是不是在头晕里面算比较重的症状了？
0: 它是症状重，但其实眩晕的病不一定重，
2: 引发
1: 眩晕的病，
0: 对，不一定重，就是他所谓重哈，啊，其实我们临床大夫医生会给病人说良性的恶性的，就是好一点，啊，坏一点，其实就是讲程度嘛，就是讲他危害程度，其实他晕的厉害你反而害怕，容易去看医生，他怕那种其实容易耽误了头重脚轻，头昏昏沉，刚才不讲完眩晕了吗，
1: 嗯，
0: 再讲一个就是头的昏沉
1: 啊，哦，昏沉啊，
0: 昏沉感，天天这样像头像勒个紧箍咒一样的感觉，
1: 嗯，
0: 昏昏沉，就刚才讲的迷惑，记不住事儿，
1: 哦，
0: 然后懵懵的，他看外东西不稳，晃的，
1: 嗯，
0: 晕是转，眩晕是转，那个不稳是上下不稳，眼前晃的，所以接着导致了他走路不稳，脚重轻一步重一步，像缠棉花的一样感觉，
2: 嗯，
0: 这是行走不稳，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别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急诊的话你就要区别是天旋地转的晕，还有这种不稳伴有一些其他症状那种恶性头晕。其实恶性头晕最可怕的就是，我想也需要大家来敲响健康警钟的，

但是出现了一下眼前黑蒙，一头栽那去了。这时候要赶快唤醒病人，然后要干嘛呢？你的左手让他捉住你的左手，右手握握你的右手，看两个肢体有。

0: 一旦一个手有劲儿，一个手没有劲儿，让他看一看手指头啊，他不敢睁也要睁，是一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如果把一个手指头看成两个手指头，医学上叫复视。
1: 嗯，
0: 如果再张嘴伸舌头，舌头往一边偏，然后说话说不清楚了，这老人家呜呜呜嘴里边像含个枣。

0: 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刚才看啊，就是蒋教授为什么要花一些时间来说就是不同的头晕，那哪些头晕呢，可能我们能缓一步，也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但是有的头晕你就一定要抓住那个很黄金的救治时间，就我们说它的恶性的，就因为在这个头晕表象的背后造成头晕的原因恐怕就很严重了，就包括刚才出现的比如说说话不清楚，含糊不清，两个手的这个没有力量哈，或者左右力量不一致，像这种呢
2: 最好辨认他一睁眼就是眩晕，是看外边东西在转嘛，他最后他一睁眼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一个手指看成两个手指，
1: 重影
2: 这是最可怕的，这个叫医学上叫复视啊，就是一定要防止，就是我们脑卒中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脑卒中呢是脑梗啊，脑缺血叫缺血性卒中，还有呢叫出血性卒中，都是危及生命的。
3: 第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天旋地转眩晕，然后还有那种复视的，包括手脚可能
1: 没有力气
3: 的，包括舌头含糊不清的，
2: 对，
3: 这种也是比较严重的头晕，
1: 这种是非常严重，
3: 非常
1: 严重的，
3: 最严重的头晕
2: 是，
3: 还有就没到这一步的，
2: 没到这一步，我们刚才又讲到一个病哈，就是有些老年，刚才讲老年人很多焦虑欲比较多，他天天昏昏沉沉，他就头昏，他没有力气，甚至有人起床都没有力气，而且呢，有些人就是平时挺好的，怎么突然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容易被激惹烦躁。一给他说话他不没有耐心，他觉得你没耐心，而且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会有一点听力下降，他以前听力下降呢你给他说声音大点他觉得能耐受，现在你给他声音大点他嫌你烦，那你凭啥给我那么大的声啊，然后他比你更烦躁啊，有些老年人一下子脸就红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昏昏沉沉睡眠不好，然后有些老年人还会偷偷摸摸的，你看我门诊经常有，我问老人我说你会经常觉得情绪低落老想哭吧，他是啊，这个陪来陪诊的儿女都觉得很诧异，说我对你这么好，家里有吃有喝天天哄着你还带你旅游，你怎么还天天烦还想哭，我怎么没听说你想哭呢，但是你不理解我，所以如果这老人他告诉你我最近老头昏昏沉沉没有力气听懂了，然后觉得还有时候还有点胸闷。

0: 所以你看，综上所述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就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一个基本的判断，知道当头晕症状出现之后，我去看哪些科室，
1: 是
0: 有哪些呢？我可以缓一步看，有哪些我是一定要去抓紧时间看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是出现这种天旋地转的这种，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要去耳鼻喉科。
1: 耳鼻喉科比较常见，
0: 去看可有可能会是耳石症。
1: 对，耳石症不光是耳石症哈，梅尼埃病。
0: 梅尼
1: 耳综合症，刚才我们主持人提说过，有人耳朵叫呢，有人耳听力下降，就耳鸣、耳聋加头晕，有个病叫梅尼埃病哈，就是又聋又晕又叫的病。还有一个病呢是天旋地转的晕，大家一定就是都有过上呼吸道感染，叫前庭神经炎。
0: 这个要去看哪个科？
1: 这是看耳鼻喉科，
0: 也看
1: 耳鼻喉科有三个病，梅尼埃病，还有耳石症，天旋地转的晕。我今天既然讲到耳石症，反复给大家说，耳石症的头晕啊，天天。他只晕一分钟，
0: 换个体位他就不晕了。
1: 对，换个体位就不晕了。掌握特点哈，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2: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1: 他的特点是，就尤其他这个床上病，他往左转天旋地转的晕，哎，往右转就没事儿，再往左转就没事了。但一般晕不超过一分钟。虽然回来有机会再讲各种各样的石头哈，还有呢，其实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前庭神经炎。大家知道感冒叫流行性感冒吗？
2: 对啊，
1: 所以这个前庭神经炎它有个概念叫流行性眩晕。就是感冒了以后，
2: 他的名儿就叫这个。
1: 对，感冒了以后你头晕，感冒好了就不头晕了。你耳朵听不见了，一定想是听神经坏了。你不知道你耳朵还是管平衡的，耳朵里面有管平衡的神经叫前庭神经。就我们耳朵和脑子通有三根电线哈，就像墙里的电线有三根神经，电线通电了，灯泡就亮了，这些功能就好了。那你该听见就听见了，该不晕就不晕了。还有呢，还有个面神经，管嘴歪眼斜的。所以一讲到面瘫，大家就明白了，很多人感冒了。一下嘴歪了，眼睛也闭不上了，漏口水了，那叫什么？叫面瘫，病毒感染的面瘫。那么很多人病毒感染了以后会突然听力下降，叫突聋。那么这个病毒感染影响到管平衡的神经了，叫前庭神经炎。它最主要特点哈，我这举个例子大家明白了。见过经常在那个早上在那个公园里边锻炼身体的老爷爷老奶奶，喜欢手上玩一个球
2: 啊，
1: 看见一个球拿两个绳拽着，那个球不就是我们眼球吗？拽这个是球的那两个绳就相当于神经，一个神经坏了，前庭神经炎一般都是一侧耳朵哈。大家想想，一侧神经好了，一侧神经坏了，不相当于一个球被那个绳拽着，一个绳有劲儿，一个绳没有劲儿，那个眼球不就抖了吗？
0: 所以就会晕，
1: 那不就晕了吗？就是看外边物体，你站在这儿，眼球在抖，其实你感觉外周物体在转了。那耳石症是什么呢？耳石症不是前庭神经炎，不是两个绳不对称了，它受到刺激了，它眼睛是转起来了，所以你躺在床上，眼球也抖，这种眩晕啊，一定会要叫大家学会看。啊，上升版加强版的科学知识，就是你不是光靠刚才讲的看眼睛睁开有没有复视了，然后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力气了哈，看嘴歪了，你要大家能学会看眼球运动。刚才讲了，那眼球啪啪的颤，那你可真是长知识了。为什么呢？刚才不提到耳石症吗？很多人是焦虑症，叫假耳石症，他晕天旋地转也晕，他眼睛根本不颤，那就不是耳石症。
0: 我曾经看见过，
1: 逻辑清楚了哈，对的。所以呢，我再举个例子来就明白了。我上周门诊有个病人，这个病人年纪不是很大，这个病人是一个肿瘤的病人，但是他来看头晕。大家不知道这个耳石症深入人心嘛，想来复位，但是我就看到这个病人他眼球是上下跳。
0: 哦，
1: 这就说明是刚才不讲了良性头晕恶性头晕嘛，这是恶性头晕一个标志。
0: 所以他虽然也有眼震，但不是耳石症的。
1: 他也是位置性眩晕，推着轮椅来的，也是眩晕。刚才不讲有水左右晃的，还有上下晃的，还有转的嘛。他就一轻一重他就不晕，因为老百姓有时候晕起来不敢睁眼，办恶心呕吐，他说不清楚，他就说我晕。
2: 那您其实说的意思就是让家里人学会看，说那个晕的那个人的
0: 眼
2: 睛的状态，
1: 说晕也对。就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他。

0: 火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0: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1: 好。
2: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雨下得太大了，
5: 人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5: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4: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北京时间16:00。

0: 行驶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概15分钟以前我们收到路况显示，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有事故啊，后车也是比较多，提醒大家多加留意。今天的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再次提示您，驾驶的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呢，在路上遇到任何的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今天啊，降雨分布不均，局地性也比较强，总体的雨量不大，提示您呢要提前做好准备。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到弱涡旋系统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么今天的洗车指数，因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

新版图。正己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这周

0: 反复的特殊时期到底该怎么养生，那些号称的黑科技解暑方式靠谱吗？今天呢，我们就把两位资深的中医学者啊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谢连娣，谢大夫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
0: 您得对着我们这话筒说，大家都特期待听到您的声音啊。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妇科与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翠，徐主任您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您这声真足。两位待会儿咱们就统一音量。两位呢，一位是专门对付心事的，另外一位呢是专门守护女性健康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一个交流。另外呢，我们在听听 FM， 也就是我们官方音频客户端，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啊，也为大家设置了相关的话题。您到手机的这个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0: 8号起召回 3.35 万辆小鹏 X9 车型，部分车辆的存在前空气弹簧漏气的隐患，企业呢将会免费的更换改良之后的部件，消除风险。第三个消息是这样的，日前呢，美图旗下的 AI 智能体 RoboNeo 更新上线专业级 3D 导演台功能，完善 AI 短片的创作全系列工具的功能。应该说呢，生活每天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迎接各种惊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健康。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哎，那就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啊，两位，因为其实我看到两位医生，这个其实这个天很热呀，但是二位为什么都穿的是长袖，然后谢大夫是带着长袖的，就两位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来看，怎么来看这个伏天，怎么来看这个夏天，您二位就穿长袖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两位谁先说？谢大夫先说。
1: 我是觉得这个本身夏天其实难得夏天，哎，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邪气，我们说的中医讲的邪气，腠理是开放的，然后出出汗是好事情。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外边过来嘛，我觉得这个防晒也是必要的，所以对，一方面发发汗是好事情，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防晒也要注意，对，
0: 妇科对，女性朋友们，对对，都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您呢？
2: 我其实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就是咱们都知道，就是去一些就公共的区域，就很多时候的空调开得很足，
0: 对，确实，
2: 来到咱们这儿，说句实话，还是比我想象的这个咱们这个温度还没那么低就是有许多，就是我就是去做节目的时候，他为了那个机器可能散热闹了，那个空调开得会很足很足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是避免再一次受寒。按说夏天应该是防暑，但是我觉得夏天防暑跟防寒要同时去做到。
0: 防暑和防寒得同时做到。
2: 对，
0: 哎，真是这样啊！刚才这个徐大夫说了一个腠理打开，这是扁鹊见蔡桓公里边的记载腠理哈，是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就是等于我们的毛孔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是打开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大家呢，就是出出汗不是坏事，
2: 对，
0: 但是出的太多了，它也不是一个不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
2: 对，
0: 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这种想法问题啊，我们今天两位专家难得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同时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所以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呢，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他。

0: 喝了一碗就是很爽，然后又喝第二碗，
1: 嗯，
0: 然后连着喝了几碗以后就开始胸闷胸痛，
1: 哦，
0: 就真的是心梗了，
1: 嗯嗯，哎呦，
0: 啊，因为他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环境，特别热的环境，血管舒张开了，
1: 嗯，
0: 你然后你在特别冷的环境，你再或者是说喝特别凉的东西，血管光收缩了，
1: 嗯，
0: 然后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肯定会影响血供的呀，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个如果心脏的血管就是心梗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

0: 装扮，而且呢捧着大杯的这个冰饮料，
1: 嗯嗯，
0: 大杯的冰饮料在这儿这个喝啊，这个我觉得徐大夫您看到以后是心里揪着一股劲儿呢，还是说好像也还可以把年轻的姑娘们尝试一下也无妨，是有这种态度？
1: 这个怎么说啊，其实我们在门诊上就是反复强调跟患者会提到，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嗯，
1: 就女性尤其如此。女性呢，刚才谢老师也说到，就是血得寒则凝，得温则行，
0: 嗯，
1: 那女性呢以血为本，
0: 嗯
1: 啊，我们说经带胎产，树伤于血嘛，
0: 嗯，
1: 所以女孩子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这个保暖不只是冬天，夏天其实更是如此，就像我们刚说的这个温差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像这种冷饮啊，它突然进入身体，本身其实我们身体在夏天的时候是外边是热的，
0: 嗯
1: 啊，这但是内里其实是寒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吃这种冷饮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暴露的，受到这种邪风，
0: 嗯
1: 啊，就是不管是这个空调的还是冷气啊，或者各种的包括病毒啊等等的这些，
0: 嗯，
1: 就是说当受到这些外邪的影响以后，反而很容易犯妇科病，
0: 嗯，
1: 所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临床上门诊上一这个患者一来，哎呀大夫，这个小姑娘痛经，
0: 嗯，
1: 而吃凉东西没有啊，
0: 嗯，
1: 对，
0: 先问这个问题，
1: 然后啊，对，肯定是月经量少啊，或者这些其实都跟这个受寒有关系，
0: 嗯
1: 嗯，
0: 这个受寒呢其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照您这么一说，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的注意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因为年轻就尝试太多啊，有些时候这个回复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们也遇到夏天也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医生也劝大家多喝水，对吧，那多喝水，喝什么样的水，怎么喝，其实也是一个听起来好像知道，但是操作起来好像也并不那么熟悉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谢医生您给大家来说说这个咱们夏天怎么喝这个水，怎么补这个水。刚才徐医生说了，女性是以血为主嘛，那血这主的又是水嘛，对吧，这个关联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您来给大家讲讲。
2: 其实呢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就，也可能我是心血管医生吧，
0: 嗯嗯，
2: 我可能更喜欢让大家就喝这个温开水就可以了。
0: 温开水，嗯，
2: 啊，就温开水就可以了，
0: 嗯，
2: 不要加很多的这种糖啊，嗯，咖啡呀，茶呀，嗯，
0: 有味儿的这些
2: 啊，对，加味道的，有一种我管它叫甜水，
0: 嗯，
2: 统一称之为小甜水，
0: 嗯
2: 啊，
1: 我们也这么叫，
2: 啊，也都这么叫，
0: 哦，小甜水啊，小甜水啊，
2: 对。就是不要喝这些小甜水，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心内科比较注重血脂啊，血糖啊，对吧，啊，然后尿酸呀，啊，可能注重这些东西，
0: 嗯，
2: 而你这个就是小甜水，你可能对血糖啊，对血脂可能都不是很友好的，
0: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说是就是加温开水就行了，
0: 嗯，
2: 如果说假如说，
0: 嗯，
2: 你出汗特别多的话，
0: 嗯，
2: 啊，然后可以加一点点，就是还有离子的这些水分，
0: 嗯，
2: 啊，我现在是叫矿泉水还是叫啥，我还是
0: 矿物质的这种水吗，
2: 啊，
0: 还是说就电解质的这种水，
2: 啊，对对，
0: 啊，
2: 喝点这样水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们真的是特别不主张那种就喝特别特别冰的，
0: 嗯，
2: 啊，这种水，
0: 什么冰茶呀，奶茶呀，
2: 啊，对，加一点多冰块，
0: 啊，
2: 然后再拿冰块再续冰，
0: 啊，
2: 对吧，
0: 啊，
2: 你看就是以前我记得就是古代咱们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但是很难去做的这个故事，
0: 嗯，
2: 咱们经常说是一个人特别渴路到一个人家去求水，
0: 嗯，
2: 这个人会在这个水上撒一把麦麸，
0: 嗯，
1: 对，
2: 大家都会就对这个故事是大为赞赏，觉得这人太善良了，
0: 嗯，
2: 说怕他那个就是因为外边又热又渴，他那个血管都是扩张的，
0: 嗯，
2: 然后那个阳气都是外张的，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他去喝水，如果喝凉水喝特快特多的话必然会影响脾胃，
0: 嗯，
2: 所以撒把麦麸呢他就不会喝得太快，影响他喝水的速度，
0: 哦，嗯，
2: 但是在这个对这故事大家赞赏的同时咱又喝着小冰水，
0: 对，一边喝着这个冰可乐一边说啊，说的有

0: 其实从小就是他就要注重这些生活习惯的去培养。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有的人就说呢，说你看我等到二三十岁了我才知道养生这个概念，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也为时不晚，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事儿都不晚，
1: 嗯，
0: 毕竟健康的生活方式永远是一个，它是个健康的一个前提。
1: 嗯，还有的朋友呢发了一个照片，说自己出长差呢啊，说夏天在便利店买了一杯冰水，说真不是要跟您对着干，确实炎炎夏日啊，这一杯冰水救了我了啊，
0: 那就喝慢点
1: 啊。喝慢点啊，看到没有 ？No cry 啊，说了啊，我们，谢医生说了，你得喝慢点啊。还有的朋友就是，哎，这是问许医生的话说，就是这个女性的一位朋友说，这个医生说寒，往往和湿会在一起。
2: 嗯，
1: 那这个夏天咱们说的这个除湿，是说的就是出汗把这个水蒸发出来，这就叫除湿吗？还是说这个湿怎么去理解？嗯，
2: 这个湿其实有我们说天之湿、地之湿、人之湿。
1: 嗯
2: 啊，就是天本身就是为什么说七八月份这个暑热嘛，
1: 嗯，
2: 就是湿气很重。
1: 嗯，
2: 尤其实我们北京的朋友应该也能感受到，
1: 嗯，
2: 最近经常下雨。
1: 对 对, 对，
2: 哎，晚上下雨，白天停，
1: 天，啊，
2: 对，为我们打工人创造的条件是吧？对，晚上下雨，白天停。
1: 嗯
2: 啊，那么在妇科，我们临床中七八月份是女性妇科疾病高发季。
1: 嗯
2: 啊，它往往这个在这个月特别典型的，一下这个病人就多了。
1: 嗯，
2: 对，往往呢这个就是湿气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生殖系统的炎症，
1: 嗯，
2: 所以特别多。
1: 嗯，
2: 那么另外地质湿，那这地质湿呢，可能北京还好一些，
1: 嗯，
2: 像南方呀这些的，就是它本身就是偏湿气重的，
1: 嗯，
2: 啊，那么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地理位置上的这种湿气。
1: 嗯，
2: 还有一方面，比如说像我们去一些游泳啊、温泉呀，啊，等等这些，
1: 嗯，
2: 这是也是这个地理环境的湿，
1: 嗯，
2: 就是我们的选择性的这种湿。
1: 啊，
2: 另外一方面是就是人为自己造成的，
1: 哦，
2: 啊，那这种就刚才提到的寒湿，比如说是我们吃冰箱拿出来的这种食物呀，
1: 立刻就吃，
2: 哎，
1: 啊，
2: 对，立刻就是，
1: 嗯，
2: 那你马上这个寒气，就是我们说湿气本身也需要。这个我们学过物理嘛，
1: 嗯，
2: 它这个蒸腾气化嘛，
1: 嗯，
2: 对，如果没有，哦，对你一寒以后它蒸腾不了，啊，
1: 凉的东西进了一热环境，
2: 哎，对对对对，
1: 哦，
2: 所以也是一种湿，
1: 哦，
2: 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可能要规避，不仅仅是要规避这个寒，
1: 嗯，
2: 我们还要规避湿，
1: 嗯
2: 啊，虽然我们在这大热天我们在谈寒湿，啊，对，
1: 就是听着好像热天不太容易寒哈，啊，就跟这个没有相交叉的这么一个环境，但实际上刚才两位医生也就说了，你出门这大空调开着是吧，回家这冷风吹着，电风扇小凉小小什么小冷饮喝着。

0: 所以啊，我这个为什么这个寒呀，我就会给他说，我说饥寒嘛，中医讲女性的病阴虚饥冷节气，这个饥冷啊，日积月累的冷，那这个冷可能不是说短暂说我吃几副汤药或者外界去的暖，这个暖不了的，所以可能就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要直中，叫直中啊，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这种生殖系统，这很不好。
1: 就等于是您说的这个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的地方，就是大家觉得哦，我这个病了，好像吃两颗药就好了，但实际上有些
0: 问题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1: 所以这个时间周期还是挺长的。刚才徐医生还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心静自然凉。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有讨论。心静了，真的能自然凉吗？这谢医生，您就是说，怎么能让他这个真正做到心静？我其实道理大家现在都会说都懂，但是怎么去操作它呢？
2: 就是这个心静自然凉呢，我觉得其实它不管从西医还是从中医来讲，它都是有它的一个道理的。它都是科学认为是存在的。你只有这个心这个安静的时候，你

0: 很多人都能看到这个坑、
1: 嗯嗯、
0: 然后从那个穴位就可以摁摁就可以、
1: 嗯嗯嗯、
0: 揉一揉啊，或者太阳穴呀、啊
1: 嗯、
0: 啊，如果说假如说特别特别燥热厉害的话，假如说燥热很真的很难受，然后而且甚至会头晕呐、啊，会觉得很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0: 也可以拿到风油镜啊，或者什么弄风池。
1: 嗯，风池穴，咱们做那个眼保健操的第四节、嗯、
0: 啊。对，风池风府这块、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老觉得拿你，如果说你说我弄不准风池风府也无所谓，
1: 嗯嗯，
0: 反正就是只要是管这个风这个穴位，揉一揉一揉，它会很快的头脑就清理起来。
1: 哦，
0: 啊，这个可以真的可以。

0: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

0: 冲着一个地儿吹，
1: 嗯，
0: 你吹的假如就是这个局部的话，
1: 嗯，
0: 你小心得这个病啊。
1: 嗯嗯嗯嗯、
2: 而且那个您说那风扇应该现在还有那种风吹冷风的那个风扇，
1: 对对对，
2: 就它可以直接
1: 放一点冰啊，哎，或者是
2: 不，它那个小风扇自动就可以吹冷风，
1: 嗯嗯，
2: 啊，它好像里边有什么设置
1: 新的技术，
2: 哎，新技术，
1: 嗯，
2: 对
1: 对
2: 对，嗯，然后你会发现它那风扇那个上面就是那种结的冰，
1: 嗯嗯嗯，
2: 哎，
1: 对
2: 对,
1: 对，
2: 迅速让空
1: 小水珠小冰珠，
2: 对，迅速让空气降温，
1: 嗯
2: 啊，这都刚这个谢老师说的我觉得特别对，
1: 嗯，
2: 对，在一个位置如果是一个位置的吹肯定是不好的，
1: 嗯，
2: 它如果是环境当中的这种还好，就像我们手持的，
1: 嗯，
2: 你肯定不可能在一个方向一直那么手持，
1: 嗯，
2: 你肯定换换位置哈，
1: 嗯，
2: 这还可以的，
1: 嗯，
2: 对，
1: 就是一般不会是像我们这个举着采访机这种啊，保持一个位置必须，这个样子。哎，小桥流水就说了，说这个两位嘉宾下午好，我现在把我们家收音机声音调大了，得给我老公听一听啊，是不是？他就爱吃这个冰箱里刚冰过的东西，冷饮、冰棍、冰西瓜啊。我总说的这个吃太凉的东西容易把胃吃坏，容易得急性肠胃炎呐，还有这个胰腺炎呢，就这就得去抢救了。
2: 重要是心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
2: 不仅是胃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刚才对，确实有一位朋友说了，他有一个痛苦的经历啊，就是喝了完几口冰饮料之后，他就觉得心里特难受。
2: 嗯，
1: 他就说的就是刚才谢医生说的这个，突然间咱们心脏受不了了，这个血冷而凝了，是吧？这个，
2: 对对对对，
1: 就凝固住了啊！这个，嗯，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这个实际上是特别特别的需要。

0: 是伴有头晕呐、没劲儿啊，可以减药的。
1: 嗯嗯。
0: 但是不能所有要同时停掉。
1: 嗯。
0: 它要一点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下减。
1: 嗯嗯。
0: 而且同时，一定要记住要监测血压。
1: 啊，您是说的这个，他是吃若干种不同的药这么减，还是说同一个药，他比如说一片掰一半吃这种减？
0: 如果就吃一种药，他可以掰开，前提是这个药能掰开的啊。比如某某控制片、某某缓释片是不能掰开，那就不能掰开了，就换药了。
1: 嗯，
0: 如果是有些药是可以掰开的降压药，他吃一种是可以掰开的，但如果吃两种或三种的话，有很多人吃两种或三种，甚至更多种。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减其中一种。
1: 嗯
0: 啊，减其中一个，不要所有都减掉，而且就是光因为夏天天气热，血压降这么一点点，不会说降太多的，所以说没有这么多的空间让你去停药减药，
1: 就是还不至于像这个，比如说就是治愈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而且一到秋天天一凉，血压还会再上去
1: 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肯定有的朋友也会说了，那我这个觉得挺好，呵呵，因为好像降血压的这个药是必须要每天坚持吃，
0: 嗯，
1: 不能换时间，还不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要求是，
0: 嗯，也不是说不能换时间，大多数的高压患者希望他早晨吃药，是因为很多人呢，他血压升高是因为上午升高，就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高，所以在他高之前就把降压药吃掉，
1: 嗯，
0: 如果说假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下午高的话，他可以完全可以中午吃啊，啊，所以这个吃药时间呀、什么的，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特别死的固定的那种，不一定是那种，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哦，所以就是说，药不能停。
0: 对，
1: 或者说对对，
2: 关键是不能随意停，一定要遵医嘱，要遵医嘱，
0: 不能随意停。
1: 对呀、啊。就是因为大家其实这个，就是像这种高血压什么的，这属于一个长期的，都需要跟医生打交道。这个是不是可以咨询一下，对吧？您经常看的这个医生，其实这个是最稳妥的，
0: 对，他最好是看看医生，去问问医生。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在北京嘛，然后再有很多的患者，他已经就是有了这个概念了。
1: 嗯，
0: 就是在这十几年之前，你说光有人挂个号只是咨询一下，这种事情很少见。他们就认为我只要不买药，然后就不要挂号，是吧？然后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意识了，他们就会去挂个号，就问问我。
1: 嗯
0: 啊，真的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啊，因为这个血压需要不要降压药，需要不要减药，需要不需要停药，其实最好由医生来指导。
1: 嗯，
0: 而不是自行做决定。
1: 嗯，
0: 因为毕竟您作为一个患者，你只是知道自己的症状，知道血压数值，但是您不知道这个降压这个药物这个力度，降压力度怎么样，它的配比怎么样，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啊，它的把那个器官的保护怎么样都不。

0: 不要出来的太早还是不要出来的太晚呢？有这么一说吗？
1: 就是不要出来太晚。
0: 不要出来太晚。
1: 对，因为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等到你10点以后啊，9点以后啊，那太阳就太毒了。太阳它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锻炼就是力度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汗比较多。而中医认为是就汗为心之液。如果这种情况你出汗太多，然后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心慌啊，会有些这些表现。所以我们经常呢会这种情况会让他这个锻炼这个十一点的往前提。就
0: 几点为好啊？大家很关注。
1: 如果能起来的话，就是你就是
0: 按时辰算
1: 啊，就是6点到8点左右啊，这个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这太阳已经起来了，你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人的阳气应该可以调动一下了。而这个时候呢天又没那么热，天还没那么热，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稍微的就是有意识。

0: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冬病夏治的问题，
1: 嗯嗯，
0: 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这个上了年几岁年纪啊，
1: 嗯嗯嗯，
0: 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是觉得什么三伏贴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三伏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这种，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好啊？
1: 这个很好。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科室开展的很多的三伏灸、三伏贴，
0: 嗯，
1: 还有温阳罐，
0: 嗯
1: 啊。这个不是上了年纪，
0: 嗯，
1: 不是上了年纪，
0: 嗯，
1: 其实
0: 全年龄，
1: 哎，对，就是很多小姑娘也会很喜欢，
0: 嗯，
1: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说血得温则行。

0: 猛、
1: 嗯、
0: 因为心衰的患者是要限水的、
1: 嗯、
0: 但是夏天你出汗我又不能那么去一点不让你喝、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别太快太多太猛、
1: 嗯、
0: 啊，对于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然后我是建议什么呢，建议就是出汗要不要那么刚才像徐主任所说的那种暴汗的那种
1: 大汗淋漓、啊、
0: 对大汗淋漓那种、
1: 嗯嗯
0: 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不要私自的去减停药物、
1: 嗯、
0: 听医生的
1: 嗯嗯，好，那徐医生的您
2: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但是谈的再多都不为过，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讲太多的专业的东西、
1: 嗯、
2: 只是一些我们日常要注意。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 1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17点，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西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定慧桥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马家铺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

0: 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弱涡旋系统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清除污染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指数是3。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今天夜间我市弱气压场扩散条件一般，首要的污染物是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30到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是良，其他地区是优。明天白天我市弱气压场气温有所升高，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指数是70到115，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是轻度污染，其他地区是良。感谢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提醒，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17:04，这里就是每周日下午一路畅通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0: 每到周末的下午，尤其是周日的下午，我们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环节都会和您分享骑行、分享运动的话题。
1: 今天哎，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这个提到这个运动，我今天还真的是去骑行了。
0: 哦，真的，今天早上起来，高哥也是骑行来的。
1: 哦，真的啊？
0: 难道只有我是开车来的？
1: 我今天到公园里去骑了一下。哎，我觉得中间就是大家其实遛弯的啊，就是接近中午时分啊，真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骑。

0: 就是因为太晒了。
1: 我觉得你好像是开车来的，
0: 是开车来的。
1: 哎，你
0: 今天有太阳，
1: 你看看
0: 哦，有太阳，而且这个长焦的镜头，我们的这个路况的探头啊，拍到这个路上都是有一种虚影的感觉，
1: 对，
0: 正是热浪滚滚啊。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你一进什么，不管大小超市或者下地铁，你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啊。

0: 你在任何的社交平台都可以见到的那个跟铁人三项似的
1: 桨板，现在可还没过时呢，还没过时。
0: 但是我跟你说不一样了，原来那桨板它是真在那块桨板，现在的桨板有的直接就晒太阳，你知道吗？对，那真是属于晒太阳。
1: 尤其是什么咱们北京号称北京塞纳河的，
0: 对
1: 吧？对，
0: 你到那里去看，这都可以租。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由那边已经这桨板已经飘到了像南城、南护城河上，那画风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0: 就现在有的时候你好像就必须得稍微去查一下哪可以飘那个桨板，哪不可以去飘那个桨板。
1: 哎，我在

0: 那个飞盘
1: 啊，
0: 哎，我当时就想，它刚流行的时候，我说，哎，这运动不错。
1: 你玩了吗？
0: 我从来没玩过一次飞
1: 盘，跟我一样，但是我攒了俩。
0: 但是它已经流行过去了，你知道吗？
1: 就还没玩就已经流行过去了。
0: 咱俩还没玩，这事儿已然过去了，你知道吧？
1: 嗯，好吧，那咱能赶上什么呢？
0: 啊，
1: 我后来呢，我一想，因为我们今天话题 啊，我曾经想尝试哪种潮流运动，我怎么觉得这话题好像意思就是好像到底也没尝试这个运动似的。
0: 对，曾经想尝试，可能尝试过，有可能放弃了中途，
1: 哦、
0: 比如实在不适合您，
1: 好吧，
0: 还有可能就是一直想尝试，像咱俩似的，从来没尝试过这些潮流运动。
1: 对，或者是您怎么来定义这个潮流运动哈？因为大家可能是自己认为的潮流运动也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您可以来交流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我曾想尝试哪种潮流运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0: 嗯，飞盘这个我一直想尝试，因为小时候、
1: 玩，
0: 咱们都玩过那种塑料的飞盘，
1: 对，
0: 单色的，然后不会像现在似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甚至还现在有小朋友的飞盘啊，这个包括现在这种飞盘，它有点橄榄球的那种。

0: 足球场
1: 啊，
0: 对，曾经还有一段就飞盘刚流行的时候，还有一段就是飞盘和足球爱好者打架，
1: 对
0: ，PK。
1: 我知道的就是那，对，我知道就是组织飞盘局的这哥们儿哈，他直接把那个三里屯那边的那个足球场给包下来了。
0: 三里屯还朝阳公园啊，那会儿。

0: 但是我看也够累的，龇牙咧嘴
1: 的。对，
0: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他大概其实是54岁了，已经还是55岁。
1: 哎呦，那真不容易，
0: 挺不容易的。对，还有一些名人也是参加这 High Rocks 比赛，他真的，我看到的是，这些你感觉是好像是全年龄段都能参与，联邦前员50多岁都能参与，甚至岁数更大都能参与。但是如果没有系统性的这种健身训练，你还真坚持不下来。
1: 对，我觉得他对心肺的要求特别高，
0: 太高了。
1: 对，所以我看了那个以后呢，我觉得有点太累了，我得一点一点开始做起。于是呢，我最近追的一个潮流运动就是永不过时的潮流运动，跳绳，
0: 跳绳。
1: 为什么我追的一潮流运动呢？
0: 跳绳，
1: 因为之前那个我那个跳绳大概是买了2年了
0: 啊，
1: 没有拆封。
0: 不会是小学生那种塑料跳绳？
1: 哎，真不是，
0: 不是，
1: 就是那种能够计数的
0: 啊。我知道，
1: 连 A P P 的，
0: 有手柄的那个。
1: 对对对对，能连那个 A P P 的，然后同时呢，就是你拿那个配重去跳也行，你做成真绳去跳呢也可以。我说那我终于打开了，我试一试。
0: 那你是按配重走的还是按真绳？
1: 我按配重走的，因为呢，我觉得。

0: 分，这里就是周末版一路畅通的奇妙之旅，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今天挺热的哈，大家在路上辛苦了。大家好，我是杨。
0: 聊和运动相关的话题，你曾经尝试过哪，想要尝试过哪种潮流运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
1: 用户4656的朋友说，杨，你穿短裤不怕蚊脚吗？哎，郭伟，你今天
0: 我也穿短裤，这季节必须穿短裤。
1: 我跟你说，前两天吧，我还真是穿了短裤站在咱们那个外面哈，还真是就是老得拍点

0: 一字，对，从小就划，这
1: 人没
0: 还挺好的，
1: 人没划那个四个轮的了吧？应该
0: 现在真没有见那种四个轮的了。对，因为那四个轮的我感觉能站住，对，能站住。
1: 那个基本反正那个基本不需要学，你就可以，你可以往前就可以走，也没有什么倒退着滑，好像也。
0: 对，你看这就是属于，我觉得这潮流运动也分年代，你不觉得吗？像这种，
1: 当然了，
0: 滑旱冰。这就属于，之前啊，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潮流运动，我又想起来就是台球厅
1: 啊，哎，现在台球厅还有呢，
0: 现在也还有台球厅，
1: 有
0: 日子没去了。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同学们就说就干一件特潮，或者说得背着家长干的事儿，就是打台球去，
1: 就觉得打台球都不是好孩子是吧？
0: 胡同口的台球厅，对，
1: 野台子那时候还有叫野台子，
0: 有
1: 是吧？
0: 放外头
1: 啊，
0: 对，有。
1: 你知道哪有一台球厅吗？赛特。你很难想象吧，
0: 赛特有一台球厅，
1: 他那个东门然后往下面真有一台球厅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你看你肯定都不注意。
0: 我真不注意，
1: 现在还有可能有呢。
0: 是吗？
1: 嗯，
0: 哦，真不知道
1: 有吗？你看、啊、你看高哥指点头吧。
0: 啊，高哥去过，
1: 最近去过还。

0: 我见过在屋里滑雪的
1: 啊，对，一样
0: 一样是吧、啊？一个机器是吧？
1: 我现在一个屋里滑雪的，后来倒闭了的。对，但是屋里有冲浪，那个大概那个浪有多，就是那个水有。水有二十厘米吗？
0: 啊，
1: 就二三十厘米，然后在上面造浪
0: 啊
1: 啊，你可以在上面
0: 没不了腿肚子，是吧？
1: 哎，没不了，没不了，绝对都没不了腿肚子。啊、嗯、
0: 那看来不是去大海里冲浪是吧？
1: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冲浪现在也是，你要现在到海边好多那个冲浪学校，
0: 嗯，
1: 是吧？我觉得都挺好的。嗯，
0: 对，这你像刚才他也自扪心自问了一下，不会游泳就别学冲浪。对，现在不会游泳，铁人三项
1: 你别到海里冲浪，
0: 铁人三项你就练不了。天生短一下 是吧？思南不知北说，我以前一个呼啦圈我都转不起来。你看这呼啦圈。
1: 现在呢？
0: 说后来某一天上迪卡侬测试，我转了20个，不知道是胖了有一定的好转了呢，还是脑子开窍
1: 啊、
0: 哦？就腰上有劲儿了，我跟你说吧。
1: 对，而且呢，你胖了以后吧，它那个你转起来呢，就是不费劲，
0: 嗯，
1: 不用那么大的幅度。你想那么大的圈儿一瘦在那儿转，那不可劲儿的得晃。
0: 幅度大，
1: 对，
0: 幅度大。
1: 现在您自然而然的稍微动动，咔嚓嚓一圈就去了，不动了是吗？哎呦，这圈掉不下去了，完了。
0: 你别说，你这潮流运动还真的可以上这某卡农看看
1: 啊，对
0: 对吧？里边那东西真的挺全的。你就像你练跳绳什么，那也有，
1: 是
0: 飞盘也有，什么露营的一些设备
1: 都有，
0: 自行车大人小孩的都有。
1: 您可以去看一看，就是。

0: 规划建设国家科幻主题公园。
1: 2025年1月到2026年6月期间，温榆河公园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在夜晚和凌晨的活动画面。豹猫是国家二类保护野生动物，是食肉目的猫科动物，尾长超过体长的一半，而且呢身形非常的纤细矫健，夜行性比较的显著，晨昏活动频繁，常独自栖息或者是成对活动，善游水，而且呢喜欢在水塘边、溪沟边、稻田边等近水地带活动和觅食。
0: 当前北京蚊虫的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的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的衣服，提前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在家的时候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处的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蚊床。
1: 而且这得长袖长裤，我觉得会是吧，物理防蚊虫。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了强台风级。红霞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今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将在中超第20轮客战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队。养伤一年、上半赛季未注册的外援中后卫斯帕伊奇替换了近期因伤影响状态的外援恩科洛洛，本场将代表球队出战。主帅蒙哥马利表示，希望斯帕伊奇呢能够的回归能够帮助球队巩固后防。
1: 昨晚在澳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还有一个活动呢，希望大家来。

0: 应该是匹克球的世界锦标
1: 啊，然后呢就怕知道人不多呢，去的人不多，怕呢这个宣传，对，让大家都
2: 看
1: 一看，
2: 是吧？
1: 对，而且好像在首钢那边还也当时是有那个场地的，但是这一年间，你就发现这个匹克球到处都是，甚至有一些小学的学校里都有专业的匹克球的球场
2: 场地
1: 啊，
2: 它感觉就是
1: 乒乓球和网球之间，
2: 乒乓球和网球之间还有点像羽毛球，是吧？啊。就是一个就网子比较低场子比较小的网球，是吧？就你就可以这么说，你就是案子大了，你可以站在案子上的乒乓球，是这意思吧？
1: 那你个上高点就行了，不至于、不至于站在案
2: 子搁地下的，对吧？乒乓球，
1: 对，有没有尝试过的哈？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体验哈。好，四指北不指北呢，特别又强调了一下啊，京开高速辅路呢是有一个。距离牌附近啊，内侧有两车事故，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避让，可能刚路过这儿哈，提醒大家，谢谢您啊。
2: 你看这匹克球被称作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合一，十分钟就能上手，场地要求小，对抗温和，非常适合都市白领社交啊
1: 啊，也是一社交。
2: 数据去年啊，2025年国内装备销量同比暴涨1000%。多地商场新建匹克球的专用球场，
1: 你看，
2: 那么趋势呢，正在从网红体验慢慢就转变为常态化的社区运动了。哦，因为它门槛比较低，而且有社交属性。
1: 对，
2: 我真觉得易上手和有社交属性这两点是这个运动能不能就是发展起变成潮流运动的主要的两个因素
1: 啊。那你觉得壁球它有社交属性吗？
2: 壁球，要男女双打可能还行啊，我觉得是吧？
1: 我老觉得壁球吧，如果是真不会打的话，会不会在里面就挨打？
2: 挨打也有可能。
1: 那谁斯诺克玩的好，
2: 对，
1: 然后
2: 崩回来，
1: 然后呢，唰转换一下、这个、
2: 砸脑门子了，
1: 对，转换一下不就成壁球吗？
2: 我还真没打过
1: 这弹来弹去的，
2: 还真没打过壁球。但是你
1: 关于小屋子里你也跑不出来。
2: 你像这种，我觉得类似于这种都和羽毛球差不太多的这种玩法，我都有一个困惑
1: 啊，
2: 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小脑哪块短根筋还是什么，我打不着球，你知道吧？
1: 你就
2: 我看不着。看
1: 不着球，
2: 壁球
1: 是有可能。我觉得壁球是，尤其、对，我觉得尤其那专业壁球打得非常的快，而且人家连后面的门都能弹似的。
2: 而且吧，你像什么壁球啊、羽毛球这种，就但凡你遇着一高手
1: 啊，
2: 你要是初学者，你没法。

0: 这四个字儿禁止扣篮，就证明有能扣的。
1: 我去旁边的那个人有一个篮球培训学校哈，我看好多就是小学生在那儿打篮球，然后呢我就问那销售，我说他们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开始学篮球啊？然后呢那个销售说是因为啊他们班同学都会打，
0: 都会打，
1: 所以他也有社交属性，他就必须也得练，
0: 是
1: 说要不呢就真跟人玩不到，一到课间人家按都出去打篮球去了，
0: 对
1: 对吧？你看你说哎呦我不行，我扣不了篮啊，
0: 我们去跳皮筋吧。对，你曾经想尝试过哪种潮流运动，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及这一时段的奇妙小贴士啊，给大家带来近期的骑行的安全提示。首先咱们聚焦环法，在今年环法第六赛段呢，环法名将波加查下坡急速冲刺，速度直接冲到107公里每小时，风驰电掣的画面让不少骑友心潮澎湃。但这儿必须提醒大家，波加查拥有专业的战车，全套顶级制动系统，还有上千个小时下坡控车的训练，这个赛道路况提前反复勘测，普通人完全不具备同等的条件。普通人我估计可能也到不了这速度，但可能胆儿到了，
1: 就直接啊哈就闭眼，要不就大撒把，会吗？
0: 但这个运动，我觉得它最抓人的地方就是，你看那个专业运动员，真的能让你这肾上腺素也飙升一下。
1: 哎呦，我跟你说真厉害！昨天我们正好上节目的时候，央视现在没有直播，但是是录播
0: ，
1: 有录播环法，上坡大概是8左右的坡，速度大概在4-50。好厉害啊，
0: 这可能下坡速度差不多，
1: 对对对，不，咱们下坡是谨慎是对的，
0: 对，谨慎对，对，谨慎对。今天主要提醒大家下坡谨慎，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普通的这个休闲公路车，您想这时速50公里下坡紧急制动，刹车距离都超过40米，所以呢速度越快，肯定这刹车的热衰减就越严重，而且呢长下坡持续的捏刹车的话呢，制动力最多呢会下降30%，所以像路面碎石啊，包括突发的行人啊，弯道盲区，根本您就来不及反应，所以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复刻职业车手的极速，对，一时的追风这个风险非常的高，下坡放慢车速，守住安全底线，才能够长久的享受骑行的乐趣。
0: 这没毛病，你说你作为爱好者，你跟波加查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他什么腿啊，哎呀，
1: 发动机人家叫啊。
0: 对，夏天骑车呢，很多骑友认准一件事儿，出汗多多喝水就行，但是大家常常忽略汗水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大量的钠。钠元素呢是负责维持身体渗透压，那么保障肌肉正常发力作用是特别关键。长时间骑行只是猛灌纯水，身体水分持续变多，流失的钠它得不到补充，血液里的钠浓度不断被稀释，这个白水喝得越多稀释越严重，等于白喝，甚至起反作用，是吧？轻则腿抽筋，浑身发软，严重还会引发身体不适。所以提醒大家，别等抽筋了才重视，长时间骑行补水，这个水分和电解质两者缺一不可。
1: 对，包括这么热的天，大家去跑步的时候，我看到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公园哈，给大家布置的自动贩卖机，
0: 有
1: 里面都
0: 对，
1: 里面一定会有电解质的饮料。
0: 就是那年咱们疫情的时候家里囤的那些品牌的水，补充电解质的水，在运动的时候都能用上。
1: 对，
0: 包括姆巴佩提醒咱们补水了，是吧？那个水也是补充电解质。
1: 姆巴佩提醒的也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一定是电解质水哈。虽然您最后踢球可能不如姆巴佩，没关系，喝的一样啊。
0: 你踢球就不要和姆巴佩较劲，是吧？打球你也不要和詹姆斯较劲。哎，骑车不要和波加查较劲。
1: 对，哎，你看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写那个不让扣篮，说因为有的朋友扣篮的时候是先把那篮给够下来，然后再够，
0: 先把篮够下来，
1: 就是叫够篮，就是你先够着篮了，然后呢，自然就那个手大的话，就然后另一只手就能给它扣进去。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手可以碰到篮筐的，但是我还抓不住，就是因为你如果要抓住篮筐，你至少手掌要过篮筐，你要能扣篮，你的胳膊肘得能到篮筐才行。对
1: 啊，所以
0: 那得弹跳得80公分往上，我跟你说。
1: 所以就是你即使这边抓住了以后，你这只手主力手
0: 球，
1: 你还必须得拖一球，你能得拖住啊。哎，对吧？
0: 那你要这么说，搬个桌子也行，你不用那么费劲，你踩桌子。
1: 我觉得那个篮儿确实挺惨的。
0: 那是为什么？这不都打篮球现在还要求出片了吗？是吧？现在有，我在网上见过，就咱们北京哪个商场有那种，就是他那个篮筐是垂直于一桌面，你知道吗？篮板躺着搁，所有篮球爱好者，
1: 拍照是吧？
0: 拍照，你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表演一扣篮，你知道吧？
1: 感觉你也是
0: 旁边还让不对，旁边哥们儿还假装防你。然后他从上面那个俯拍的视角能出一张这个照片。
1: 你看着就我跟你
0: 没有意义，我觉得。对，
1: 你看着就跟那个给那个婴儿拿那包布，各种题材的场景，包括有量身高的，俯拍一下，感觉大家都站着，从小就会站着那感觉似的。

0: 可以理解
1: 啊、哦。你觉得那个，你就觉得那个就是摄影师更重要，你知道吗？
0: 看他剪成什么样了，对吗？
1: 他确实能剪出，就是能剪出一个月大概能够上万的这样的，就是一个月上万的托儿费。
0: 他是那是走量啊，还是走质量啊？
1: 不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幼儿园，他就是剪辑师比老师挣的要
0: 多
1: 很 多
0: 哦。
1: 因为你现在给很多家长的第一印象是通过什么呀？就通过短视频啊。
0: 对对
1: 啊、哦，
0: 我觉得
1: 学校要搞营销啊。
0: 以前我可能就会嗤之以鼻、哦，自从有孩子之后，我相当的深深的理解，甚至可以共情，你知道吧？对，我能理解为什么需要大家需要这种短视频。对，我出去玩去拍点照片什么，我回来还剪剪的，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拍点录像什么的，
1: 对
0: 剪剪对。
1: 但是就后来家长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还是提高一下，还是应该从根本上就保证一下老师的待遇？
0: 哦，这是应该的，
1: 对吧？对，你不能光你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能光靠剪片子呀，
0: 是
1: 啊、哦，因为有一些私立学校确实也是这样，
0: 还有说完飞盘，还有一个，你别说，我还真见着过腰旗橄榄球
1: 哦，
0: 无冲撞版本的，你知道那美国那个 NFL。

0: 来，那是滑板，
1: 那是滑板，对，
0: 哦，
1: 啊，
0: 那个，滑板可能更难一点，我觉得，
1: 对，
0: 特技。花活比较多是吧？
1: 对，关键滑板那个就是它两头是翘的，就是
0: 对它方便你踩板嘛。
1: 对，它方便你做一些特技动作，
0: 嗯，
1: 所以呢，滑板的前后都是有那么一个往上的，差不多三十多度、四十多那么一角。
0: 啊，
1: 但是陆冲呢，特别像水上冲浪板，就整个是一平的啊。
0: 哦，你看。行，你玩过吗？
1: 我不敢。我玩滑板有一次在现场，就是好多观众看比赛，然后那场呢，我去主持，他们就说：“哎，你到场中间来。”主持过程当中，他们踢过雷滑板，我说：“那我就玩一下呗。”结果往上一踩，就把那板啊，他不有那个后面那角吗？就给踩翘起来了。然后我印象当中，就我那动作一下就定格在那儿了，我心里数着一二，我说这我怎么把这前面给踩下去了？一个慢动作，啪就做一屁墩儿。打那之后再也不敢玩这个了。
0: 这个时候你要是主持人，你应该说给我一个掌声鼓励。
1: 对，全场都是嘘声。
0: OK， 咱们进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继续聊潮流运动。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大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18:02，这里就是每周日下午一路畅通的奇妙之旅，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3: 嗯，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咱们今天说，你曾经想尝试过哪种潮流运动啊？也别曾经了啊，有些已经付诸实践的，可以来聊一聊啊。欢迎各路潮流运动的高手来跟我们说说啊。
3: 我觉得陶仁生他就应该是特别喜欢那个滑板的
0: 啊，
3: 他所以他能够区分说啊，这个是一个双翘板、
0: 啊，
3: 然后呢，那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路冲和滑板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嗯、
3: 我反而觉得滑板吧，真的就是很洋气。现在比如你要是去一些地方吧，
0: 对、啊，
3: 他专门有让你画那个滑板。
0: 画滑板，对，
3: 画一个自己的那个喜欢的那个滑板，
0: 然后在现场钉个轮儿，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哎呦、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家里可能，而还有有的书包。
0: 嗯嗯，
3: 专门留出
0: 挂滑板的地儿，
3: 对，挂一滑板的地儿，哎，你就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成为一个装备的一个装饰物，
0: 哎、
3: 甭管你会不会滑，
0: 时尚
3: 单品，哎，滑的好不好，反正我背着、嗯，我天天背着，不就完了吗？
0: 这另外，我觉得这个滑板它有这个嘻哈元素在里边，它又和这种音乐
3: 啊，对，
0: 音乐元素在里边，
3: 是的，
0: 是吧？你玩滑板的肯定都得是那穿着那宽衣大袖的，是吧？那种街头少年那种，
3: 有，
0: 对，
3: 而且很多滑板店还卖什么呀？卖黑胶。
0: 那黑胶唱片，
3: 对它跟那个原始的打碟
0: 啊联系在一起，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滑板这项运动其实还是很，是吧？跟那个包括那个街头很多的街头文化，
0: 街头文化、
3: 哎、联系在一起。
0: 嗯、你背个板儿是吧？要是头发长点，梳个脏辫啊，再穿一个那个嘻哈的衣服，夹个滑板出去，马上就感觉好像到了美国西海岸，是吧？咚咚咚咚咚，
3: 吹着海风是吧？在啊。所以滑板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非常的喜欢、嗯、现在场地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滑板场地也多了起来、
0: 嗯、
3: 让大家有机会去玩儿、
0: 嗯、
3: 啊，这很重要。嗯，
0: 是，刚才咱们介绍了这个滑板路冲是吧，还有腰旗橄榄球飞盘，还有一个就是桨板啊，它全名叫 SUP 桨板，湖泊河道海边都能玩，衍生桨板瑜伽、夜游桨板，女性玩家占比很高。
3: 哦，是吗？这种桨板女生比较的高哈。
0: 对，
3: 旺季持续火爆，淡旺季分明，长久留存。对，有点冷的时候，
0: 39天都没有，我看没有滑桨板的。39天，这些滑桨板的都奔崇礼去滑雪，
3: 是吧？冷飕飕的。
0: 对，
3: 但是现在你知道，就是那条河上吧，
0: 嗯、
3: 被好多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躺着的那种小船、充气船给占据了，这滑板人家滑不起来。
0: 就是荡悠悠在上面
3: 啊，对，
0: 就纯休息，
3: 是，然后买杯奶茶、
0: 啊、我们就想在海上飘，就是在这个河上河道上飘会儿。
3: 谁说这条河只能玩桨板呢，是吧？还可以飘着吗？
0: 哎呦，那天在网上看一图啊，真的就是不说密密麻麻吧，不说造成堵板吧，反正挺多的人。
3: 人说那叫草船借赤壁，专门拿那个，专门拿赤壁的配了一段，你知道吗？
0: 哦、真的，
3: 拿赤壁小说那朗诵、
0: 哦，
3: 直接配了一段，你知道吗？
0: 难道说旁边有喜欢玩射箭的，是往里边往河里边射？
3: 对，别草船借箭了，就是赤壁一样，
0: 赤壁
3: 对、
0: 哦，
3: 很厉害的。我跟你说这个，来车模啊，这个 RC 车辆模型竞技遥控车，
0: 哦、
3: 啊。攀爬车还有电动房车竞赛，这个也是圈层非常的垂直，而且呢有官方的锦标赛、
0: 嗯、
3: 可以评国家运动员，非常标准的细分的微潮流，大众知名度不高、
0: 嗯、
3: 圈内高度投入，
0: 嗯
3: 啊，遥控车，
0: 对，还有咱们刚才提的匹克球，这也就不多说了啊，那个数据真的说是2025年光匹克球这装备销量暴涨1000%，你说这
3: 原来确实没多少人朋友知道吗？
0: 确实不知道，
3: 对，人家是从零开始。
0: 我最开始听说这个是咱们我说匹克球、
3: 啊、
0: 是那个运动品牌赞助的某个球吗？人说不是啊，这个确实也不知道。现在是确实越来越火啊。还有抱石攀岩，室内攀岩，抱石是攀岩的分支，低空无绳索攀爬， 岩壁高度一般不超过5米，不靠安全带保护绳啊，依靠地面厚厚的缓冲垫来保护，被大家称作是岩壁上的解谜游戏。
3: 哦，
0: 是怎么着？上头挂着灯谜呢？是
3: 这个我还真是，反正在商场里我没见过。
0: 因为攀岩，咱们看的那个奥运项目，跟真跟蜘蛛人的蹭蹭蹭往上爬，
3: 对呀，
0: 爬巨高，而且特快。它这个可能不高。也就是说掉下来可能也没什么太大事儿。
3: 对，你从五米下面有一个大缓冲垫子嘛。
0: 对对对。
3: 关键是人家是奥运项目加持。
0: 然后他这也是奥运项目。
3: 也是奥运项目。匹克球我印象当中是吗？好像也进了嘛。所以就各大城市的室内的这个岩馆呢持续的就会新增很多。
0: 他这个感觉就好像应该就是是不是往横向攀爬对吧，
3: 横向的是
0: 吧，横着走、
3: 哦、
0: 不是说让往高处爬。对吧，这个特点呢就是单人也能玩，不需要固定搭子啊，我觉得也得来个教练什么的、
3: 哦、
0: 情绪解压属性强，热度稳步上升，没有出现暴涨暴跌，可能就是维持住一部分爱好者时不常的上商场里玩玩去。这个你知道我怕什么吗？我怕真的初学者后边一堆人看我，我可能真不行。
3: 你怎么
0: 老
3: 怕
0: 人看我？
3: 你背对着他们爬，
0: 对，
3: 你别老往下看。
0: 万一再有俩叫喊的，说给那图片给个掌声鼓励，我真受不了。我当时我就
3: 没有
0: 几米，我都得往垫子上摔。
3: 没有，人家看旁边那个，说的是旁边那个，
0: 旁边
3: 没说你，
0: 没说我，哎呦，
3: 没说你啊。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板式网球，这板式网球呢是在封闭的玻璃球场。板式网球呢是等于什么？等于网球计分的规则加上壁球玻璃围墙战术，主打的就是双打，被称作全球增长最快的拍类运动，容错率呢比网球要高。近年来呢，一线城市的球场的快速的增加，高端社交圈层流行。
0: 哎，这流行到咱这儿了吗？这我还是头回听说。
3: 我也是，
0: 但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听众好像发来着，板宇是吗？
3: 板宇，他这是板式网球。
0: 板式网球，咱说说这个啊。9016说，想尝试板宇、
3: 哦、
0: 游泳和轮滑。记得1年级的时候，英语配音获得一板宇
3: 哦，
0: 奖品是吧？当时还说要天天打，后来就不打了。板宇是可能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
3: 板宇是不是就拿那个板儿，然后打的那个？
0: 打羽毛球？难道说是？
3: 对，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你还记得那种叫什么？跟天。打毽子似的那个球吗？
0: 啊，
3: 拿那板儿打的那个跟打那个毽子似的球、
0: 哦。你说对了，我查了一下，
3: 就是那种球是吗？
0: 板羽球又称三毛球。
3: 啊、哦，三毛球。哎，你说三毛球，小的时候咱都玩过那三毛球，
0: 就是毽儿，
3: 对
0: 对吧？用木板拍击羽毛球这种毽儿的轻量级运动。
3: 对，原来学校都有，它因为打不远，是吧？打不远啊、大家反正就那什么啊、我们的编辑高哥特意查了一下，匹克球目前不是奥运会的正式的奖牌的项目，2008年的奥运会啊，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也不会登场啊。
0: 这个高哥又帮咱们查了一下，中国网球协会正式接纳板式网球，刚才你说那个、
3: 哦、
0: 打造中国板式网球巡回赛 CPT 啊、这个分级设立全国积分赛，北京鸟巢、上海江湾、成都都将举办国家级的分站赛。那么2026年的亚运会，板式网球已经成为正式的奖牌项目
3: 啊、哦、
0: 进亚运了。
3: 所以呢，很多朋友又开始，我觉得这种属于潮流回归，对吧？以前大家可能觉得羽毛球这个场地专业，打的也比较专业，就板羽一下、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潮流项目，这个能够让大家都能够试试，对吧？
3: 对，
0: 你就像这个，咱刚才说那美国那橄榄球，你老觉得一般人玩不了，但是它变成这个妖气橄榄球，哎，所有人都能上去感受感受。穿上那个人家那边那队服也挺像样的。
3: 对，当然对于这个潮流运动的参与度啊，还有一个调查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国人心动不行动的运动榜单啊，国人
0: 这不正好应了咱们今天话题吗？
3: 对。

0: 滑板。
1: 嗯，
0: 主要是大家呢怕摔怕射死。
1: 你看怕射死吧，不管我吧。对啊，你这摔一屁墩儿太射死了，
0: 是吧？
1: 嗯，
0: 还有那个 High Rocks 的综合体能，看着太累，怕跟不上。
1: 这
0: 哎，我
1: 是
0: 这个，
1: 这是门槛。
0: 我说了，我真的只看一两个镜头，我还不会说把那个整个给看完了，我觉得太没必要了。
1: 他是
0: 真的
1: 某几个运动中间还要用一个1000米的跑步来衔接。
0: 对，我是觉得那个真的挺费劲的，反正我来不了，我
1: 大概跑就得跑个7-8公里
0: 啊、
1: 哦，你知道吧？
0: 然后你想再就是推这个，晃了那个，拉那个，就是、
1: 哎、
0: 对吧？
1: 有划船
0: 啊，
1: 有举头的那个大重的那个球。

0: 哎呦，人家真的是每天挥汗如雨啊，
1: 嗯，
0: 就滚那个轮胎，就夸夸滚，
1: 那是真累，
0: 就真是挺累的，
1: 嗯，
0: 滚来滚去，一年以后你再看他，
1: 真瘦了吗？
0: 没变化。真没变化，
1: 有可能人家肌肉含量上，那是肯定上来了，
0: 可能。哎呦，我说天天的这个滚这个轮胎滚的呀，
1: 肌肉含量和饭量都上了，
0: 关键饭量上来的是吧？
1: 对 ，High Rock 这个和那个帕彻斯不一样，这可能真的得有点
0: 看着太累，看着就太累。

0: 里可能觉得不过瘾，或者说不接触大自然。
1: 你在屋里练完了以后，专门你得到户外去，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徒步啊，溯溪啊，这种攀岩呀，是吧？公主骑行，公主骑行也是心动不行动的。
0: 但现在我看北京挺多的，现在可能也分城市，可能对吧？
1: 哦，
0: 你看北京大直道、大平路多。我不知道啊，
1: 那就没意思。
0: 重庆有没有？
1: 重庆没有，
0: 没有吧？
1: 重庆真的骑车的朋友不多，
0: 因为它坡太多。
1: 你知道重庆到什么程度吗？重庆你去打一辆出租车的，就是你网约车一下的时候哈，然后他告诉你，他就在你旁边。后来呢，你站在那儿，真的，我跟你说，等了20分钟他才下来。为什么？他垂直在你楼顶。
0: 对，
1: 他垂直，你让他在上面，
0: 他有落差。这城市公路有落差，他不太适合公路骑。
1: 他得盘下来，你知道吗？
0: 对，
1: 他得盘下来，然后才到你这儿的。
0: 咱说白了，咱让那环法大神上重庆试试去，
1: 天天爬坡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个爬坡人专门也有爬坡的比赛哈，但是你一个城市，人家大家如果说通勤的话，所以重庆什么重庆接驳的短途公交车反而运营的很好。哎，
0: 对，
1: 因为它是公交车嘛，
0: 他用得着，
1: 然后他出来，大家
0: 重庆没有小黄车吗？
1: 对，你看我不骑摩托了，然后呢，对吧？我也不骑那个自行车，自行车，因为你这上上下下确实，在有坡的这些地方啊，骑行都一般。你包括你知道哪儿吗？青岛
0: 啊，青岛也有，
1: 青岛老城区
0: 啊，
1: 青岛老城区其实坡也挺多的，所以在这些地方自行车都一般。
0: 对，所以你看北京都是大直道。是不是，啊，
1: 大平路
0: 大家都骑着不过瘾了，都得去各种山上爬坡去嘛，是不是？还有就是水上桨板，这也属于那种心动不行动的。这你比如不会游泳的，你可能天生，或者咱说白了，没有说穿着西装革履上水上待着，都得穿点泳装，你身材不好，你确实是有点社死。
1: 这也社死吗？
0: 对，可能我在网上看短视频都是那个，哎，男生条也特顺，女生条也特顺那种，
1: 有那样
0: 玩这桨板，对。
1: 所以现在这都有的，大家叫做真的就是网红社交的这种哈。No cry 说轮胎瘦了，您这属于起哄，人家
0: 轮胎瘦，
1: 人女生没瘦，这轮胎瘦了，啃呐，人家
0: 给轮胎磨瘦了是吧？我们说啊，你曾经想尝试过哪种潮流运动啊？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

0: 换位思考，遇事愿意好好沟通，作息健康，有长期婚恋规划，可以线下慢慢了解。嗯，
1: 很稳重的一个女孩是吧？我觉得今年30岁，我觉得也年龄也还可以啊。
0: 是好久不见，还特意提到了啊，定居朝阳的男生优先考虑。因为他是来自朝阳的嘛，对吗？他是来自朝阳相伴专区的用户啊，这是平台面向朝阳区总工会会员的专属交友服务板块。如果您也是其中一员，可以在小程序当中申请加入朝阳相伴专区，认识更多身边同频的人。如果您对好久不见这位踏实有规划、会弹吉他的女孩感兴趣，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
1: 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您曾经想尝试哪种潮流运动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0: 瑞特就说，小时候经常看 CCTV5 的各种极限运动啊，想尝试的有滑板、滑雪、冲浪，都被6岁的儿子实现了。他还把这照片发过来了
1: ，
0: 小朋友多有样啊，是吧？
1: 对，
0: 单板滑雪。
1: 那小朋友，我跟你说，学的也快着呢啊！宇宙尘埃说了，我们同事有学剑道的，我想学学击剑，这个确实是还是有区别的哈。然后呢，击剑现在有很多的俱乐部，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有一位朋友，中间他学了好几年那个
0: 是
1: 击剑，
0: 奥运项目那个击剑吗？
1: 就是那个击剑，
0: 戴一个面罩，
1: 商场里也是在商场里，
0: 戴一面罩，
1: 对这个可以吧？这个看不见脸，
0: 这
1: 看不见脸，
0: 哎，这行，
1: 这看不见脸。我记得好像学击剑干嘛呢？前摆一凳子，然后呢上面搁一个枕头，然后你先
0: 干嘛呀？先刺那枕头。
1: 刺对我应该大有好像、好像先这么练啊！我觉得现在学击剑的人还真的是小，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挺多的，而且呢还学什么就射箭，
0: 射箭
1: 就也是奥运项目的射箭啊，
0: 击剑、射箭都是
1: 啊，就也是奥运项目的那个射箭
0: 啊。
1: 因为我一看那个射箭的那个

0: 别年轻，应该上一届奥运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一个射击冠军，那哥们个儿也挺高的
1: 啊。
0: 又看了打篮球的一段视频
1: 啊，
0: 身体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协调，对，因为他可能那种射击的动作太，
1: 对，打篮球也不见得协调，
0: 对，他打篮球并不协调，
1: 嗯，
0: 还有点意思那段视频，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1: 然后你的感慨呢，就是他也打篮球是不？
0: 就是我的感慨就是他可以，他肯定是特别热爱篮球
1: 啊，
0: 对，但是呢他可能因为射击的动作就太熟练，或者说已经成为肌肉记忆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运动。
1: 哎，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排，叫什么？一排的那个
0: 啊，一排
1: 那个轮滑，
0: 轮滑滑就是滚轴，
1: 滚轴，不，那滚轴，滚轴已经是四个啊，他那个就。

0: 我上中学的时候打过垒球，他说。
1: 哦，
0: 哎，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
1: 垒球是女子。男
0: 具体怎么着我也分不清楚、
1: 哦、
0: 反正棒垒球
1: 棒球是男子
0: 对棒垒球它是咱们这个、哦、咱们国家这比如说体育总局的一个专门的
1: 垒球咱们厉害原来垒球厉害对女子垒球厉害、
0: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是实验一小
1: 哦你们是
0: 不就我们学校和日本的一个小学是友好学校
1: 所以呢
0: 那年有日本这个来北京参观来我们学校参观的一个代表团、
1: 哦、
0: 他们小学老师同学都来了日本小孩挺规矩的我们见着个儿确实不是很高啊给我们学校送了好多这个棒球棍儿、
1: 哦、
0: 棒球还有手套弄了一批你知道吧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
1: 有这个装备了就
0: 有这个装备但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连老师都不会、
1: 哦、
0: 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上网去查
1: 哦，
0: 规则完全不知道，但是棒球在日本是非常流行的，
1: 对
0: 对吗？
1: 它有职业联赛啊什么的，
0: 包括现在有一个叫大谷翔平的，在美职联是 MVP
1: 啊、
0: 哦，是一日本孩子。
1: 对，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啊，橄榄球、啊、
0: 在美国棒球也非常流行
1: 是吧？棒球
0: MLB 嘛、
1: 啊，
0: 对吧？啊，这个今儿没带货是吧？没有
1: 啊，
0: 对，那个当时我们就老师非常头疼，就把那堆棍儿啊。手套啊球啊就收起来了收到体育器材室里去了、
1: 哦、
0: 因为他也不懂你知道吗、
1: 哦、
0: 他也不懂转过年来还有日本小同学来到这个我们学校跟我们打比赛呢对
1: 你们怎么比啊
0: 我没法比啊我们就是怀着学习的态度抱着学习的态度
1: 下次告诉他们找错学校了
0: 后来好像我们体育老师还在图书馆借到了什么一本棒球的规则的书、
1: 哦、
0: 那会儿还得这样呢没有网、嗯、
1: 因为后来咱们不是采访过吗就是大概我忘了
0: 啊
1: 是八中吗还是啊不那个还是哪个学校、
0: 嗯、
1: 那个是咱们传统的棒球校北京的那个传统
0: 棒球校
1: 传统棒球校、
0: 哦、
1: 所以呢包括在2008年的奥运会当中、
0: 嗯、
1: 北京队的就是因为一批一批的上来嘛、嗯、国家队当中有好多北京队的队员
0: 嗯现在咱们北京有很多这种业余的棒球俱乐部棒垒球俱乐部
1: 对
0: 我一个哥们儿就在里边
1: 啊、哦、
0: 还把我拉到一个100多人的群里边去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你没事你也过来玩后来没事的时候少你知道吧对
1: 你说我怕你给我打出事儿
0: 那现在有这个俱乐部我在一个某100多人的棒球群里
1: 啊
0: 看他们经常组织活动大概是在北四环那边的一个球场什

0: 况信息。
1: 又一起事故在东三环的燕莎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三元桥到燕莎桥北向南车行缓慢。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的华为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双方向，四惠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三人、鲁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18:33，这里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6: 今天我们说说您曾经最想尝试哪种潮流运动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一路畅通的大脸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骑行新闻，不知道大家最近发现没有啊，造新能源汽车的大厂全都扎堆冲进了电动自行车赛道了。先说说咱们国产新势力

0: 英国造的是吧？平价的单车呢，拥有自在的烟火气息，品牌的光环终究会波动。真正不变的乐趣，永远是折叠之后随时出发奔赴街巷的自由。
1: 对，
0: 这是挺好，都想给他加一个一路畅通。
1: 就是您确实得骑，我觉得甭管什么车哈，
0: 嗯
1: 啊，贵啊也好啊，便宜也好，您确实得去骑。这个不骑的话呢，那就说实话，那贵和便宜跟您都没关系了。
0: 但现在你看，咱就说这自行车，咱们都有这个小步，平时也骑啊。这个现在看来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代步。或者也并不仅仅是为了锻炼，它有很多属性加在了就原来单一的这种运动或者骑行的这些属性之上，
1: 对
0: 吧？你比如社交，这就是一个啊，或者说是靠这个小步，我们找到比如说更多的同好，这也加在里边，对吧？
1: 对，我觉得比如说你选择这个品牌，不选择那个品牌吧，并不是说这两个品，我觉得两个品牌它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质。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认可这个品牌它所带出的生活方式也好，
0: 对，
1: 还是它的审美也好。你说两个品牌就即使价格差不多或者怎么样的话，你觉得它这款就是漂亮，
0: 对，
1: 我就是喜欢。那可能所有喜欢这种样子的人，他聚在一起，那可能他确实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圈，
0: 是他就也就是说，一个自行车它啊走出了它的就是拓展了它实用性之外的一些外延，
1: 对
0: 吧？有一些个人的审美在里面啊。今天我们就说，你曾经想尝试过哪些潮流运动呢？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说到棒球，好多朋友啊也回想起来了。

0: 叫做那个什么刀，镰刀裤。
1: 反正就是松松垮垮那种，是吧？
0: 镰刀裤就很肥，
1: 肥肥肥大大的那种。
0: 对，喇叭裤原来上面还是有点瘦的，是吧？主要是下面宽就行。
1: 对对对，
0: 它那基本从上到下，中间还要肥一下。镰刀裤
1: 现在好像没有说穿那种紧腿牛仔裤的了，少。对吧？
0: 我跟你说，其实你要在你，我觉得我觉得街上你现在看到什么，就是有一些外国朋友，
1: 外国人，
0: 对外国朋友，他还是喜欢穿紧的牛仔裤，你很少看到他有那么嘻哈的那种。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人家腿也比较纤笔和筷子，能驾驭 是吗？
0: 而且比较是因为身材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1: 啊是啊，
0: 而且呢，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就是一直以来有一些国外的品牌哈，它一直不变，
1: 一直出，
0: 一直都会出那个叫铅笔裤，或者类似于这种铅笔裤的这种牛仔裤，
1: 经典。
0: 对，它就一直是比较瘦的那种。现在咱们就是什么呀？我既然钻不进去了，我就干脆肥出来呗。
1: 对啊，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讲，可能这几年真的挺流行这种宽宽大大的那种穿搭。
0: 对，
1: 从上身到下身都是这样。
0: 而且呢，让自己更有那种松弛感。我觉得咱们可能现在这种
1: 松弛感，
0: 对
1: 对。有的时候去 live house 看演出，一些玩重金属摇滚的还穿瘦牛仔裤呢，知道吗？
0: 英伦范儿是吗？
1: 对对。还有就是互联网早期，2000年到2015年，图文社交潮流周期压缩到3到8年，这和刚才20年一轮回不一样了。细分微潮流，它是在一个大趋势里边再切出更垂直、圈层更小、门槛更具体、受众更精准的小众潮流，普遍是1到3年的热度
0: 啊。你再看现在这个短视频算法的年代哈，像这种微潮流，比如说网红舞步啊、单品啊，还有网络梗啊，最多周期就是2到6周。还有呢，就是网红穿搭啊、PGM， 还有挑战啊，爆红之后呢，就会快速冷却。所以行业统计呢，就是短视频催生的网红单品平均的寿命周期3到6个月，
1: 更短了。
0: 嗯。
1: 因为3到6个月之后，可能有8波更流行的东西就产生了，是不是？
0: 所以你说它真正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潮流吗？也那么回事儿哈。
1: 嗯，反正潮流就是一浪接一浪，是不是？保不齐之前流行的，不流行了之后，过2年又回来了，也说不定啊。你想尝试哪种潮流运动？关注这一时段路上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南四环大红门桥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今天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是有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6点35分，啊，这个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已满，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地下停车场还剩430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75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95个车位。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18点46分，今天一路畅通奇妙之旅的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0: 我们来说说您曾经尝试过哪种潮流运动。大家好，我是杨。
1: 嗯。

0: 是朝阳公园会踢的比较多
1: 啊、
0: 哦，地儿大，场子比较多
1: 啊、哦。嗯，LL 说了。中产就爱扎堆儿。2020年开始，飞盘呐、啊，还有腰旗橄榄球啊，斯巴达，哎，斯巴达，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愿意去的。但是我觉得今年确实不如那个 High Rocks 是吧？
0: 对，
1: 啊，不如那个了。
0: 因为斯巴达它可能它的野外多一点，对吧？
1: 对，它对场地的这个要求，季节的要求，
0: 我感觉得弄一身泥。
1: 对 对, 对，
0: 还有小孩斯巴达，
1: 有
0: 小孩斯巴达也一身泥。
1: 哎，我跟你说，今年那小孩那斯巴达真卷，在哪儿呢？在环球大道。啊
0: 哦，天哪！
1: 就环球影城的、哦、
0: 环球影城
1: 环球大道，8月12号好像应该在哪儿呢、嗯？好像又回到老场地延庆
0: 哦，
1: 又回到哎是延庆世博园嘛？大家可以查啊，因为有专门的那个推送，
0: 那应该是
1: 公众号，
0: 应该是赛事跟环球影城合作了，应该是
1: 好像是之前有的朋友的那个小朋友去了以后呢，我说体验怎么样？他说。嗯特别的好，就是你那个小朋友就其实几个小时，他得一个多小时才下来，
0: 嗯
1: 啊，然后呢，然后也不哭不闹的，人也等着，
0: 嗯，
1: 人也不排名什么的，就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0: 现在好像家长很多就是卷不卷学习先放一边，
1: 对，
0: 得卷一项运动，
1: 哎。
0: 对
1: 这个特别好，
0: 你得热爱一项运动至少是。
1: 所以人家现在也发现，就是很多的体育生，他好像在这个心理方面呢，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因为他有一项体育爱好，他能通过这个爱好把自己的情绪抒发出去，并且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嗯、你看他不能经常嫉妒，你天天嫉妒别人，你自己也不努力，那你也不可能，
0: 是，
1: 并且呢，哎。他不能躺平，那、
0: 嗯、
1: 对吧？运动精神就是
0: 更高、更快、更强。
1: 对呀、啊，得不了第一没关系，但是跟自己比，你也得更高、更快、更强。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嗯。
0: 而且这个运动员，你看永远笑呵呵的，眼睛还特亮，没有说那愁眉苦脸的运动员，对吧？哎，都得在那一瞬间让自己这状态调整更好。
1: 对，嗯、而且呢，你想不能那么紧张。对吧？你心态，你起码
0: 得
1: 告诉自己怎么来调节，认识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正面的去看待自己的这个很多的情绪问题。我觉得，所以潮流运动，我觉得更是这样。就是现在再加了这个社交属性以后，潮流属性，我觉得其实潮流现在很多的潮流运动，像说它一定得有这个社交属性，它才会成为这个潮流啊、
0: 嗯。就是社交现在再加上运动，显得特别积极，特别健康，是吧？布点妈就说了，我侄子一直喜欢皮划艇运动
1: 啊、
0: 哦，使得他现在身材是倒三角。你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前皮划艇的运动员
1: 啊、嗯、
0: 啊，这个应该是青年的时候练过，大高个倒三角，一身腱子肉。现在退役了啊，给一个那个哎挺沧桑的一歌手当经纪人
1: 哦。
0: 这哥们现在最大特点就是特别能喝，你知道吗？运动员的底子
1: 不敢喝是吗？运动员的时候不敢喝。
0: 运动员的底子，
1: 哦、
0: 哎呦，这个现在依然一身腱子肉，
1: 哎呦是吗？
0: 个儿也特高
1: 啊、哦。
0: 对，
1: 那你让他再滑回去。现在咱北京
0: 他补了，他补了，
1: 是吗？
0: 曾经就跟我们打篮球，他就是奥尼尔那种类型的
1: 啊，
0: 往内线一站啊，往里坐着打，就谁也别靠前那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目前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农展桥有事故发生，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全线车多，莲石东路南沙窝桥的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同时呢，在南四环的大红门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总体雨量不大，降雨分布不均，但是局地性强，请大家来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另外，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

0: 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弱涡旋系统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气象等级为二到三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三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春玲。王工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刚刚提到了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不知道会不会对明天的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带来一相对不同的影响呢？王工。
3: 哎，好的，主持人。那确实是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而且是面弱点强，大部分地区还是小雨为主，对咱们交通出行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像门头沟、密云、平谷、房山这些区域，局地可能达到中到大雨，并且伴有六七级的短时大风。所以呢，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周的天气。那下周的天气主要是分为两段，一个是下周的前期，从明天夜间一直到29日，那这三天呢，北京上空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整体很平稳，以晴到多云为主，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降雨天气，但是这段时间呢，高温闷热天气会持续，气温居高不下，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昼夜整体来说闷热感非常明显，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午后的高温时段，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下周的后半段，从30日到8月2日，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是因为北京啊转受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的这个雷雨天气会明显增多。其中呢，这里有两次降雨过程要提醒大家，一个是30日前后，还有一个是8月1日前后。目前来看，这两轮降雨呢范围会更广一些，强度也要更强一些，对出行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因为它已经是下周后半期的事儿了，所以这个预报时效还比较长，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这边呢也是会持续监测最新的气象资料。所以也请咱们广大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主持人。
2: 行嘞，感谢王工的介绍，到时候的天气咱到时候再说，感谢您，再见。
3: 哎，主持人再见。
0: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伙伴们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你看哈，咱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
1: 啊，
0: 慢慢的就开始和暑假和寒假的这种敏感感知的程度越来越远了，
1: 跟上班族有什么关系呢？
0: 但是咱不得不说，祝各位学子，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的学生们，暑假快乐，应该是陆陆续续都已经放假放差不多了。
1: 对，这个假期是充满收获的假期，该毕业毕业，该升学升学，对不对？
0: 没错，
1: 要完成一个学年的结束，又要迎接一个新学年的开始了。所以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要特别重视这个暑期，把之前攒的一些想做没做的哈，在这个暑期再好好弄一弄。
0: 哎，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全家一起出境玩一玩。
1: 哎，有些朋友标记青春的毕业旅行。
0: 哎，然后其实再过大概半个月一个月左右，很多就国外学校的开学季就要到了。
1: 那国内的开学季要到
0: 了。对，但是国内跟今天咱这话题不是就关联不大嘛，
1: 就开学啊。
0: 对，主要说出境，很多开学留学生要去继续学习了。今天的聚会呢，咱们跟大家来提提醒哈，解惑局，咱们的主题叫做暑运边检备忘录。
1: 哎，
0: 伙伴们，出境这事儿咱得准备点什么啊？心理层面的准备，物理上啊，材料方面的准备，

0: 哎，浩然正气。
1: 是，
0: 昨天来了消防，今天来了边检。欢迎我们两位聚会伙伴啊，咱的老朋友。
1: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四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宋路明。先来欢迎宋警官。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宋路明。
1: 欢迎宋警官，还有欢迎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四大队一级警长高雅婷。欢迎高警官。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雅婷。
0: 哎，再回到咱节目，没有头一回上直播那么紧张了吧？
3: 啊，没有没有，
0: 很亲切。那准备好要回答听众朋友们的提问了吗？
1: 都是一些基础的问题，
0: 不要害怕，
1: 不要紧张啊！欢迎。
0: 还说呢，说今天那个警官别被吓着，警官别被听众吓着吧？
1: 别吓着，别我俩吓着就行。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出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哎，
1: 你看有朋友真不知道，
0: 是
1: 对啊？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来互动提问哈。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互动聊天。
0: 啊，今天可以看视频直播啊！
1: 哎，
0: 我们两位警官也穿着制服来的，帅呢。
1: 对对对，用眼睛感受一下浩然正气啊！
0: 对对对。

0: 点聚焦四大赛区400无艺好手，用烟火气书写中华美食文化。
1: 7月24号，2026年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和文化季正式开启。作为北京公园艺术季重点活动，本届活动首次引入武侠江湖叙事体系，落地沉浸式游园闯关、国风演绎、非遗手作、主题市集以及自然科普等20多项活动内容，以年轻化互动形式重构传统竹和游园体验。活动将持续31天。
0: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也迎来了2周岁的生日。为回馈广大的游客，7月27号，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展免费乘坐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的体验活动。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北京发布、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咱们是解惑局哈，暑运边检备忘录，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有出境计划的朋友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1: 对，这些出去玩的呀、探亲的呀哈，这朋友们哈，这个别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咱提前准备啊。欢迎我们的2位聚会伙伴。
0: 哎，再次欢迎北京边检总站执勤4大队4级高级警长宋路明，欢迎宋警官。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还要欢迎北京边检总站执勤4大队1级警。

0: 出入境旅客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嗯、啊，所以他是前面几个月的基本上是翻了倍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而且再加上有一些航空公司会开通就以往没有开的航线，啊、有一些旅游的航线呀、啊，还有一些专门的，你像那个巴厘岛的，对吧？
1: 对，
0: 它是只有暑期的时候才会开，
2: 哦、
0: 所以呢就会对这个旅客量。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攀升
1: 啊、
0: 哦，
1: 还有暑期限定客流呢，专门就在这个时候有这个航线，然后这波人就有点出去啊，
0: 对对对，是这样。
1: 这100万人次，根据你们的观察和统计哈、
0: 嗯，
1: 大家的这个出境的目的一般都是什么？是都出去玩的，是不是？基本上，
0: 常规的这个旅客的，就是正常的这个商务啊、交友
1: 啊
0: 这些还是有的，但是呢。增量这一块大部分还都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暑期的这个举家的全家出去玩呀、
1: 哦、
0: 还有一些看学校的、
1: 哦、
0: 啊这些就是留学。

0: 要去境外的话，流量套餐你要提前办好。然后丁香花说得把护照办好，对吧？还得跟单位说明一下。
1: 对对，来，那个，这我们上节目之前也跟编检这边沟通说，哎，相比于五一假期之前哈，这个出境，你们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新鲜的发现呢？一些更新了的一些新的工作经验，
0: 新的情况，
1: 对对，这都算在经验里头了啊。来吧，讲讲这两三个月的新见闻吧。嗯，给大家需要能提醒有分享价值的故事啊。
2: 对。暑期嘛，暑期相对来说这个举家出游就比较多了，所以说就是真的是拖家带口带着老人带着孩子，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比以往出行可能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相对来说你需要带的证件就更多了，
1: 对，
2: 有小朋友的证件，老人的证件，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编检来讲，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证件。
0: 小朋友也要证件吗？一两岁小朋友那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会忽略办证件这或者带证件这个事儿啊。
1: 佳明问的这个问题，他特别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在你印象当中，你两三岁的时候没见过自己的证件？
0: 我两三岁我都没有证件，我证件和户口本
1: 是一样的。所以现在说到说两三岁小朋友出境的时候，大人要管好他的证件，你的疑问是小朋友有什么证件啊？
0: 对啊，这个是需要带的吗？
2: 对对，这个一定是需要带证件的，而且这里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小朋友的护照有效期和大人护照有效期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这个问题问的有价值。
1: 很有水平
0: 啊，是开玩笑的。
2: 这个最近我们遇到特别多这种没有注意孩子护照的有效期。

0: 检出境。然后我和燕林就说了，护照、签证以及机票订单、酒店订单以及国外可用的银行卡、信用卡、现金等等都得准备好。
1: 嗯，斯努比补了一条，哈哈哈哈，人家刚才讲的事儿，那孩子不白高兴了吗？孩子幼小的心灵很受伤啊。就在大人这看来，损失机票、酒店有一些经济成本，损失一些时间，不行，咱下次再去。但对于孩子来说，就家长花更多的精力去安抚孩子此时此刻的那种失落，他不是一次旅行目的地或咱们一次出行没能实现咱下次再去的问题，而是孩子抱着极高的期望，我要出去玩，然后今天你跟我说黄了，
0: 都跟同学
1: 因为你的原因我去不了了，妈妈
0: 我就说都跟同学吹出去了，要给从国外带着礼物回来，然后我没去成，
1: 哇你这个很难哄好的，
2: 我
1: 估计那个现场
2: 我个人啊关注了一个网红，然后他就是说他的女儿，他要带他的女儿和儿子出去玩，但是他女儿是那个外国的小朋友，可能是他拿那个证件是那个20就比较特殊的一类证件，它有效期就是更短，大概在2年左右。对，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要换发新证件了，他其实是换发了新证件，但是因为可能当时爸爸的粗心，然后给带错了证件，把旧证件给带去了，然后当时那个孩子也是特别的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他的弟弟还安慰他，然后我一看，哎呦，这不是我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吗？
1: 哇，那大人真的要崩溃了，一方面要想办法去解决，看看能不能比方有人送过来怎么办，然后孩子在那儿哭还要哄，哇，现场一片焦土。
0: 哎，我提问，忘带一些证件让家属加急给送过来可能还来得及，那我证件要过期了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没有办法，真的是只能去重新办理一本新的证件，
1: 下次再说。
0: 行吧，今天第一个想跟大家提到位了，护照包括一些证件不能过期，过期了谁也救不了，
1: 大人的证件不能过期，孩子的证件也不能过期啊，朋友，这就尤其是刚才警官提到的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可能全家护照是一起办的，
0: 没错，
1: 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办，然后大人说要出行了，检查一下自己的护照没过期，他就觉得全家都没过期，但问题是大人的护照跟孩子的护照有效期是不一致的，全家一起办的护照，但有可能家里有成员的护照就早就已经先到期了。
0: 而且现在暑假这个节骨眼不都指望着带孩子出去吗？主角的证件您得查明白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咱们先听一首歌，张云雷回信。

0: 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来，欢迎大家回到今天聚会啊！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个音频版的《蜀韵编简备忘录》哈。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

0: 就是有工作性质的这种，就是不行的。然后你要就到办七天半妥相应的签证，或者是你要留学的，特别是马上咱们的这个开学季就来了，你留学生。你去那是上去上学的，你不能说哎，这个国家对我们是免签的，我拿着护照就去，那是不可以的。你该办你的相应的留学的签证，是要办留学签证，到了对方国家用来换这个所谓的居留证件、停居留的证件，就是用于表明你的留学身份的这些证件。
1: 所以免签是旅游免签，不是你来这上学免签，也不是你来这打工免签。
0: 是没错，所以
2: 说玩就玩行，说走就走的玩行，
0: 对，
2: 但说走就走的上学是不行，说走就走谈生意是不行的。
0: 是
1: 就是看要求的时候得把那个字儿看全，你这上面说是免签，那前面旅游免签的，
2: 你不能不看括号里的东西，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
0: 没错，没错。
1: 哎，我们今天啊，这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暑运边检备忘录，大家来详细阅读哈。这个暑期到来了，大家出境游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也逐渐的增多，不说了吗，那个指数级的增长啊，
2: 是
1: 进入七月份以来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咱们北京边检总站的两位警官和大家一起来查缺补漏，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随时互动哈。刚才佳明问你说是那个几万泰铢多少钱，人家有懂的，提壶先生说大概

0: 东三环长虹桥双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行驶缓慢。目前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北高桥也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

0: 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一个是我们发现您，就是我们在现场会及时的去巡检，如果发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第一时间引导您到快速通关。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啊，我们穿这身衣服也比较好发现好看的啊，然后在现场你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为大家提供帮助，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你知道就是人慌啊，人麻了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能想出什么办法救自己了，
2: 是
1: 吧？对吧？
3: 你又指我？
1: 没有，我就是举个例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得有一个还在清醒的人给他指条明路。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巡检啊，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看这人在那慌啊，手都哆嗦了，然后在那鸡头白脸的上去问问说您遇到什么问题啦？哎呦，我不行，我来不及了。我们这有绿色通道，你不说我不知道你们有绿色通道啊。
2: 就怕遇上那泰山崩于前四。色不变的，我这飞机。

0: 快点吧，你快点吧。我当时一瞬间我觉得很安心，一是我很惭愧。
1: 怎么茫茫之中警官就看着你了？
0: 不是，他挨个看，他看到我的同时，他就人就我就感觉他人炸毛了。你怎么不着急呀、啊？你不知道你快要误机了吗？
1: 我一听警察，人家民警都很着急，你一点不着急。
0: 也就是说，就是可能有一些登机时间比我还晚的人，已经着急忙慌走绿色通道过去了。然后我还跟那没事人一样，我在那等，慢慢我也不着急。然后人警官说：“你怎么不着急？”立刻就拎着我就去了那个绿色通道，哎，先给他弄到他快登机了。当时我就想，我说：“哎呀，我真是不争气，你看让人操心，走哪儿都让人操心。”
1: 但我觉得其实你不是一个人，
0: 人家很负责，
1: 有很多朋友其实跟你一样的感觉，
0: 心大，
1: 因为平时坐飞机坐的比较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哎，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四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宋路明，欢迎宋警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还欢迎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四大队一级警长高雅婷，欢迎高警官。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古爷家人说哈，现在我就觉得出国流程比以前简化了很多了。他20多年前哈，跟电台876主持人去北欧之旅，哎呦，那手续那太多了，细

0: 猖狂和手段也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如果有陌生人联系你给你承诺我会给你佣金啊，请你帮我携带一些物品出国、
2: 啊、
0: 大家一定要警醒注意，因为你不知道他给你带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违禁品违法的，所以大家在出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诈骗
2: 啊、哦！他们的话术不一定说让你一听起来就能警醒啊，比方说我会给你一些佣金，你替我携带一些东西出国，你一听你就觉得这个里边有阴谋，
1: 傻小子这是。
0: 对，
2: 对但有可能他那个话术
0: 方式很隐蔽，
2: 很动人，很真诚。我行李额满了，哎，我就怀着孕呢，是哈腰不方便拎不动啊，我腰间盘突出，或者说我现在手上就有什么问题，对吧？可能会编一个特别真诚的、亲切的，然后或者说特别生活化的一个让你很难拒绝、带着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人可能说我回头给你意思意思，但未必会说的那么让你一眼识破。
1: 对，不能说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那太夸张了。
0: 非常对
1: 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情况是我们一定要，甚至这种电话就别接，这种话咱也别搭，这事咱就别干。
0: 对，我觉得主持人说这种可能性可能会更大，就是以偶遇的方式呀，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2: 他可能
0: 央求你携带物品，
2: 扮作一个很弱的一个状态，可能叔叔你帮我个忙、
1: 嗯、
2: 啊，或者说那个小伙子啊，或者哎姑娘你帮我个忙，他不是非常强势的，在说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然后报酬换钱，他可能是一个求助的一个状态、
1: 啊、
2: 那就让人很难拒绝，会首先卸下你的防备嘛。
1: 嗯，这个事儿。提醒的特别到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出去上学，一个人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相对来说、
1: 嗯、
0: 月底还没有那么丰富嘛。
2: 嗯，
1: 行，那咱们成功的啊，在这个咱们民警这边的帮助之下，然后呢，咱们自己带好证件，咱们成功的去到了那里。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挺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证件丢在那边了，然后
2: 让狗咬了。
1: 你出国生活这么丰富吗？
2: 举个例子啊，场景啊。
1: 然后我们证件丢在国外了，或者丢在外边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得正常的生活，还正常的学习，甚至是这个学期结束了，我们还得回来。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慌张的情况，这时候我们找谁帮忙？谁能帮帮我们呢？什么渠道能获得帮助呢？哪位警官来？
0: 嗯，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很多留学生在国外丢了护照，或者是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啊。另外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1: 哦，
0: 咱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1: 啊，
0: 就是唐山教科书老赖那个案件
1: 啊。
0: 咱们之前还采访过
1: 当事人、啊、
0: 当事人赵勇，
1: 嗯、啊，
0: 做客过咱们节目。
1: 对，
0: 这么多年之后啊，
1: 嗯，
0: 终于看到啊，老赖家有套房子要被法拍了。
1: 不是，
0: 就是这个，因为一直不还是没给钱吗？
1: 对，他财产不都
0: 对
1: 转移了？
0: 现在呢，有一套房子要进入法拍程序了，要把这个房子拍卖之后，再拿这个钱
1: 给赵勇
0: 作为赔偿款，给赵勇啊。
1: 怎么找到他呀？我以为都不会找到了呢。
0: 哎呀，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1: 不是，那为什么之前找不到呢？
0: 有程序。这不是找不到、
1: 有时间成本，
0: 得有程序，得一步一步来、现在程序推进到这个
1: 行行，
0: 是吧？
1: 我还说那会儿如果要都没成，
0: 因为人家对方还有反诉，就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1: 有时间周期。
0: 对
1: 啊，
0: 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1: 好久了吧，
0: 好家伙
1: 啊！
0: 哎呦，
1: 这真是啊，你就想那节目什么时候做的吧、那个做节目的时候都是产生了很严重的社会影响、有很长时间了、对吧？你再到今天，都好久啊！
0: 但是这还算有一个推进吧，
1: 阶段性成果，
0: 算有一个推进啊，是
1: 挺好。
0: 然后咱们上周不是谈到了，电影《战洛阳》嘛？
1: 对，《战洛阳》
0: 说票房不是特别理想，
1: 对。

0: 可能这个市场的反馈啊，和创作者的坚持啊，不一定是
1: 正相关
0: 的，
1: 对，
0: 是吧？就是大家现在呢，什么片子可能更吸引人呢？就是进到电影院之后吧，别太累，就是
1: 松弛，
0: 特松弛啊，就是开开心心的，看完了，可能这样的片子更容易受欢迎一些，
1: 爆米花电影呗，
0: 对，你说我这个去看的也不怎么开心，那恐怕就比较难。比较难，除非你像给阿妈的情书那种啊，
1: 能让人哭也行。
0: 哎，就是这真是感动你，加上整个这个氛围推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那是现象级的，
0: 那是现象级的，一般太难
1: 做到。没有普遍意义啊。
0: 其实《战洛阳》这个片子呢，它可能吃亏就吃亏在啊，它太专业了
1: 啊。
0: 就是它，哎呀，把那些大家熟悉的和三国有关的那些内容，他在这一部里都没怎么呈现，他就是真的呈现了，在东汉末年，这三国故事最早开始的时候，那个群雄逐鹿呀，很混乱的这段场景，而且非常的忠于史实，
1: 除非是历史爱好者，
0: 就这就是特别小众，
1: 对普通观众门槛有点高，
0: 特别小众啊，你说特别又是一动画片，您这样的片子呢，可能未必吸引孩子，
1: 对，
0: 大人去看呢也稍微有点累啊。这所以说就容易就容易呢
1: 在市场上吃亏。
0: 在市场上吃亏。虽然说你这个画面呀都很精致啊，
1: 都用心。
0: 这个比如说都经得起
1: 推敲。
0: 推敲哈，这个历史的事实等等等等。
1: 是的。
0: 但是他你现在你想大伙儿都都是两秒钟就刷过去的一个时代，可能这种充满匠心的作品未必能占到便宜。
1: 就跟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辣妹特火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古典辣妹，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乐器，在欧洲刚开始也是隆重打造，最后发现还是曲高和寡，卖得不好，因为有门槛啊。
0: 所以为什么八仙就火呢？因为八仙这故事就特别商业化。
1: 哎，传说故事
0: 啊，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比如说比较轻松啊，还有一些动作设计，
1: 对，
0: 眼花缭乱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是不是？
1: 让人看得开心。

0: 不管怎么说呢，至少去看看呢，图一乐，图一热闹啊，
1: 是，
0: 你就比较轻松，
1: 好卖票嘛，
0: 好卖票、嗯、啊，所以这战洛阳就有点可惜，
1: 亏了，亏了，
0: 就有点可惜，
1: 是，
0: 哎呀，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之前聊到的，
1: 嗯。
0: 佛得角的门将
1: 哦，说找着工作了，
0: 找着新工作了，
1: 对对对，智利是吧？
0: 智利的一家俱乐部，
1: 嗯，
0: 啊，说

0: 开场就有料。新京报的一个报道啊，河南一位车主啊， 7月8号 自驾从老家出发前往欧洲， 7月16号呢 入境哈萨克斯坦，突然发现自己的车被厂商远程锁定， 持续时间超过30小时。 这期间呢导航音乐等一些智能功能瘫痪了，车辆只保留了基础的行驶能力，储物箱都打不开了，个人资料也没法拿，这车就等于说是一半残废了。
1: 因为你

0: 明确保障了车辆核心功能的正常使用。一旦长期定位在海外，就触发了这个安全机制，系统呢会弹窗提醒，如果定位不变，就升级为强提示画面。对于车辆的动力、制动这些核心行驶系统呢，不会产生影响，不会说你开不了了，
1: 开不走，对。
0: 当然很多功能你是用不了了。
1: 嗯。
0: 另外呢，至于这个刘先生反映的充电口盖，
1: 嗯，
0: 打不开了，
1: 哎，
0: 这个可以手动按压，
1: 嗯，
0: 开启
1: 啊。
0: 油箱盖也开不了了，
1: 嗯，
0: 可以长按双闪键五秒来物理解锁
1: 啊，就是传统模式呗，嗯，
0: 对，
1: 嗯。
0: 现在呢已经给刘先生解除了相关的限制，
1: 嗯，
0: 也会持续跟车主沟通优化使用体验啊，
1: 嗯，
0: 我们看到今天好像厂家又做了一个新的回馈啊，
1: 哦，
0: 已经是对这种情况呢做了一些调整，
1: 嗯，
0: 大家通过更快捷的方式，
1: 嗯，
0: 啊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申请跟审核，就避免出现刘先生这种等了30多个小时的尴尬的局面，
1: 尤其还在国外，你说说，
0: 嗯
1: 啊，
0: 哎呀，
1: 那就是刘先生也算为后来人探路了哈，
0: 啊，
1: 那再有自驾的可能就方便一些了呗，
0: 哎呀，这确实现在，
1: 嗯，
0: 这车跟以前的车是
1: 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啊，

0: 看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一个博弈，
1: 就是卷的市场造成的呀，
0: 啊、是吧？你按理说应该是主动的，
1: 对，
0: 强调告知，但是现在又担心我这一告知他不买了怎么办？我这卖不出去呀、啊！
1: 哎呀，
0: 啊，你换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哎呦，
0: 如果告诉你了
1: 啊，
0: 这可有围栏啊、
1: 嗯，
0: 我们这要出去，您得重新那什么。

0: 出国后的快速反应兜底机制，以防车主解锁等的时间太长。由汽车智能化延伸出的各种问题啊，使用体验、数据安全、企业合规这三者之间往往会形成矛盾，我们也只能边发展边解决了。
1: 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啊！大伙儿可能也调整自己一个
1: 心态
2: 啊。

0: 你要你要做呀，都做保健，啊，这保健保健这功效就很有弹性
1: 啊，
0: 是吧？你这治愈，
1: 哎，
0: 这个
1: 啊，
0: 这就容易给自己招事儿
1: 啊。你得说延长他活着时期的生活质量。
0: 现在真的就是这样，很多就都这样嘛。
1: 对，
0: 说一些模棱两可的，
1: 就是两头都对，就跟开那个开班。

0: 属于啊骗婚啊，不同意返还彩礼。
1: 嗯
0: 啊，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呢，双方婚前相识时间非常短，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感情基础也比较薄弱啊。那男方呢，虚构收入和家庭情况，确实存在着不诚信的行为，这是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1: 啊。
0: 法院就不认为两个人
1: 啊
0: 没什么感情基础是破裂的根本原因，是吧？法院认为也
1: 就是不诚信行为嘛，啊，是吧？
0: 就是钱不够多，
1: 不是，就是
0: 破裂的根本原
1: 因，不是，是之前骗人家有钱是破裂的根本原因，
0: 那不还是因为钱少呗？
1: 是
0: 啊，就是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钱少，不是感情接触的少，是吧？
1: 钱少不就影响感情接触吗？
0: 哎呀，
1: 嗯，
0: 倒是实话，但是我感觉有点别扭。
1: 嗨。你甭管怎么着，结果很重要。
0: 结果就是同意离了。
1: 对，总比说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逼着继续过强啊。
0: 因为双方短暂共同生活一天就分居，已无和好可能。
1: 是。
0: 最后法院呢，调解之下吧，姑娘同意呢，分期返还16万元的彩礼。
1: 哦。
0: 分期返还。
1: 所以对姑娘来说，就是早期的幻梦一场哈，对吧？最后还得还回去啊。
0: 哎呀，有时候也挺感慨的啊。你说，三天结婚，一天离婚
1: ，哎，
0: 分期还钱，这爱情的泡沫呢，破得比肥皂泡还快，但是债务的尾巴拉得比牛皮糖还长啊，这个小伙子说假话，这确实不对啊，
1: 对。
0: 但是这姑娘是不是也真无辜呢？
1: 那也未必、
0: 是不是？这三天啊，就敢跟一个人领证啊？
1: 是，
0: 你是到底爱上这个人了，还是爱上年收入40万了？
1: 对啊，
0: 这个是不是把婚姻当理财产品了？

0: 重审判决啊。那么要求呢，崔太原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大约和43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赔偿。这个金额也创下了韩国离婚财产分割的最高纪录啊！我们知道 SK 集团最近也是风生水起啊，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内存的价格水涨船高啊，公司都挣了大钱了。但是现在呢，老板跟老板娘要离婚，这两个人呢是1988年结婚，卢素英女士呢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就是结婚那年。卢泰愚就是韩国的总统。那崔太原呢，就是 SK 集团的会长啊，在2015年就主动承认有了婚外情，而且还有一个私生女。2017年呢就正式提出的离婚诉讼。那这次判决呢是案件发回重审的结果啊。
1: 是。
0: 最早一次呢是要判5000万美元，5000万跟这个数额比就
1: 差别还比较多的，
0: 上次比这个多，多一点儿，这次终审呢是给了43亿人民币，给现金，给现金，因为不能转让股份，
1: 对，
0: 转让股份那可能会长就、就不操盘了，
1: 对啊，你地位变了，
0: 对，那法院就认定啊，崔会长持有的股票呢，主要是源于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法院这一判呢，反正就是刮了刮他的脸，啊，
1: 嗯，
0: 哎，不过赢得了赔偿呢，也赢不回人生哈。
1: 是，
0: 嗯，当然了，也是对于豪门来说
1: 啊，这都不叫
0: 是吧？就是所谓的离婚，
1: 嗯，
0: 可能跟感情关系不大啊，
1: 对，
0: 只是财务报表的一次调整。
1: 是。结婚跟感情关系
0: 也
1: 不大，只是战略重组的开始。
0: 哎呦，还是你清楚，还是你清楚，
1: 都一回事儿嘛啊！财富可以量化，
0: 感情无法替代。
1: 乍一看啊，导盲犬的工作似乎完全可以交给 AI 机器人。不过呢，芬兰阿尔托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啊，即便 AI 和机器人技术日新月异，导盲犬还是不能被替代的。导盲犬之所以能赢得信任呢，是因为它能敏锐地感知主人的情绪和健康状况，不断解读细微动作。这种直觉和情商是机器难以企及的。虽然狗不会说话啊，但是它的理解是发自内心的，并非程序设定的，服务也多是出于自愿。而主人同样会尽力地照顾导盲犬，有时甚至需要顺应它的节奏。人和狗之间早已不是主仆，是真正的伙伴。所以呢，虽然带着 AI 机器狗散步很酷，但是想让他们替代导盲犬还远远不够，尤其在情感陪伴层面， AI 或许永远都无法企及。
0: 哎，这确实很感慨，是吧？
1: 嗯，
0: 因为导盲犬的服务是发自内心，
1: 对
0: 啊，机器犬的服务是发自服务器啊，这一个呢是生命对生命的情谊，
1: 嗯
0: 啊，一个是合同对用户的履约，
1: 是
0: 这里边还确实是有点区别的。
1: 哎，是，就是在冰冷的机器能替代很多岗位的今天，发现人与狗的情感依旧，哎，
0: 啊，人与人的情感也是一样，
1: 也是，
0: 但是现在它有些时候吧，它就老让你越活越像机器，
1: 嗯，就缺乏了活人感，嗯，
0: 啊，就是资本就是老让你越来越像机器，
1: 嗯，
0: 啊，
1: 所以人要不想像机器呢，好多就得拥抱资本
0: 啊，
1: 是吧？
0: 这怎么是一闭环的，
1: 死循环。

0: 关注啊，
1: 是
0: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这个孩子啊是怎么怀孕的。
2: 嗯，所以我看就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也认为啊，说你这样就轻易给他做了，这事儿就完了。就你说的，他怎么怀孕？有没有可能是遭到了侵犯呀？有胁迫的成分
0: 啊？还是说，因为没有做好防护措施，这个导致的，这性质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0: 那我们看到江西省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呢，也发布了情况通报，就说这家医院呢，对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啊，监护人不知。

0: 这不是自愿，都是犯罪。其实您这个说的就不准确。
1: 对、嗯、对，
0: 实际上是14周岁
1: 。
0: 啊，14周岁，无论他是知情的还是不知情的，只要发生了性行为，
1: 对方都是犯罪，
0: 这都是犯罪的。
1: 对，
0: 但是超过了14周岁以上，不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是自愿情况下，但是身份的问题，就不一样。
1: 对，身份他又撒谎了，现在是
0: 就是不是他个人的身份
1: 啊，你就说整体，
0: 就是跟他发生性行为的这个人的身份，
1: 那个人的身份，
0: 那个人也是个未成年人，
1: 对，
0: 还是说是他的老师，
1: 哎，
0: 还是说其他人，
1: 其他成年人，
0: 就是身份的不一样，最后对这个事情的定性会
1: 完全
0: 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次也是这样，可见这个孩子对相关的法律还是比较了解的，
1: 主意挺大的，
0: 要不然他怎么就说自己工作了呢？
1: 工作了，对，
0: 因为这个工作和没工作，就是对于医院来讲，
1: 对一个16岁的人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当然就是。就是说你怎么去核实他说的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就在这儿
1: 医院有没有这个能力，
0: 有没有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这个意愿，
1: 对
0: 啊，
1: 是，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通过这个事件啊该有哪些的反思啊，继续听刘鑫老师的解读。
2: 医院医务人员对患者身份信息的审查实际上是一个形式审查，不可能做实质审查，这一护工的这个信息医务人员没有侦查能力识别证据的能力，所以都只能问你在哪工作，当然呢医务人员可以进一步去追问一下，那你有没有工单，有没有工号之类的信息，如果一次问了患者回忆，我们单位没有这些东西，医务人员也没法说那你是假的，你肯定不是一个务工人员，所以整个这个事件来讲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当然这个事件也有一些值得警惕思考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现在怀孕的情况可能确实越来越多，确实有一些不满18岁的少女为了顺利做引产手术，也为了避免家长知道这个情况，会谎称自己是务工人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医务人员确实应该有这样的警惕性。我想一个方面呢，看了患者的身份证件之后可以多问他几个问题，比如说本案里边他讲签字的那个人是他哥哥，那是不是你患者本人或自称哥哥的那个人要签字确认，而且呢对他那个所谓的哥哥身份证件要复印存档，这些呢如果

0: 觉和大夫的第一感觉
1: 它不一样，
0: 它不是一个世界的维度。
1: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嗯、所以现实中就是有很多的难题，
0: 啊
1: 嗯、
0: 所以
1: 包括今天出这个事儿也
0: 是
1: 一样的，
0: 就
1: 嗯、
0: 哎，
1: 对吧？
0: 这个、
1: 它有一种抵触嘛，
0: 啊，
1: 嗯、哎。
0: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话题。
1: 嗯
0: 阿联酋航空最近

子它里头就有货机型。如果说2027年我不把这货机型推出来的话，有可能就得走新的认证程序了，那就更费事了。现在一方面呢，加紧推进货机的认证，还要做客机，所以时间就很紧张。打个比方，客机能飞个20年。

0: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1: 要不是乘务员了吧？你都躲在柱子后面了。哎呦！
2: 电动自行车不能推进楼道，电池更不能带到家里充电。那这个安全知识。

0: 坚持回家、
1: 嗯、
0: 然后对方就是先开始就特别漠然，
1: 嗯
0: 啊，没
1: 理你们，
0: 就没事儿
1: 啊，没事
0: 儿 啊，就不是就是没事儿啊，可注意了啊，我们都盯着，咱不会，咱这电池都是好电池
1: 啊。对，其实不光是我跟赵鹏见过，前两天全市的消防部门联合其他的职能部门，就针对电动自行车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堵占消防通道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开展了一次夜查。还是查出来了一些这种情况的。你比如说在西城区一个住宅小区里面，发现了有电动自行车停在了疏散通道的拐角那个地方，通道的两边呢还堆放着鞋柜、纸箱这些杂物。在朝阳区管庄乡的某个小区，检查人员就发现楼道里面停放电动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分离入户等多处隐患。在大兴区，执法人员在一个小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居民徐某把电动车停放在单元一层的疏散通道，现场责令他挪车整改了。等到复查的时候，发现他还没清理，经过批评教育以后才把车挪走。那最后呢，这徐某被罚了200块钱。其实这样的情况发生，除了跟天气有关，更多情况下就是因为一些图省事儿、想方便的这些心理，才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
0: 而且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哈、
1: 嗯、
0: 说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发生火灾，有80%的情况是在充电阶段，伤人亡人事件有90%在家中充电造成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还是因为充电把这个电池拿回家，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事故。
1: 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发生的这个危险都是这个电池热失控。
0: 嗯，就因为现在我们用这种锂电池哈、啊，锂离子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元素，然后它在受到很多的影响，比如说挤压啊，比如说温度变化，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正负极之间出现了一些故障或者什么的时候，它都会发生温度升高、爆燃、爆炸，然后就是引发各种的火灾。
1: 关于这个电池怎么引起的热失控，就它在那个电池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找了老朋友东城消防李浩然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电池的充电过程是电能转换成化学能，就是里边能量会非常高，就是锂离子到了负极了，就是一直活性比较大。然后呢，放电过程就相当于电池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能，再用起来，这么一个模式。充电过程呢，相当于正极的锂离子到了负极碳网，这就完成一个充电过程。如果说我们充电充的太多，这负极碳网就那么多，是不是？那锂离子一直往上放，里边放满了，它只能在上面累积，累积，就会把那个离子交换膜给它冲破，这正极和负极就短路了，就是这样。然后另一个呢，还有一种就是一直充电的话，它的化学的元素的模式就是一个四个柱子，它是一个四个柱子支撑的。这个柱子呢就是锂离子，
3: 嗯，
2: 你把这个建筑非承重柱你动它，它无所谓，墙你该拆拆，但是你一直猛烈充电，有可能就要动它承重柱了。承重柱的锂离子一旦过去，整个正极就瓦解了，这瓦解之后这电池也就废掉了。而且这个

0: 什么时候把这个化神能释放完，他才能把这个
1: 火给灭
0: 灭掉。因为你只要释放就散热，就有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或者可燃气体。
2: 嗯，
0: 这种情况很难弄。
3: 比如说撞击、挤压，
2: 嗯，
3: 都有可能造成它的这个温度的升高。
2: 而且那个温度升高的非常之快，
3: 是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一些道理，
2: 嗯，
3: 我们也举了很多的真实的惨痛的案例，
2: 嗯，
3: 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不够直观，或者说不是在我们身边发生，他没有这样的感觉。
4: 这种事儿它其实就是一种侥幸的心理，
3: 所以我们就真的试验一下，
2: 嗯，
3: 看看这电池爆炸或者说电池燃烧它到底威力有多大。
2: 首先我们是先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在外力的作用下，我们来模拟出电池受到撞击打破了它内部的平衡，那个时候电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3: 对，我们这选的还不是像大功率的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就是最普通的手机锂电池。
2: 在专业消防人员的指导和保护下，我们做了下面的实验，一块来听一下。
5: 哦，放地上了，
6: 瞄准它，看它砸的。
5: 我实际上就是破坏这个电池的结构。我现在敲钉子，他给我准备一大钉子，这还一大锤子，我戴着防火手套呢啊，千万不要模仿我。看看怎么样？
6: 哎，温度已经上升。

0: 然后破坏了它的结构。然后
1: 不，你就想象一下，小小的手机锂电池，它的威力都如此之大。
2: 对，别提了，那你要说我那个，不就直接就给我炸的，差点就，对吧？
0: 紧接着就放你那个
2: 啊，可不，别着急。
1: 哎，你那个是什么来着？你那是加热是不是？
2: 我那个就是一节的，看样模样就跟五号电池差不多，但是比它稍微长一点，我记得。
0: 那个就是最小组件
2: 啊，对对，最小单元。
0: 然后我们就是模拟出什么呢？就是它受热，它的反应，
2: 对，并且，还是那种电量已经很低的，
0: 几乎已经没有电了，
2: 啊，对对对，
1: 废电池，
2: 哦，
0: 对，废电池
2: 说的废电池，结果，
3: 因为这个实验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只能让专业的消防人员来进行操作。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下。
4: 现在我们就模拟了一个就是电池热失控的一个状态，看看电池真的发生火灾之后到底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选取的一个就是18650电池，也就是现在我们用来做电动自行车电池或者说电动汽车电池常用的电池的单节电芯来做这个实验。然后呢，这个电池呢也是没有多少电了，我们来看一看在未满电的状态下，这个电池如果出现热失控，它会有什么一个这样的反应。也是通过这个实验吧，让大家知道这个电池真的发生危险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直观的一个态度一看一看。
3: 要挪一下位置嘛，然后挪到那个温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4: 啊，你已经开始泡了。
3: 我就是
4: 已经看到正解，
0: 我已经听到那种滋滋啦啦的声音了，我已经闻到了焦糊的味道。
4: 就是在热失控之后，这个一旦把我们的中间的那个电子的一个过滤板烧透之后，烧融化之后，
0: 烟越来越大，
4: 周边的一些，这会释放出一些什么？我们在电动车电池火灾实验当中，会出现
5: 冒白烟。

0: 喷雾器喷出来那种很粗的那种烟雾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开始喷了。然后我就开始计时，三秒，从喷烟到爆炸。
1: 所以说，在家里
0: 你看地上现在这个地上现在残存的都是电池的一些碎片。
1: 嗯。所以说，当发生火灾，电动车电池发生火灾之后，或者其他的电器元发生火灾之后，记住快跑。
0: 刚才天阳做那个锤击的那个实验嘛，
2: 嗯，
0: 我们用的是一小块手机电池，
2: 嗯，
0: 大家可能觉得呀，你手机电池你
2: 这威力也就这样，
0: 你们做的不科学，
2: 啊，也就这样，你再着它也就那样吧，我扣个铝盆，
0: 对，
2: 是吧？
0: 放点可乐，
2: 是，我们就拿了真正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0: 嗯，
2: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怎么组成的？
0: 嗯，
2: 它也是一小块一小块。这种小的锂电池拼装成的一个拼在一起的一块大电池，
3: 或者就这么说，就是，
0: 嗯，
3: 其实它就把好几个充电宝，
0: 啊，
3: 嗯，是吧，摞成一沓，
0: 对，
3: 给你包装起来，
0: 嗯，
2: 是，
0: 就是正规的这种电动车电池呢，可能每一块那个充电宝都有一个保护，
3: 嗯，
0: 也都有一个独立的安全单元，
3: 对。
2: 一般一个电动车电池应该有十几节这种小的电池单元组成，
0: 对，
2: 我们就拿了其中的两节，
0: 嗯，
2: 来试一试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0: 嗯，我们也是模拟它。

0: 更重要的是它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有害气体。
1: 我们已经站得够远的了吧，
2: 嗯，
0: 对，
1: 那个味道真的是，现在衣服上是不是还有点味儿？
2: 我天，我跟你说，熏得我脑袋现在还疼呢。
1: 嗯，
0: 对，因为在这个电池里头有太多的化学元素，
1: 嗯，
0: 是吧？然后它这个一烧之后，这个烟呼一下全起来。
1: 所以你看，我们做了这两个实验之后，我们还看过就是关于电池在家里面充电着火的那种视频。其实更多的通过那个监控摄像头，屋里面是完全是被浓烟覆盖。
0: 对。
1: 火都是在烟后面的，或者说就是隐隐约约的闪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所以造成人员伤亡的除了可能是火之外、嗯、其实这种有毒有害的气体
1: 也是非常致命的。对，
0: 所以你就想想吧，第一，这个着火的范围广，程度高，
1: 时间快，
0: 它又难灭。
1: 嗯，
2: 而且那个火焰的温度特别高。
1: 哦，对对对，真的就是它着起来之后

0: 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车是车主今年二月份花了2000块钱在网上买的二手车。还有6月21号下午，还在大兴区一个交叉路口，还是一辆骑行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当然，处置也非常的快。车是从哪来的呢？这个车是这位先生花了1000块钱从网上买的二手车，车龄已经5-6年了。6月22号，杜女士在骑电动自行车上班的时候，刚启动这车就冒烟起火了。好在当时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反应及时，到场以后把火给扑灭了。车呢是杜女士2024年在网上买的二手车。所以大家看，我们之前做实验的是正规的电池，经过外部条件的一些刺激都会有热失控的现象，那更何况是从网上买的二手车或者是二手的电池了。它极有可能是改装的、翻新的，没有达到国家 3C 认证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正规的门店销售的电动自行车都有 3C 认证，而且是全新的原厂电池，线路也是标准化生产的，没有改装翻新过的问题。到底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什么样的，又有哪些危险隐患，我们来请东城消防的李浩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2: 今天我们就把一个发生过火灾的电池拿到现场给大家看一看。
3: 对，我们现场是有一个烧得黑黢黢的一个改装的电池。
2: 对对对，这是发生火灾之后我们留存了一些证据、
3: 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个这样的小板。
2: 对，它就是放大版的、
3: 放大版的，
2: 放大版的锂电池、放大版的电池，
4: 一排充电宝，长得也像充电宝、
2: 而我们在把所有的电池拼接到一块之后、再加两个外接的正负极电池。

0: 局联合出品。
1: 说完了电池的一些危害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使用。
2: 其实我还想给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也得替他们说句话，我去哪儿充？
1: 对，我只能在外边充
2: 我怎么办我应该在哪个地方充应该怎么充这事儿到底怎么解决？我觉着咱们不光要把问题摆出来，还得给大家一些解决的办法和解决的方案建议。所以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来给大家说说我们最近看到的

楼道口突然发生了火情，火焰是顺着电线蔓延到了三楼，楼道里面浓烟密布，多名居民被困楼上无法逃离，情况非常紧急。消防员到场以后就发现起火源是停在一楼楼道正在飞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后来经过紧张的救援，16名被困群众全都安全转移了，明火也被成功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

0: 冬天的那个冷效应，它就会降低这个反应了。还有一个呢，我本身这个水淹住它以后，然后它那个里边爆炸产生的氯化物，实际火是伤人是一部分，还有80%-90%的人是因为中了那个剧毒气体氯化物，但是经过水以后，水能够90%的去吸附它，吸附完以后它其实就对人体的危害就很小了。我们也是基于这个的，这个最早是咱们那个消防系统救电池火灾的时候，往往找一个大的一个盛水的容器，也或者是垃圾桶，他们把水呢就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呢，把电池拿进来往里边放。实际我们是基于这种形式来的。最早呢，我们是一个瓶口柜子，那瓶口柜子呢，就是那个跟现在市面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想办法把密封做得更好一些，让它存水，但是发现那种存不住。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倾斜式的这么一个柜子，我可以给你打开看一下吗？
1: 这个柜子很特别哈，这里头的这个
2: 它不是一个四方四正
1: 的，它的底儿是斜的，
2: 对，是像个漏斗一样的，
1: 对啊，这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0: 自动停止停电，
1: 嗯，
0: 这样不会再往里头充电，
2: 嗯，
0: 啊，不会再严重。然后这时候呢，用液体来进行浸泡灭火，所以我们还是得看看它的真实
1: 效果。
0: 对，
1: 嗯，
0: 我们也点了那么多块电池了嘛，是吧？
1: 也不在乎再多点两块，
0: 所以就要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点一块电池，真正看看它是不是能像它所说到的，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起火情况。
3: 现在在里边已经放了一块电池，不是两节电池，咱们能够看到，还有这儿有一个温度，开始现在已经28度，已经在升温了。电池发生爆炸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是热失控，不管是穿刺还是说过充或者是短路，都是热失控。我们现在模拟热失控，它到290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期，
2: 它会崩，
3: 不确定，因为这个没爆炸之前，咱这东西都不好说。
1: 现在温度计的温度是115度，这升温好快，现在已经160度了。
4: 这得真躲一躲，这别到时候我
1: 赵鹏，你捧远干嘛？你都躲得住的后面了。
3: 不，我们也确实害怕。我跟你说，我们做实验，我们也害怕，但是它就会。
1: 温度计现在183度，现在。
2: 嗯。
1: 小明，你也躲开点。
4: 小明往右边点。
1: 我也可以找赵鹏去。
4: 不是你。
1: 现在温度计显示多少度啊？
3: 现在228。
1: 啊，
3: 229，加热板的温度是200多，因为我们如果把电池如果直接穿破的话，那电池直接就炸了。
1: 明白。现在是多少度？
3: 你小心，260，快了。
1: 好，你离远点，
3: 马哥。
4: 这个在现实充电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穿。

0: 反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欢迎回到应急先锋，各位好，我是赵鹏。
0: 大家好，我是孙潇。
1: 嗯，还有我们的视频编导特代表小明。
3: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0: 其实现在对于电动自行车的治理，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专业人士那里，都在做着积极努力的推进。
4: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浩然。治理电池，那我们需要学会一个方案叫类比。
0: 嗯，
4: 那首先我们身边有没有治理好的好案例啊？看看我们身边的手机，
0: 嗯，
4: 或者说我们的电动汽车，跟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可以把它划为一类。手机在我们的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就是跟大板砖，手机和电池是可以拆的。那时候用一个叫万能充的设备。
0: 对，
4: 大家再仔细想一想，那个时候其实电池它就是不经用，安全事故其实也不少，只是那时候咱没有那么多的宣传。
0: 嗯，
4: 那个情况下的话，手机一旦着了，人家说电池不是我的，电池说万能充也不是我的，万能充说你自己肯定你过充了，时间不规范，
0: 扯皮，谁都不负责任。
4: 是不是跟现在咱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之后的安全追溯很像，也是相互之间踢皮球。那看看咱现在的手机是不是都关好了，我们来看看手机，现在的手机怎么治理的。机电一体，机电一体也就是全责一体，着了火了就找这个品牌的责任。我们要做到机电一体的要求，就是为了全责一体，方便追溯，甚至是倒逼我们这些品牌车企的主动意识，让他们选择更好的品质的电池，这样的话也能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咱首先说这个拆不下来是为了不入户，
0: 对，
4: 但是如果场景不方便，充电场景不便利也不行。那种情况下，咱再看看我们的手机，有慢充，有共享，有快充，再看看咱们电动汽车，有慢充，有换电，还有什么，
0: 也有快充，
4: 兆瓦快充，什么都有了。
0: 对，
4: 也是分钟级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俩都有，那电动自行车呢，现在只有慢充和换电，恰恰少了一个补电的方案，就是快充。顺着这个思路，如果说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补电的能力就跟咱们之前开油膜一样，加油式的充电，随充随走，那我就不需要设置那么多充电点位，我回家也不用担心。回家的话有可能我只找那个慢充口，但是如果说我晚上不着急，我还有30%电，我就可以第二天早上找到我们的顺治的加电站快速补电，就能解决我的里程就六问题。
0: 百闻不如一见啊，他们东城消防救援支队在支队门口我们就有一个这种充电的一个示范点。
4: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它的这个分钟快充跟它的车电一体的这个车跟大家伙的以前的车有什么不一样的。我看看这个能拆下，能打开，
4: 能打开看一下。
0: 什么样的呀？
4: 它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池，但是呢这个普通电池你一看啊，跟我们的一般的电池又不太像，它分了两个充电接口出现。一个呢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的慢充本来自带的慢充接口，
0: 就跟现在咱们的
4: 正常一样的，
0: 正常的一样的，
4: 对，这就是200瓦的那个功率的正常的慢充。
0: 嗯，本身就
4: 对两个接口出现，一个是打到了这儿，就是前端，
0: 车前端
4: 是慢充口，正常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在这儿基本上。然后另一个呢是我们的尾端，
0: 嗯，
4: 做了一个快充接口，跟咱们电动汽车
0: 这个接口真的跟
4: 很像，
0: 跟汽车好像啊。
4: 对，
0: 嗯，
4: 跟汽车很像。
0: 不是，那这不也能拽出来吗？
4: 不，
0: 封死。
4: 我们现在马上就是封死，跟咱们的车牌，
0: 嗯，
4: 单向的那个螺丝一样。
0: 哦，你拧掉就装不上。
4: 你拧掉了就是你买的时候，
0: 嗯，
4: 当然了，你买这个车的时候，
0: 嗯，
4: 你要去这个咱们的那个店里边吧，
0: 嗯，
4: 店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码就跟你这个人绑定出来了。
0: 没错，现在也是这样。
4: 绑定好之后，我们还做一个动作呢，啪嚓一锁，锁上了。锁上之后你是自己拿下来，
0: 钥匙不会给我们是吧？
4: 钥匙给你干啥呀，反正全责一体了。这个快充的速度多高啊，其实能够在电池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达到5C 级充电。
0: 你说点大家能听得懂，
4: 能听懂的，就是12分钟充满，0到100啊，是0到100，12分钟充满。
0: 据我的了解啊，你要快充充得越快电池就发烫，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充了那么多次然后又 又不发烫又不爆炸。
4: 如果说我们通过优化这个电池负极材料，让把它内阻降低，降到很低，就能实现

0: 高倍率充电，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术的提升，就是我们能够实现15分钟满电的主要的技术原因。
1: 你把这技术提升了，那成本就会增加。
0: 对，没错。
1: 那就贵啊。
0: 这个过程啊，我们其实也跟很多的商家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探索过，我们想到了一个求中的法子。买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日常出行用电动自行车的，不算快递外卖啊，大多数也就行驶个30公里左右，就是方圆10公里的生活区域。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是30公里和50公里，你都要一天一充的行为
1: 需求。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电池的电量
1: 单次跑不了50公里，
0: 你跑个30公里照样也能满足日常出行。但是你别忘了，我30公里出行满足你，同时我还让你10几分钟充满电，
1: 就再跑30。
0: 对，你不用再充6小时啊。恰恰是通过提升了充电倍率，降低了单体的电池价格，还能满足我们的日常出行。
1: 没电了吗？挂那儿充个10分钟，刷会儿手机就完事儿了。
0: 你这么。

0: 不满充的状态是对电池最优厚，使用行为是特别好，还能保持电池的长寿命。
1: 大家换成车电一体的这个车啊，它需要时间的推动，需要车企更多的去接纳这个方案，也需要市民接受你这个车比以前用的更方便的这些意识。
0: 是的，
1: 对吧？
0: 习惯要养成，
1: 要养成
0: 习惯，
1: 一个习惯，所以它还是需要给大家一定的时间的。
0: 是的。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就是我们能看到，就大家对于电动自行车充电这样引起事故之后，大家去想办法来给它解决，在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家的意识也是在慢慢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就现在哈，可能大家第一步还是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
4: 意识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储存保管之外，就是在电动车停放的地方不能堆放杂物。
3: 当看到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在入户还在进楼的时候，大家咱不用群起而攻之这么激烈的方式，但是至少应该让这个成为一个常识，而不应该有反驳的常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着有条件的街道也好，社区也好，真的
4: 个人也好，
3: 真的可以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应急先锋，我是赵鹏，
4: 我是孙潇，
5: 我是小明，
3: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

庆的夜，蓝调北京来了。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周五的夜晚，不用说太多的话，就这么陪伴各位度过周末的夜。其他的前奏已经响起了，月亮河，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

曾经奥黛丽·赫本演了蒂凡尼的早餐，风靡了一代人的视野。而这首 Moon River 也就是其中的插曲。无数年过去了，我们在听到很多歌手翻唱这首奥斯卡的经典歌曲的时候，我们都会喜欢。刚才的这个版本是法国的歌手菊儿的版本，演绎得很轻盈透亮，很适合夏天来解暑。一样的吉他也可以编排不一样的心绪。这首歌曲《可风》是来自一位创作歌手黄建伟。黄建伟的曲风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的，他的声音就跟大自然的风一样，有一种舒服很安稳的感觉。

0: 蓝调北京，周五和你一起轻松摇摆。
1: 你知道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到底是什么吗？是人。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富有还是贫穷，都愿意跟你一起去相扶相携，一起去经历，一起去分享的那些人。还有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你跟他们之间越来越无法割舍的那份牵绊。小红梅乐队不朽的经典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 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 即可发送成功。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0: 有一位习惯抱着吉他唱民谣的歌手，他是我们熟悉的阿牛，有一首叫《纯文艺恋爱》的歌是来自他的电影《初恋红豆冰》，这也是阿牛第一次导演的电影。初恋就像一袋红豆冰，转眼便融掉，能回味的是藏在心里略带青涩的甜。夏天我们最爱红豆冰，
1: 我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喜欢他。

很多人都说呢，夏天是热热的，什么都不想干。其实在这样炙热的季节当中，能做的很多。生活啊，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不要让繁杂打扰了每一个轻柔的日子，给自己一点释放自由的空间，安静的看潮起潮落，花开花落。如果你感到烦躁的话，那就试着在这个季节用音乐

初听来自 Cass Stevens 所带来的这首 Wide World， 已经是若干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来来回回呢，就听到一句歌词反复的唱：“宝贝，在我眼中，你永远是个小女孩。”而这句歌词在这么多年以后，还是留在心里，又简单又好听，又容易。

0: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时光怎么就过得那么快呢？一转眼
1: 时间又让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了尾声，聆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

0: 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0: 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启尧和程先生自觉地从此与蒋丽丽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照说没有聚首的道理，只因为往事的纠缠才生出这非分之想。王启尧和程先生的重逢就好像和往事重逢，他温习着旧时光，将那经历过的生平再读一遍，会有身临其境恍若梦中的感觉。他想，谁知道哪个是过去，哪个才是现在呢？他身子越来越重，脚浮肿着，越发不想动，成天坐着，心里恍恍惚惚，手里织一件婴儿的毛衣裤，毛线是用他旧毛衣拆下来的，有点断头，一边接一边织，进度很慢的。程先生忙里忙外，直到晚饭后将近八点才算忙完坐下。王启尧的眼睛却已经半张半合，说话也是东半句西半句。程先生不由得也困乏起来。两人在一张沙发上，一人一头坐着，打着瞌睡，直到觉出了身上的寒。程先生打一个寒噤惊醒，王启尧还是不动。待程先生为他铺好床，扶他上去，才自己半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程先生照例检查一遍门窗，然后拉了灯走出去，轻轻碰上房门。正当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看蒋丽丽的时候，万万想不到的，蒋丽丽竟然自己找上了程先生的门。这段日子程先生除了睡觉几乎不在自己家里待，也不知蒋丽丽究竟去了多少回，最后才把程先生在电梯里捉住的。蒋丽丽先是上楼扑了一个空，只得下楼等电梯上来，不想电梯里正走出了程先生，两人迎面看见，又认识又不认识，说是都变了，可又好像都没变，总是理所当然的样子。蒋丽丽穿着列宁装，一条卡其裤，膝盖外鼓着包，裤腿又短了，脚上倒是皮鞋，却蒙了一层灰，眼镜上也蒙灰似的，好像又加深了近视，一层一层旋进去，最深处才是两只小眼儿，眼里的光也是旋进深处的两小丛。程先生说，真是太巧了。蒋丽丽说，巧什么巧，你巧也不是我巧。程先生被他这么一堵，不知说什么才好。蒋丽丽又说，早来你不在，晚来你不在，中午来你也不在。程先生嘴里说对不起，心里却辩解，这不是在了吗？一边开门让他进房间。是星期日的中午，他把王启尧安顿 睡了午觉，临时想要洗澡，就回来拿换洗的衣服，不料碰上了蒋丽丽。蒋丽丽走进房间，站在翻卷着灰尘的阳光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睛里那两丛光分明是怨气。程先生有些忐忑，心跳着，还有些窘，想找些闲话说，可出口的却是：“你找我有事儿吗？”蒋丽丽又火了，说：“没事儿就不能来吗？”程先生脸红了，陪着笑，说去给他泡茶，可热水瓶是空的，玻璃杯蒙了垢，茶叶厅则生了锈，打不开。蒋丽丽跟他到厨房，看他忙着烧水洗杯子，说：“哼，简直像个鸡窝。”转身走了回去。程先生忙完了，走出去，见他一个人站着出神儿，照相间里的布幔都已拉起，灯推到角落，台阶什么的布景推到角落，越加显得空荡荡。程先生看着蒋丽丽的背影，不敢惊动她，又轻轻地退回到厨房去，守着那壶烧着的水。时间好像停住了，只有那壶水一点一点响了起来，最后顶起了壶盖。程先生泡好茶走出去，见蒋丽丽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双手背在身后，步子有些像男人似的。程先生将茶放在做布景用的那张摇摇晃晃的圆桌上，

莉莉皱皱眉头说，你是在说谁？是说老张吗？程先生就知道他男人是姓张，却不敢再问，转而问他的孩子。他也是皱眉说，孩子愁了吵还是吵，有什么好不好？程先生要想问他的工作，又觉得那是自己不配问的，把话咽下，就再找不出什么话了。可他不说话，蒋丽丽也不愿意，说这么多年不见面，就没什么要问的吗？程先生听他这么说，知道没道理可讲，反倒豁出去了，笑着说，我看还是你问我答吧，反正我问什么都不对。蒋丽丽凶声说，谁说你不对了？脸色却和缓了一些，那胸也是有几分做作的。程先生更抱定主意，不问只答。蒋丽丽也没了办法，不再逼他，低下头喝茶。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很是悠扬，房间里静默着，却有一股温煦滋生出来。他们都在想过去的时光，虽是不无尴尬的人与事，想起来也是温暖的。这人生说起来是向前走，却又好像是朝后退的，人越来越好商量，不计较。蒋丽丽对程先生说，你倒是一切如旧，住的都是老地方。程先生有些惭愧地低下头说，我是没什么追求的。蒋丽丽冷笑一声，你怎么没追求啊？你很有追求啊。程先生就不敢出声。停了一会儿，蒋丽丽问道，王七瑶住在什么地方？程先生惊异地说，你找他？蒋丽丽不耐烦地说，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程先生赶紧说知道。蒋丽丽就站起来问，在哪里？马上就要去找似的。程先生也站起来说，我正要去他那儿，一起去吧，我们这几天还说到你呢。他神情跃然，也忘了回来是要拿衣服去洗澡，说着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一看，蒋丽丽还站在原地看着他。即便是隔了这么一段距离，程先生还是看见了他眼睛里的幽怨。程先生好像觉着回到了从前，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两人对视了一阵儿，互相都明白了对方的一个矢志不忘，然后一同走出房门。蒋丽丽正在填写入党申请表格，个人履历里中学这一阶段需一个证明人，他就想到了王七瑶。王七瑶真是久远的事情了，想起来都是怀疑，一切像是杜撰而不是真实。这十多年来，他过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以他历来的狂热，接受着生活里不堪承受的一面。从前放纵任性的冲动，这时全用在约束检讨自己。他的积极性令他左右上下的人都感到跟不上，
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做得过头。他自知是落后反动，于是做人行事就都反着他的心愿来，越是不喜欢什么就越是要做什么。比如和丈夫老张的婚姻，再比如杨树浦的沙场。他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有点像演戏，却是拿整个生活做剧情的。他的入党问题很令党的组织头疼，他固然是革命，可革命也不是这么个革命法的。他几乎每半年要向组织写一份汇报，有点挖心挖肺的，用词造句也相当过火，即便是对组织也有些肉麻了。1960年这种狂热病蔓延得很厉害，一般都有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其实也难说是哪个阶级的，各有各的病根，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从大楼里出来，蒋丽丽和程先生就去乘电车，两人一路都无话，只听着电车当当的响。这好像是那千变万化中的一个不改其宗，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声音。马路上的铁轨也是穿越时间隧道的，走过多少路了，也还是不改其宗。下午三点的阳光都是似曾相识，说不出个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万年都是如此，别说几十年的人生了。

面世界裁下的边角料似的，东一点西一点，合起来就有些杂乱。两人走出弄堂，也是默默无语。有一些玻璃窗在他们头顶上碰响，还有新洗的衣衫上的水珠滴在他们颈窝里。走到后门口，程先生就从口袋里摸出钥匙。蒋丽丽的眼光落在钥匙上，忽然变得锐利起来。待程先生发现，便迅速闪开。程先生稍有些窘，想开口解释什么。蒋丽丽已夺路而进，走在了前头。王琦瑶已经醒了，却还睡在被窝里养神。房间里拉着窗帘儿，有些暗，一时没认出蒋丽丽来。等他认出，蒋丽丽已走到他的跟前，低下头看他。两人几乎是脸对脸的，眼睛就不动了。其实只是一秒钟的时间，却有十几年的光阴从中关山飞渡，身心都是飘的，光和声则是倏忽而去。然后王琦瑶从被窝里坐起，叫了声蒋丽丽。蒋丽丽的眼睛一下子落在她拱在被子下的腹部，也是锐利的一瞥。王琦瑶本能地往下缩了缩，反是画蛇添足。蒋丽丽的脸刷得红了，她退后几步，坐到沙发上，脸朝着窗外，一言不发。房间里的三个人是在尴尬中分的手，又是在尴尬中重聚，宿债未了的样子。窗帘上的光影过去了一些，窗下的嘈杂也更细碎了。蒋丽丽说要走了，那两人都不敢说留他的话，是自惭形秽，还是怕碰壁？程先生将他送到楼下，再回到房间，两人都有些回避目光，知道蒋丽丽是误会了，但这误会却有些趁他们心的意思。晚上两人各坐方桌一边剥核桃，听隔壁无线电唱沪剧，有一句没一句的，心里很是宁静。他们其实都是已经想好的，这一生再无所求，照眼下这情景也就够了。虽不是心满意足，

腰酸，也好些了。程先生替他在椅子上垫了个枕头，问道：“大约是什么时候生呢？”王七瑶掐指一算，竟就是十天之内的事了。程先生不觉得有些紧张，王七瑶倒反过来安慰他，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比生孩子自然的了。看着马路上有多少人，便可明白。程先生说，别的不怕，就怕要生时身边没有人，无法送去医院。王启尧就说，这生孩子也不是历时三刻的事情，说是要生也需一天半天的。听他这么说，且还很沉着，程先生也定心了一些。停了停，又说，不知道这孩子是男

就好像克服了一个障碍，有一些较深的情和意交流贯通，两人更亲近了一些。剥完核桃已是十点，王启尧让程先生走。等他下了楼，听见后门响过，才检查了门窗、洗漱、就寝。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一和二，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

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这天程先生下班后到王启尧处，见他脸色苍白，坐立不安，一会儿躺倒一会儿站起，一个玻璃杯碰在地上摔得粉碎，也顾不上去收拾。程先生

站在灰蒙蒙的窗前，静静地抹着眼泪。程先生向来觉得他母亲势利，过去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在楼下叫王启尧，他连门都不肯开，只让老妈子伸出头来回话。这时他觉得他的心与自己靠近了些，甚至是比王启尧更有了解和同情的。他站在他母亲的身边，嗫嚅了一会儿，说道：伯母，请你放心，我会对他照顾的。说完这话，他觉着自己也要流泪，赶紧拎起热水瓶回房间去了。过了一天，严师母来看王启尧了，他已经很久没有上门，早听娘姨张妈说王启尧有喜了，挺着肚子在弄堂里进出，也不怕人笑话。其实康明逊和萨莎都是销声匿迹了的，一个闭门不出，一个远走高飞，倒是半路杀出个程先生，一日三回的来。严师母虽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但自是对王启尧一路的女人很了解，并不大惊小怪。倒是那个程先生给了他奇异的印象，他看出他的旧西装是好料子的，他的做派是旧时代的摩登。他猜想他是一个小开，舞场上的旧知那类人物，就从他身上派生出许多想象。他曾有几回在弄口看见他，手里捧着炸臭豆腐什么的，急匆匆地走着，怕手里的东西凉了，那油浸透了纸袋，几乎要滴下来的样子。严师母不由得受了感动，觉出些江湖不忘的味道，暗里甚至对王启尧生出献祭。这时听说王启尧生了，也动了恻隐之心，感触到几分女人共同的苦衷，便决定上门看望。王启尧的母亲看出严师母身份不同，有一些安慰似的，脸色和悦了一些，泡来茶，一同坐下聊天。程先生上班去了，就指着老少三个女人互诉着生产的苦情。比起来，王启尧多是听少是说，因不是来路明正的生产，不敢居功似的。严师母和他母亲却是越说越热乎，虽然是多年前的事情，一点一滴都不忘怀似的。他母亲说道生王启尧的艰辛，不觉触动心事，又红了眼睛，赶紧推说有事儿，逼到灶间去了。留下这俩人竟一时无语，婴儿吃足了奶已睡着，全在蜡烛光里也看不见个人形。王启尧低头踢着手指甲，忽然抬头一笑，这一笑

自己知道，说上一万遍，也是无从补过。可不说对不起，又说什么呢？王启尧只是摇头，心里也知道不要这个对不起，就什么也没了。哭了一会儿，王启尧先止住了，擦干眼泪说道：“确实萨莎的孩子。”听他这一说，康明逊的眼泪也干了，在椅子上坐下，两人就此不再提孩子的话，就像没这个人似的。王启尧让他自己泡茶，问他这些日子做什么，打不打桥牌，有没有分配工作的消息。他说，这几个月来好像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排队。上午9:30到中餐馆排队等吃饭，下午4:00再到西餐社排队等吃饭，有时是排队喝咖啡，有时是排队吃咸肉菜饭。总是他一个人排着，然后家里老老少少的来到，说是闹饥荒，却好像从早到晚都在吃。王启尧看着他说，头上都吃出白头发来了。他就说，这怎么是吃出来的呢？分明是想一个人想出来的。王启尧白他一眼说，谁同你唱楼台会？过去的时光似乎又回来了，只是多了床上那个小人儿。麻雀在窗台上捉着什么碎屑，有人拍打晒透的被子，啪啪的响。常先生回来时，正好康明逊走，两人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互相看了一眼，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进房间才听王启尧说，这是弄堂底严师母的表弟，过去常在一起玩的。就说怎么临吃晚饭了还让人走。王启尧说，没什么菜好留客的。王启尧的母亲并不说什么，脸色很不好看，但对程先生倒比往日更殷勤。程先生知道这不高兴不是对自己，却不知是对谁。吃过饭后，照例逗那婴儿玩一会儿，看王启尧给他喂了奶，

王七瑶被他们句句有所指，心底委屈，脸上又挂不住，就哭了起来。他这一哭，他母亲更火了，将手里的尿布往他脸上摔去，接着骂道：

眼泪，怆然一笑说，看来我是多操了心。反正你也快出月子了，我在这里倒是多余了。说罢

0: 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至三级。另外，洗车指数为三，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

一个宣传语嘛，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现在也是如此。如果谁真的第一次来，尤其第一次来啊，您要来了没请人家吃北京烤鸭，说明您照顾的有点不太周到了。而今天我们用

0: 不如那谁谁谁家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您畅所欲言，好吧，几个平台为您开通着，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视频直播也已经打开了，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 UEI， 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了，随时在底下互动，我们都能看得着啊！来吧，请出今天，哎呀，不辞劳苦啊！最关键看到这样的话题还勇于跟我们一块介绍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陈庆老师，欢迎陈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觉得我只是送点东西，准备掉头的走了。
0: 别呀、啊！这个您不评价哪家您觉得好吃，但是一会儿您还是给个总结。因为一开始我就想让问问您，咱先不说哪家好吃，因为都是个人口味，这个咱没法去对比。咱先说一说北京烤鸭，我们一直在节目里也会跟大家说，源于南京。
1: 肯定是南京。
0: 南京现在还是烤鸭，
1: 对吧？
0: 也有烤鸭，烤鸭呀、板鸭呀、酱鸭呀，这算是人家到那儿说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
1: 对系列，
0: 对吧？那到了北京就变成北京烤鸭了。但是你现在如果吃过南京烤鸭以及吃过北京烤鸭的朋友，会发现这两个鸭子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就源于那边呢？这个证据链条是不是完整呢？
1: 那它肯定是完整的。首先头一点是本身订菜。

0: 来不养鸭子。
1: 哦，
0: 北方大部分我们现在处于这地区算幽州地区，算什么就是原前基本上是比较冷，没有那么发达，到了元代才开始逐步的有人口密集，开始落起来，开始有大型建筑、大型聚居，然后才开始有食物的感觉，包括我们的游牧民族，包括我们当地的食物开始结合出来一些东西，到了明才真正的提升了，因为那时候全是小吃，诸如百姓吃的饭，没到宴席。
1: 嗯，
0: 到了明为什么宴席出来呢？它是行政区域中心了，突然间一个小地方改成首都了，您得拿出手东西吧，
2: 就是请客吃饭的机会多了。
0: 那老爷爷更厉害，从南京带着吃的上来。
2: 嗯，
0: 人家带着原料上来，
2: 可能也对北京这块地界不是特别熟。
0: 对，但是他的原班底呢，朱元璋的原班底是什么？福建人、浙江人，都是这边海边的人。
1: 嗯，
0: 然后往里发展就是江苏人、浙江人，全是这样。但是呢，真正的吃食官员全是乌苏语，吃饭也是这套东西。北方哪见过成席的东西？没见过。
1: 嗯，
0: 人家就带着厨师、带着官员、带着家眷北上，顺着这河，大运河就上来了。上来到这儿，你得停留下来。但是这是一代两代，随着政权的稳定，随着局势的稳定，开始科考了，南方人就没有北方人厉害了，山东人就开始起来了，山西人起来了，他们在科考中占有比重，能当官了，
2: 人家学习好了，
0: 学习好了，人家有孔孟之道啊，包括教学体系啊，
2: 没毛病，
0: 吃的体系又开始了。河南也是一样啊，这开始往京城走，这三个地区因为离北京近，它就快了，因为在河道在这儿，你看河南、山东、山西都挨着长河、长江，这个体系就往北走。但是求生欲的人也多了，为什么？南方人不适合于北方的生活的节奏、气候，淡淡的、慢慢的，厨师就退去了。这些厨师就来了，求生存了。
1: 嗯，
0: 跟南方厨师学到的这些东西，再停留下来，
2: 等于在北京又进行了一次交流，然后
0: 应该叫融会贯通。
2: 当然也有变化，
0: 变化。
1: 嗯，
0: 没有传承，整鸭体是有传承的，但是配料就全变了。
2: 哎，您说挺奇怪，现在咱们说北京菜，我们一直说的都是以鲁菜打的底。
0: 肯定是鲁菜底，
2: 对吧？
0: 对，
2: 鲁菜的底。然后呢，现在我们甚至有一些都叫京鲁菜，京鲁菜在鲁菜的底上边又进行了自己的一些发挥，有了自己的一些变化，
0: 对，
2: 对吧？
0: 嗯
2: 嗯，过去咱畅想一下，那个时候南京啊，随着这个
0: 稳定
2: 是吧？
0: 嗯，没有战事了，
2: 那个王朝的迁移，
0: 对。
2: 这个都城的迁移，
0: 对，
2: 我把好多好吃的带到北京了，
0: 对，
2: 其中呢就包括南京的烤鸭，
0: 它不叫烤鸭，应该叫炙烤
2: 酱鸭，哦，
0: 炙鸭，对，
2: 就反正就是这个吧，这东西带过来了，我估计也不可能只带了鸭子这一道菜，肯定带了很多菜。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在北京这地界上落下来的菜就是这一道，且现在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应该算，如果说美食的话，这应该绝对的一张闪亮亮的名片。为啥呢？
0: 是这样啊，首先这跟畜牧业跟那个禽类养殖有关系。首先头一点，北京水少，
2: 对，
0: 南方水多，
2: 对呀。
0: 但是呢，北京在周边，以前河北比北京大，水系。就是白洋淀，都在那儿养。中国其实养鸭历史特别长久，为什么？鸭子这个历史特别长久，它不像鹅就难了，鹅一般都在南方，不在北方，因为它不适合。那鹅可厉害了，比鸭子厉害多了，跟狗打架逮谁干谁，
2: 就是
0: 看家门太厉害。
2: 当时选没选上，
0: 没选它，
2: 你也太凶了，留在南方吧。
0: 不是体味，还有体味，
2: 哦，
0: 个儿，
2: 哦，
0: 你知道吗？这都有关系。鸭子呢，好驯服。为什么鸭子好驯服呢？鸭子首先头一点是什么？ 是惠波鸭，这全中国最就普及的，一直从到东北，就解放之后从东北一直到云南都有
2: 灰
0: 脖
2: 鸭，
0: 哎，就产鸭蛋啊，灰色的，然后一年下来呢，可以产蛋，就是鸭蛋主产量的是灰脖鸭，其实它是被改良的，叫田鸭，就叫田鸭，为什么？它是速成的，知道吗？为了夺鸭肝，我们就把肝给速成了，我们为了夺鸭肉，就把鸭子给做速成了，灌往里灌，
2: 所谓田鸭是真的逼着它吃，
0: 逼着田。就其实挺不人道的，
2: 是，
0: 哎，但是呢，你为了让它迅速的脂肪崛起来，二一个它能决定你是

0: 原来于哪儿呢？来自于国外，叫樱桃鸭，得大，都是六斤多的。
1: 对对，
0: 所以呢，它在国内里头不让它长得那么大，一年都是大，只要过180天，那肯定大了去了。你知道吗？那300天，只要过年了，那鸭子也不小，也得7-8斤。
1: 不让它长那么大，是因为炉子孔小？
0: 不，是先有的鸭子决定了它好吃，它的材料的嫩软和方式来改良的炉子炉口。
1: 明白？
0: 因为炉口越大，它散热越快。
1: 就是我不能先砌炉子，然后看这炉眼大小选鸭子，是吧？明白了。
0: 然后它有20多道工序呢。其实现在的工序都简单化了。为什么简单化了呢？就是鸭场把这些事儿都给干了。我们小时候学炉子的时候，除了没拔过鸭毛，剩下都干过。因为它必须要全心全影，
1: 是
0: 不能开膛。
1: 对，
0: 它是侧开膛，
1: 皮都不能破
0: 啊，皮都不能破，它是挑的，人家是原来有车。还有一个选鸭，就是烤鸭班，鸭班是一个大，其实它是整体的，是一套体系。为什么体系？鸭班的人不能低于1.75米。
1: 哦，个子呀？
0: 对，
1: 为
0: 什么呀？因为它有两个大池子泡鸭子。
1: 哦，
0: 你个矮了掉你够不着。
1: 哦。那么大池子，
0: 对，它是大池子。他说说你，好比说你1.1米左右，那1.1米那大池子，你踩就底下有一个木板，踩上去，踩上之后，你伸手能够到那个犄角的鸭子能蹬过来，就你看身高，它得有要求，要不你够不着啊。
1: 明白了，
0: 因为它得鸭子，它掏完了之后得泡完了它清洗干净，因为你那池子大掉进去了。
1: 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咱们甭管编译坊也好，全聚德也好，大董也好，四季民福也好等等，我没点名的不代表不好啊，只是我们因为太
0: 多
1: 了，
0: 5000多家呢，
1: 就是所有的咱们的目前的卖北京烤鸭的企业，这个鸭坯啊都已经是送来的时候都已经
0: 弄好了，
1: 处理好了，
0: 对，
1: 人家鸭场都已经处理好了，
0: 对。
1: 但是在好早之前，我这个也听编译坊的老师跟我说过，说过去真的来过来，
0: 就
1: 真的就是我赶过来的，有点过分啊，但不是赶过来，也是装笼子里边
0: 对
1: 送过来，
0: 他应该是从笼子里冲过来，然后开始什么，开始把宰杀。
1: 对，
0: 拔毛，
1: 而且呢是要把他们赶到自己的，比如说有一个后院的临时的，关他们的地儿。
0: 对，
1: 如果那鸭子比如走路啊不稳当啊什么的，这鸭子就得退回去了。
0: 对，
1: 就是说这鸭子受伤了，不能算我们今天能选到的鸭子了。
0: 重量还有一个淤血都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淤血？淤血会影响它的皮的颜色。
1: 哦。
0: 知道吗？好比说骨折了，这事儿翅膀骨折还好点，因为可以，对，而且剃鸭子也有它的要求。你鸭脖那儿它留气管，为什么？这鸭子它得吹气，它不能漏了。所以呢，你要把底裆给开了，就完蛋了。所以为什么鸭店里的菜呢，都是围绕着鸭的下水做？为什么？这些每天都有新鲜的下水，鸭肠、鸭胗、鸭血。鸭的心脏，小心脏，鸭舌最好吃。哎，他们是为了围绕这个而去做。但是这鸭子全都弄完了啊，吹完气了，得烫皮，得让皮鼓喽。

0: 挺胸抬头的，
1: 对，
0: 他就有那棍儿
1: 撑着
0: 中间那芯儿。
1: 嗯，
0: 还一个抵当不能破是什么？是在烤鸭之前，他得要灌水的，灌水灌汤。为什么说都这个？这某公社那个鸭子是我设计的。其实我们当时有找桂花，其实有几点啊，跟大家可分享一下。第一，得有油，
1: 嗯。
0: 第二，得有酒，迅速它得有水啊，灌进它得沸腾，
1: 哦，
0: 要不然烤不了啊，
1: 哦。
0: 第三，得有气味。
1: 气味是？
0: 就是你要你看原来。你焖炉有焖炉的味道，果木有果木的味道，
1: 嗯，
0: 它是渗进鸭子里肉里的，知道吗？你桂花是有桂花的味道，但是因为鸭子是体味重，你必须得有重味道，你不能有鲜，就特短的，你说我苹果味儿完了，太薄站不住，你知道吗？有时候他们那说那说我们那个某某花，我说这花有点大。短，为什么？它是前味道的，因为花有味道嘛，它有前端、后端、中端、底端、后端都有的。但是你太前了之后压不住，你压吧，只是一个流向。哎，有意思，齐活了，
1: 嗯。
0: 但是你就重体的，像玫瑰，那就没问题。你说妙峰山的玫瑰，我拿这熏的，那你闻就知道，你不用那离那么近，它自己的体味就给它盖上了。
1: 嗯嗯，
0: 你去味它是有段，你看你得有去腥，
1: 嗯，
0: 去味，盖味。借味，这不就出来了？鸭子其实有香味，是因为这些都做到了。你泡也是为了去腥味，鸭子体味的问题。
1: 咱们中餐师傅们经常讲是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在鸭子这边，其实算是一个不能说典型代表，但绝对算是代表了。
0: 算代表，但是它不能碰盐，
1: 不能碰盐。
0: 对。鸭皮不能碰盐，
1: 哦。现在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做法叫盐水一切，比如说盐水牛肉，
0: 嗯，
1: 盐水鸡肉，
0: 嗯，
1: 盐水鸭肉，我看做的少啊。但是为啥鸭子不能碰盐呢？是怎么？
0: 不是，它跟鸽子还不一样，鸽子小，
1: 嗯，
0: 可以拿出水浸做熟卤，
1: 嗯，
0: 我们可以挂脆皮水炸，
1: 嗯。
0: 鸭子太大，你要把盐下去之后，它紧了。就透不了了
1: 哦，
0: 对，因为先下盐后下盐两码事儿，
1: 就是它的味道也就是
0: 完全变。

0: 鸭子的起皮酥并不是鸭子本身这皮挂成皮水的酥的，它只是一半、那一半来自于哪儿？来自于皮下脂肪的油化了之后融到皮里头了、所以它还得要低温一下之后再去吹透，所以不一样。
1: 明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先留着。
0: 怎么那么多问题呢？
1: 不是，您既然说不能碰盐，
0: 嗯，
1: 咱先从北京烤鸭脱开，咱去南京发源地，
0: 嗯，
1: 那人家盐水呀、这不是盐吗？
0: 是盐，但是在烤的理论里头是不能碰盐的，
1: 哦、
0: 下重味的。
1: 哦，
0: 你烤的里头要想皮厚、皮脆、斜刀能感觉出风孔眼，下盐就废了。
1: 所以咱们北京烤鸭在晾鸭坯的时候是任何东西都不放，只是刷那个鸭皮水，
0: 皮水里头糖。
1: 有糖，
0: 有醋，对，是必须有的，这是必须有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鸭皮脆，
0: 对，
1: 也就是在这儿，
0: 因为醋本身就飞了，你时间长它就吹飞了，对吗？
1: 行，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您再跟我们慢慢介绍，包括陈庆老师到底最爱北京的哪些烤鸭店，
0: 我都爱，
1: 也可以跟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啊。但是大家伙已经把他们觉得最好吃的烤鸭店已经发过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啊。您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今天咱聊一聊烤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烤鸭从头到尾，它为什么好吃，为什么现在成为了中国的美食的代表名片、也成为了很多来北京玩的朋友不得不吃的一个美食、为啥呢？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这个您朋友们来了吃烤鸭的时候，您可以跟他们说一说啊，显摆，对不对？是不是啊？来看看大家伙的雨亮说了、论正经吃啊，我觉得去四季民福；论瞎吃，因为这个牌子我没听过，我就不瞎说了啊。他说，我觉得吧，有一些老字号，不咋好吃的啊，比如说全他们家、便他们家。

0: 说出现的很多哟啊、嗯，也有一个，这是我没想到的，岳山岳说啊，秋山岳说了、嗯，说我喜欢紫光园的，
1: 嗯
0: 啊，周三还有优惠，这可以啊，
1: 嗯
0: 啊、哦，好的，还有这个槐花香说了，我最喜欢哪家？我觉得吃来吃去吧，还是大董啊，香香酥酥的，不油腻，
1: 嗯，
0: 我觉得不光是代表了健康，还。带动代表了那个现在的大家的一些需求，
1: 嗯
0: 嗯，我觉得您说的没错。二环老谢说，我自己以及给朋友推荐的烤鸭要求啊，最基本果木挂炉烤鸭，
1: 嗯，
0: 千万不能是燃气炉或者是电炉的烤的，
1: 嗯，
0: 我甚至就直接打电话问说，你们那儿是不是果木挂炉的烤鸭呀？但凡是，我觉得这就没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烤鸭坯子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差别吧。我觉得您是吃主，因为现在北京绝大多数的鸭坯应该都是。
2: 这几个厂家一共就四五个厂家。
0: 对，它不可能差距太大。
2: 差
0: 距太大的话它就没买卖了。
2: 对。
0: 啊，还有的朋友说，牡丹花那造型是哪家来着？
2: 嗯，全的、
0: 现在好多都是了，好多都是。您要说打根上起是哪家？
2: 全
0: 他们家，
2: 全他们
0: 啊，是
2: 他们是第几届大赛的时候，我还那时候当评委呢，
0: 是吗？
2: 他们就推出来了，
0: 哦、
2: 那时候比我们还早呢，那批、
0: 哦。嗯，七月说了，说这个烤鸭只要是刚出炉的，我觉得都好吃。
1: 嗯，
0: 您说没毛病，趁热吃啊。可可也说了，说鸭子，我觉得吧，北京烤鸭确实。正如你们所说，确实它基础水准太高了，鸭子不分上下，我觉得酱才是灵魂。哦，
1: 嗯，
0: 这个我半同意半不同意的啊，真的半同意半不同意的。酱很重要，但您要说灵魂，我觉得可能还是烤鸭的师傅。啊，那鸭子烤的怎么样？
1: 嗯，
0: 有的那我真吃过窝油的鸭子，
2: 有
0: 那烤的就明显它的，有可能啊，瞎分析，炉温不够啊，啊，
2: 嗯、
0: 前面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啊，
2: 有可能。
0: 哎，然后那个你吃那鸭子，你感觉酥达不到，最多算个脆，
2: 半皮的状态。
0: 脆也，哎呀，那也是吃了一口油。
2: 嗯，
0: 有的那个鸭子其实吃的就是那一口油，但是那一口油是要香，
2: 对，
0: 而别一口把你腻腻住了。
2: 别说陈油，嗯，
0: 那不成啊。来吧，今天聊一聊烤鸭啊。您有什么喜欢的烤鸭店啊？一说吃烤鸭，您首选首推的是哪家？您想把前三都发给我们也可以，或者您只说第一个也行。当然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就像点衣服、炒锅、上杂，这独立部门，烤鸭是独立部门。
1: 那也说明人家经济效益好呗。
0: 对，
1: 就比如咱俩来讲，陈静老师出去，哎呀，我的天啊，人家一出去，比如票房以5亿，
0: 嗯
1: 啊，我一出去票房50万，那肯定您出去就得带一堆的这个
0: 全套
1: 帮您服务的呀，对吧？照顾您的呀，等等等，这是理所应当的。
0: 所以都不一样，而且呢，给烤鸭的保障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时面点必须抽出6个人，4至6个人，干嘛？做鸭饼。以前的鸭饼全是自己烙，
1: 就是店里自己
0: 全部自己烙。
1: 哦，
0: 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你的房租、你的人员工资越来越压缩，越来越压缩，所以鸭饼就是怎么测算。都是赔钱，所以没办法，就全部都甩出去了。
1: 现在鸭饼
0: 全是外包的，
1: 所有的都是外包了。
0: 嗯，以前是烙饼，烙饼是怎么做呀？就小鸭饼嘛，鸭饼叫荷叶饼，
1: 对，
0: 荷叶子的，
1: 得撕开吗？
0: 撕开。

0: 锅虚了一下那种感觉似的，它是另一种吃法。但是配鸭子一定是虚过的，为什么虚过呢？因为你鸭子是突出你的脆，突出你的食材的层次性。
1: 嗯，
0: 那你又不能烙饼硬了，你不能热度大，
1: 山东煎饼是
0: 对热度
1: 脆了，
0: 你不能大过于，你不能大过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高筋面粉。好，您这咬半天了，好，
1: 筋儿啪兜脸上，
0: 鸭子断了。饼还在，这是不行的，所以叫低筋面粉，要捞这个。
1: 那现在我们去外边的话，一吃有的说你把那鸭饼、放在手里边攥一下，啪，它能迅速的展开，就说明这鸭饼不错，质量挺好，这算是个评判标准。
0: 不算，因为什么不能算呢？是因为所有的饼韧性太大了。你想一下这事儿，它得加多少东西？对吗？谁家烙饼您自己试试的，说弄那饺子煮完了啪一摔皮都不太碎的，那得加过
1: 防褶皱啊
0: 不是得涂成啥呀，
1: 就是还是得正常，
0: 您得正常。首先头一点，现在要求的是不正常，不正常你就麻烦，我要极脆，我要特脆，特别脆，那你就只要下东西。其实真正的食物链里头没有这么脆的，对吗？说我有面包糠，我是因为油分把面包糠挤出去之后让它变成口感的脆，这是正常的。但并不是说我必须把这烙饼烙得巨脆跟薄脆一样，我还不能用油，那很难，一定加东西，一定加东西，科技很狠活。
1: 这个您还真别说，有一段时间好多烤鸭店开始用那个空壳烧饼，类似于蟹壳黄的那种烧饼，
0: 我知道，
1: 不加
0: 空心饼，
1: 然后呢用那个来装烤鸭，反正我吃过一次，虽然口感挺别致啊，但就像您说的，它那个壳的那烧饼也脆，烤鸭的皮也是脆的，我甚至吃进去的时候觉得有点扎

0: 炒菜，我来去结合，它有点像什么？嗯，就是崇老师那句话，有点像铺子。
1: 嗯，
0: 它并不像楼，楼是坚持自己的
1: 根基。是说的
0: 铺子是什么？就是您来，您说一个，我给您做，就我可以。

0: 朋友说我不吃鸭子啊，所以对这个烤鸭呢没什么发言权。我就觉得那个真的，你就应该烤鸭走遍世界，去挣外国人的钱去啊，这个太适合他们了。
1: 出不去，我们早就想过，弄个钢烤都行。
0: 这你要想保证味道一致，太难了。
1: 嗯，好多人都试过了，已经都试过完了都回来了。
0: 是，包括你说在那边找鸭皮都不好找。
1: 鸭皮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原来去过找过。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了。

0: 但是您说是不是铜汁儿过去的，不好说，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和官员的调动有一定关系，
1: 对，
0: 就是人的流动造成了这些美食的成型啊。今天关于烤鸭，咱就先聊到这儿吧。啊，一个
1: 还没说呢，明火不火，灯文火都没说呢。
0: 那最后您推荐一家店
1: 啊？
2: 说呀，您倒是，
0: 刚才说了。直播的时候说了，如果真的推荐一条店，然后陈静老师打心眼里觉得小大董不错，
1: 小大董还行，
0: 哎，他从性价比各方面来讲，他觉得不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不聊这么多了，反正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慢慢的聊。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陈静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了各位，明天接着聊。

0: 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汇旅行，我们真的汇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儿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2: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1: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2: 是的，
1: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今天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

0: 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是的，
1: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0: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

0: 阳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

0: 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是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

0: 于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不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有可能是我们作为尤其是北方朋友啊可能我还不是大兴安岭那种遮天蔽日，
0: 哦，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1: 啊。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在徒步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0: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1: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0: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

0: 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子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各种这种我们北方人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0: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的。
1: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0: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已经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第二段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聊我们 NONO 的这一次云南之行，不止去了这一个地儿在玉溪停留，好像你们有个大本营吧，就是每次回来都要回那儿哈。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旅游的行程，看一看这一个夏天云南到底是个啥样。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也是现在叫大 V 了啊。NONO 叫抬头看风景 NONO， 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他做的一些攻略啊，还有很多非常这个漂亮的照片。今天要和我们 NONO 一块聊的呢，是他最近的一次旅行经历，去了云南，去了云南的玉溪，去了云南玉溪就必须去的哀牢山。
0: 是
1: 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神秘，只不过我们是在去之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建设啊。
0: 是的，
1: 真的到了那儿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其实这一次玉溪之行呢应该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在上节目之前，这个 NONO 也跟我说了，说他们哀牢山是应该是第一个去的吧，就冲着那儿去的。落地第一天，
0: 是的，
1: 第二天就去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0: 是
1: 给大家聊了呗。
0: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 对
0: 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0: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0: 嗯，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
1: 嗯，
0: 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
1: 嗯，
0: 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
1: 嗯，
0: 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
1: 嗯，
0: 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
1: 嗯，
0: 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
1: 嗯，
0: 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0: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

0: 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萨，然后当地人都叫嘎萨，嘎萨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1: 美。
0: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南恩瀑布。
0: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

0: 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0: 对，石门峡、嗯、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嗯哦、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

0: 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阿拉山都可以体验到。
1: 嗯嗯，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阿拉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腰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
0: 嗯、
1: 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腰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住宿，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是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住
1: 在森林之外，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是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0: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一个小镇应该是接下来要游玩的这两个地方的一个中心。首先说到的是茶马古道，然后呢又说到了这个叫石门峡，是吧？我查了资料说石门峡主要是因为里头有五个好像石门，
0: 天然石门那种感觉吧。
1: 其实在里头走也是一种徒步。
0: 对，就是徒步。
1: 是滑水还是徒步？徒步。
0: 徒步就是山谷地山水。有小瀑布，有深潭啊之类的，这样子。
1: 这样在这个茶马古道上徒步这事儿也是一小节吧，就是示意一下就可以了吧。
0: 它其实好像有一段还挺远，我们都没有走完，因为当时时间也不太够。然后但是你可能走起来大概的风景都是一样。就比很原始的那种风景，然后包括一些很有历史足迹的一些石板道。
1: 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进入第三时段了。这个整个这一次云南玉溪的旅程呢，应该有非常多的亮点哈。我们进入第三时段，和我们的 NONO 继续聊。

0: 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3: 金山原始森林，
1: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如说它这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3: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是
1: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3: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3-4度、4-5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

0: 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1: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0: 不是
1: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0: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1: 就正经照相馆。
0: 对，然后还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礼就是

0: 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它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但是它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就甚至我在北京都没有找到过那么大的一个就特调的茶饮店。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有点邪乎，就是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1: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不是，
1: 他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
0: 对，
1: 很有意思。
0: 而且他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他都是藏。

0: 生活在此刻，庞博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我们在第一个时段讲了怎么去哀牢山的森林里面去徒步，合法合规的啊。另外呢，我们还说到了一些来自玉溪我们可能以前不常听到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石门峡呀，当然了，茶马古道这事儿大家熟。最后在上一个时段说到的这个叫做什么，
1: 通海
0: 县，这是个县城吧？
1: 是。
0: 这个我们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这也就是 NONO， 就这种这个恨不得全世界古镇都转过，他就非得找那些他没去过的地儿才这个跑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异常舒服。

0: 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鲜和咸，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0: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1: 通海炊锅，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0: 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1: 但是本地人多
0: 啊，本地人也有，
1: 游客
0: 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的、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1: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0: 不是没有，
1: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0: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是
1: 高端
0: 还非常高级、
1: 啊、
0: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但是我乐意，我觉得这很值
1: 啊，对啊，
0: 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1: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0: 是的，
1: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0: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

0: 进的货品，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刚才说到的是
1: 通海
0: 镇，通海镇，接下来要说。

0: 就并不是为了游客而如何如何。
1: 是。
0: 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些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那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间到27号凌晨，本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7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就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啊，两位，因为其实我看到两位医生，这个其实这个天很热呀，但是二位为什么都穿的是长袖，然后谢大夫是带着长袖的，就两位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来看，怎么来看这个伏天，怎么来看这个夏天，您二位就穿长袖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两位谁先说？谢大夫先说。
1: 我是觉得这个本身夏天其实难得夏天，哎，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邪气，我们说的中医讲的邪气，腠理是开放的，然后出出汗是好事情。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外边过来嘛，我觉得这个防晒也是必要的，所以对，一方面发发汗是好事情，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防晒也要注意，对，
0: 妇科对女性朋友们，对对，都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您呢？
2: 我其实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
0: 嗯，
2: 因为就是咱们都知道，就是去一些就公共的区域，就很多时候的空调开得很足，
0: 对，确实，
2: 来到咱们这儿，说句实话，还是比我想象的这个咱们这个温度还没那么低就是有许多，就是我就是去做节目的时候，他为了那个机器可能散热闹了，那个空调开得会很足很足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是避免再一次受寒。按说夏天应该是防暑，但是我觉得夏天防暑跟防寒要同时去做到。
0: 防暑和防寒得同时做到。
2: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这样。刚才这个

0: 所也好，回家也好，经常会遇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可以说不可避免，包括咱们在车里边也是，是不是一个冷风直吹啊等等。那我们面对这种情况，除了自己带一件衣服之外，有没有比如说让年轻人呢更喜欢的这种，我们强身健体一下，吹一下也没关系，有这种情况？
1: 不是不是，
0: 我不是这样，
1: 我一直不是特别不主张这个东西。
0: 啊，
1: 然后尤其是有许多人，然后就是他在特别就是外面特别热的天儿，回到一个冷的个房间以后，立刻加好的那种冰冷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他现在说一说年轻，他可能还不觉得，等到真正到老了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什么不舒服了。
0: 嗯，
1: 而且如果说有一些心脏病，他这个病史的

0: 我经常说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患者，然后他呢就是在家里熬了好多绿豆汤，放在那个冰箱里冰着镇着，
1: 嗯，
0: 然后就从外面回来，然后喝一点吃，特别爽。
1: 哎，对啊，这个很合理嘛，对、
0: 啊。但是呢，他喝了一碗就是很爽，然后就喝第二碗，
1: 嗯，
0: 然后连着喝了几碗以后，就开始胸闷胸痛，
1: 哦，
0: 就真的是心梗了，
1: 嗯嗯，哎呦，
0: 啊，因为他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环境，特别热的环境，血管舒张开了，
1: 嗯，
0: 你然后你在特别冷的环境，你再或者是说喝特别凉的东西，血管光收缩了，
1: 嗯。
0: 然后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肯定会影响血供的呀。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个如果心脏的血管就是心梗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避免，咱还是要养生一点好。
1: 啊，就是突然之间张开，又突然之间收缩。
0: 对。
1: 实际上，咱们这还是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的，这还真不是说。就是随意怎么一个强度都可以。
0: 如果说假如说是这个各方面身体都还好还行，
1: 嗯，
0: 尤其是有些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啊，
1: 嗯，
0: 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情况都不行，
1: 嗯，
0: 一个是他这个血管一下子舒张，然后到收缩，
1: 嗯，
0: 还有一个骤寒的话，血管是直接是痉挛的，
1: 嗯，
0: 痉挛，
1: 哦，
0: 它就是会把这个血管这个管腔面积就会更小了，
1: 哦，
0: 啊，那这种情况下你血流速度它也会影响啊，
1: 嗯。
0: 血液这个运行，其实血液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是水吧？
1: 嗯嗯，它是流动状态，
0: 对，它是个流动状态，
1: 嗯，
0: 这个血液的流动呢，它是我们叫血得温则行，
1: 嗯，
0: 得寒则凝，
1: 哦，
0: 就是血液的运行它是有一定那个温度的，
1: 嗯，
0: 你这光血管扩张开了，
1: 嗯，
0: 然后光又收缩了，收缩还再加上痉挛，血液运行都在缓慢，
1: 嗯，
0: 那必然会影响我们心脑血管，
1: 嗯，对，能听得出来，嗯。

0: 个花园，也是不少的年轻朋友特别爱出没的地方，打卡的地方。我们也说了啊，刚才特意观察了一下，好多年轻的姑娘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奉行什么呀，要穿的少。
1: 嗯
0: 啊，就是短衣短裤两个极端吧，有的是把自己捂得特别严实，
1: 嗯、
0: 但是有的就是要有凉快，
1: 对对对，
0: 要穿的就是超短裙啊，什么这个他们喜欢的那种时尚的这装扮，
1: 嗯、
0: 而且呢捧着大杯的这个冰饮料，
1: 嗯
0: 大杯的冰饮料在这儿这个、
1: 嗯、
0: 喝啊，这个我觉得徐大夫您看到以后是心里揪着一股劲儿呢，还是说好像也还可以吧，年轻的姑娘们尝试一下也无妨，是有这种态度？
1: 这个怎么说啊？其实我们在门诊上。就是反复强调跟患者会提到

0: 么如果是吃这种冷饮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暴露的受到这种邪风啊，就是不管是这个空调的还是冷气啊，或者各种的包括病毒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当受到这些外邪的影响以后，反而很容易犯妇科病。所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临床上门诊上这个患者一来，哎呀大夫，这个小姑娘痛经，吃凉东西没有啊，对，
1: 先问这个问题，
0: 对，肯定是月经量少啊，或者这些其实都跟这个受寒有关系。
1: 这个受寒呢其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照您这么一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的注意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因为年轻就尝试太多啊，有些时候这个恢复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遇到夏天也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医生也劝大家多喝水，对吧？那多喝水

0: 假如说你出汗特别多的话然后可以加一点点，就是还有离子的那些水分我现在是叫矿泉水还是叫啥，我还是
1: 矿物质的这种水吗？还是说就电解质的这种水？
0: 喝点这样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真的是特别不主张那种就是喝特别特别冰的这种水，
1: 什么冰茶呀奶茶呀
0: 对，加一点多冰块然后再拿冰块再续冰对吧你看就是以前我记得就是古代咱们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但是很难去做的这个故事咱们经常说是一个人特别渴到一个人家去求水这个人会在这个水上撒一碗麦麸
2: 对，
0: 大家都会就对这个故事就大为赞赏，觉得这人太善良了说怕他那个就是因为外边又热又渴，他那个血管都是扩张的然后那个阳气都是外张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去喝水，如果喝凉水喝特快特多的话必然会影响脾胃所以撒碗麦麸呢他就不会喝得太快，影响他喝水的速度但是在这个对这故事大家赞赏的同时咱又喝着小冰水
1: 对，一边喝着这个冰可乐一边说说的有道理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除了这个喝水之外大家还有一个就是夏天我们也经常会在大街上

0: 时日常的时候可以穿的稍微宽松一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舒适、
1: 嗯、
0: 在舒适和美丽中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舒适度。
1: 嗯，舒适和美丽之间还有一个就是别老图省事儿、
0: 哎、
1: 这一天这一套衣服就下来、哎、
0: 对对对，
1: 这不太行啊。有我们这个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很多朋友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
0: 嗯、
1: 有朋友问两位大夫说，那问您一个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已经早知道的这么一个答案的，但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啊，养生一定要从小做起吗？小时候没准能看见，老了可能会遇到哪些健康问题，大部分都是后知后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随时什么时候开始养生都可以？
2: 按说呢应该是说，其实从小的时候他就要注重这些生活习惯的去培养、
1: 嗯，
2: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有的人就说呢，说你看我是我等到二三十岁了我才知道养生这个概念、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也为时不晚、
1: 嗯、
2: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
2: 毕竟健康的生活方式永远是一个，它是个健康的一个前提。
1: 嗯，还有的朋友呢发了一个照片，说自己出长差呢啊，说夏天在便利店买了一杯冰水。

0: 啊，就是我们就讲究这个子午觉，然后通过因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1: 嗯
0: 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通过中午的补这么些会儿觉，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它会有助于这个就生息嘛，
1: 啊、
0: 就调养生息嘛，
1: 嗯 嗯，所以说这个午睡在夏天其实也挺重要的，
2: 对 对，
1: 大家好多朋友呢，这个喜欢在办公室里边、啊。布置一个小环境啊，其实是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也有朋友呢喜欢，比如说弄个冰垫啊，
0: 啊，
1: 对吧？弄个冰靠垫啊，啊，咱们这届世界杯上，当然人家运动员啊，就是人家还有冰背心，但是有些朋友都说，哎，这个好，这个我拿来我用一用，然后夏天迅速就降温了等等。但就这种，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如果是吃这个寒凉的这个东西，肯定是对自己不好。那我靠在这儿行不行？我们。女性朋友喜欢弄个冰垫休息一下，嗯嗯嗯，这个好不好啊？徐大夫，您觉得？我从您的表情里好像基本判断出来。
2: 对对对，其实作为医生，即便不是医生，我觉得大家啊，就是大热天去就是接近这种凉东西，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哈。
1: 嗯、
2: 希望就是降温，
1: 嗯、
2: 但是。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心静自然凉、
1: 嗯、
2: 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当你心静下来以后，我们和这个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其实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嗯、
2: 或者说你确实很凉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常温的通风的、
1: 嗯、
2: 它就温度就会下来，比如说一般的我们的竹子呀、
1: 嗯、
2: 或者是这种亚麻呀，就这一类的衣服、
1: 嗯、天然的
2: 材质、哎、对、
1: 啊、
2: 天然的材质就可以、
1: 嗯、
2: 但是不建议这种自发冷的这种衣物、
1: 嗯、
2: 还是坐垫还是靠背，这些都不好，
1: 能降暑神器啊，那可是、
2: 对，这个那就是我们医生有点 out 了哈。

0: 一个声音也好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心无旁骛，只听这一个声音，
1: 嗯，
0: 不再去脑袋瓜再去转悠别的了，
1: 比如说蝉鸣之类的，
0: 对，
1: 哦，
0: 蝉鸣啊，风声啊，
1: 哦，
0: 哪怕是机动车发动的声音，
1: 哦，
0: 啊，我都会去听，
1: 嗯，
0: 其实你听上一两分钟，你慢心自然而然就静下来了，
1: 嗯，
0: 或者说你自己，或者是说是你，我是听那个，我听那个发动机声音那个太难听了哈，
1: 嗯，
0: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呼吸啊，
1: 嗯。

0: 下就稳定下来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现在先别试了，待会儿就下班再试。其实呢，在上半时段，我们跟两位医生谈到了很多这个夏天我们会遇到的情况，以及怎么去解决他们，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自己认为独特的方法啊，是不是科学，我们共同来探讨。那么到了下半时段呢，我们待会儿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眼下大家用的这些什么黑科技啊，什么专门的面膜啊，还专门要喝一些什么样的饮料啊，它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先进一下路况和广告，稍后回来跟两位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夏天的生活。

0: 晋级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这个科学度暑的问题啊，这个度过暑期，其实呢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大暑啊节气，然后呢又进入了中伏，现在其实应该说是这个上蒸下煮最难熬的这个时间里边，我也看到的很多朋友呢这个防暑降温的各种招啊都出来了。今天呢跟我们一块来关注这个话题呢是两位嘉宾，也是两位资深的这个中医学者啊。我们在刚才那个顺序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先来介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妇科和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翠医生，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谢连娣，谢大夫，您好。
7: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呢跟两位聊了很多啊，可能大家生活里面常见的一些场景，包括怎么样去应对。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行走天下节目呢也长期关注这个科技的生活和生活的科技。很多现在有这个网上的这种各种黑科技啊，就是帮助大家。我其实尝试过一个，就是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电扇啊，对着你的这个腮部直吹风。它呢，我们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它很方便啊，你手里可以这个解放出来，但是它就是挂在脖子上面，然后就吹这个风，可以有三档风的这个

0: 我们虽然复刻，但是我们见到就是有些
1: 也跟容颜有关系、啊、
0: 对，有些在皮、哦、它会在皮肤科，但是很多女性是会在妇科就诊、
1: 嗯、
0: 就面部色斑、
1: 嗯、
0: 啊，那么就是无鱼不作斑、
1: 嗯、
0: 本身

0: 一种。
1: 嗯
0: 啊，剪七个一个，其中一个不要所有都剪掉，而且就是光因为夏天天气热，血压降这么一点点，不会说降太多的，所以说没有这么多的空间让你去停药减药，
1: 就是还不至于像这个，比如说就是治愈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一到秋天天一凉，血压还会再上去
1: 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肯定有的朋友也会说了，那我这个觉得挺好，呵呵，因为好像降血压的这个药是必须要每天坚持吃，
0: 嗯，
1: 不能换时间，还不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要求是，
0: 嗯，也不是说不能换时间，大多数的高压患者希望他早晨吃药，是因为很多人的他血压升高是因为上午升高，就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高，所以在他高之前就把降压药吃掉，
1: 嗯，
0: 如果说假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下午高的话，他可以完全可以中午吃啊，啊，所以这个吃药时间呀什么的，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特别死的固定的那种，不一定是那种，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哦，所以就说，药不能停。
2: 对，
1: 或者说对对，
2: 关键是不能随意停，一定要遵医嘱，要遵医嘱，
0: 不能随意停。
1: 对呀，就是因为大家其实。

0: 着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常温就可以。
1: 嗯，
0: 比如说木地板，我觉得是还好，就是如果木地板，你说哎，我光着脚啊，这样还可以。如果是那种瓷砖的呀，这些的，包括屋里又是冷气，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足底这个暖和是很重要的。
1: 嗯嗯，就是还是别图一时爽吧，
0: 啊，
1: 就是大家这么一个概念。当然，这个夏天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喜欢锻炼。
0: 啊，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入伏之后，是不是咱们有一个锻炼的一个要求，是说是不要出来的太早，还是不要出来的太晚呢？有这么一说吗？
0: 就是不要出来太晚。
1: 不要出来太晚。
2: 对，因为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等到你十点以后啊，九十点以后啊，那个太阳就太毒了。
1: 嗯。
2: 啊，太阳它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锻炼就是力度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汗比较多。
1: 嗯。
2: 而中医认为是就汗为心之液。
1: 嗯。
2: 如果这种情况你出汗太多，然后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心慌啊，会有些这些表现。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呢会这种情况会让他整个锻炼这个时间点的往前提。就
1: 几点为好？大家很关注。
2: 如果能起来的话，就是你就是
1: 你说按时辰算
2: 啊，就是六点到八点左右啊，这个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2: 因为这太阳已经起来了，你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人的阳气应该可以调动一下了。而这个时候呢，天又没那么热。天还没那么热，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稍微的就是尤其是比如我们对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要求又比较严格，希望他去每天就是去运动一下，这时候我就运动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说是干脆把那个时间往后挪。等到太阳几乎快下山了，等到五六点钟以后，假如六点到八点呀，这个时间段呀，然后你去锻炼。但是如果说九点以后，绝对我是不主张再锻炼了。
1: 九点以后
2: 啊，对，绝对不能再锻炼了。你这个阳气不能老是往外张着呀，你这精神不能老是往外张着呀，因为晚上睡觉你得收回来呀。说实话，我说的八点都已经很靠后了。
1: 就晚八点的这个时间，
2: 对对对，
1: 晚八点、晚九点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再
2: 对对
1: 啊玩命的那个什么
2: 了。对，你的阳气该收还得往回收啊。但是只是为什么往后错呢？就是为了避开这个烈日下这个暴晒。因为毕竟这个叫热射病啊，什么中暑啊，其实还是有的时候会时有发生。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出现，而不是说是咱们时间临睡觉之前了还在这逛逛，因为有许多上班族嘛，他上班族好像白天他就没时间，
1: 对对对，这个跟自己的这工作安排都有密切关系的，
2: 他没时间，他的所有的运动员用在晚上，是不符合中医养生这个规律的，因为中医是夜就是卧血才归于肝，才能养这个肝血。如果你还在这光运动着，你怎么养那个肝血？
1: 兴奋着啊，
2: 对，
0: 就是不能大汗啊，我们叫大汗亡阳嘛。对，一个是对心脏不好，再一个对我们的身体的阳气也不好。大汗亡阳，所以其实不建议那种暴汗式的这种运动。我们其实建议就是说这种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微动，大汗不如小汗，小汗不如微汗，就是当你的心率，我觉得控制到什么可能会好一点，就是不要太快，是吧？
2: 它应该有一个公式，它就是什么220减年龄乘以就是70%左右吧。
1: 220减，对对对，
0: 我也想，
1: 您这像秘诀一样，您再给大家慢慢说啊。
2: 就是220减年龄，然后再乘以70%，就是大约这么一个数吧。说句实话，这个情况下呢，我因为我为什么说的会很快，因为我平时我也不按照这个去执行，我就是估计个差不多啊，心跳别太快，别太难受就行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按说呢，他应该有这么一个心跳不能太快，如果心跳过度快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尤其是一些心脑血管。

0: 么呢？建议就是出汗要不要那么刚才像徐主任所说的那么暴汗的那种，
1: 大汗淋漓、啊、
0: 对，大汗淋漓、
1: 嗯
0: 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不要私自的去减停药物、
1: 嗯、
0: 听医生的。
1: 嗯嗯，好，那徐医生的您、嗯、
2: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但是谈的再多都不为过，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讲太多的专业的东西、
1: 嗯、
2: 只是一些我们日常要注意的、嗯、那对女性朋友呢，其实我可能更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还是那个保暖、
1: 嗯、保暖
2: 保暖、
1: 嗯、
2: 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能跟你们说我年龄，但是我也花了，
1: 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好吗？
0: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手机上面全部改成关怀模式，就字儿贼大，
2: 大字版，
0: 大字版，
1: 真的
0: 妥妥的。
1: 就是这种状态，你持续有多长时间了？
0: 三四个月吧。其实我
1: 你也刚滑是吗？
0: 但是我其实挺悲伤的。
1: 因为感觉到了这种年龄的压力。
0: 是的，所以48岁，我觉得就是哎，不早不晚，正是花的时候。
2: 这
0: 好扎心，
2: 还找到了一个花眼合适的契机和理由。哎呦，然后就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0: 面对没事儿。
2: 枯木就说了哈，您家老人的眼睛还好吗？他就说家里老人老玩手机，现在也不太好了。然后泪落心田就说了，前几年就给爸妈配过老花镜了。
1: 萌萌酱说，父母眼睛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但我眼睛不行。你看我最近结膜炎，红的跟兔子一样。我也不知道是电脑手机用太多了，还是碰什么感染了。我现在在用低妥布霉素和红霉素眼膏。这个眼膏就是个用法往里挤的，觉得太难受了，现在人在痛苦之中。
0: 眼膏一般都是晚上用，白天用眼膏确实挺难受的，
1: 它耽误使用眼睛。那这位萌萌酱这位朋友，这些症状在您看来像是过敏是吗？
0: 我觉得像是过敏，像是季节性的
1: 啊，就跟那个老啊花是没什么关系是吧？
0: 对，是用眼疲劳加上过敏
1: 啊。好，超级童谣说，老人眼睛还好吗？不好，白内障加青光眼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东四环那边有一家眼科医院做过手术。
2: 就是希望恢复的效果还能不错一点吧。然后包括我们这位7758的朋友也提到了，在饮食方面，哎，老人家比较注重保养，比较爱吃胡萝卜，还会适当的吃一些蓝莓素。所以说怎么办啊？怎么样这年轻的子女帮助老年朋友来保护眼部健康？这个咱们后话，咱们一会儿再聊。
1: 先听节目。
2: 对，先听的这个杨主任帮大家来介绍介绍，就现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什么样的眼部问题可能会出现的比较高发？
1: 比较集中的。
0: 对，比较集中。其实刚才咱们这几位听众其实说的都七七八八了。我觉得主要是分三大块吧，一块就是它其实就是自然形成的，就是老化，因为老化形成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白内障，然后再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AMD， 再就是第三一个就是青光眼，这个呢在人群当中都有一定的发病率，其实最高最高的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为什么现在高发呢？是因为咱们现在生活质量比较好，老年人我们普遍的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年龄比较大嘛，就是存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其实人人都会有。每个人到了80岁，白内障是100%的。其实，所以说白内障其实就跟白头发是一样，不用焦虑。这个手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成熟了，就把它做掉，你的眼睛就能回到我觉得像30-40岁的，或者说40多岁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1: 像那个白内障，刚才杨主任讲到了，它就是我们身体里一种这个充分的老化氧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当人的寿命足够长的时候，一定会活到白内障那一天。
0: 是的，这句话对，特别好。
1: 只要你活得足够长，你一定会等到白内障那一天，就是它一定会老化到那个程度。但现在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白内障这个问题。
0: 对，而且现在更好的一点是，现在有一种叫屈光性白内障，有些人的白内障并没有那么重，但是呢，他就是不想忍。

0: 来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1: 哎，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2: 大家好，我是杨科。Hello，
0: 我们好多伙伴发来了各种提问哈。潘世玲说：“我都75岁了，我还能治吗？”
2: 当然可以了，现在75，您还是妥妥的那个中年人呢，我觉得。
0: 或者这么说哈，您来正是时候啊，
2: 没问题。
0: 然后3138还说呢，老花眼，你们在医院里会有一个专业的鉴定吗？就像查孩子近视眼一样？
2: 是的，会有，会有。就是我们一般是靠验光。其实验了光一次不行就验两次，其实也就基本上有个判断了。然后咱们刚才因为说我们刚才是顺着刚才那个说，咱不是说高发白内障嘛，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网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其实
0: 什么叫糖网？
2: 糖网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就是跟老年人血脂高啊，然后这个血糖高，然后血压高，这种有关。
0: 有什么表现症状？
2: 往往就是视力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
0: 啊，
2: 有些东西的颜色变了，有些是单眼。对，所以说刚才咱不是聊到了说年轻人应该关注关注爸妈嘛，有的时候是老小孩，有的时候就是老年人为了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凑合。我就现在就门诊上经常

0: 其实就是要经常的关注老年人的血压和血糖。这点我觉得特别想在这个平台跟各位就是当家的这些中年人就是提个醒儿，就一定要关注爸爸妈妈的血糖和血压，那就是其实是从饮食来入手了。
1: 嗯，
0: 对，如果血糖和血压不好，其实眼睛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因为眼睛它是全身唯一的一个器官能够直接看到血管的，就是你透过眼睛前面其实是看到眼底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呢就是等于是全身给你留了个窗口，就是给你留了一个警示的窗口，那么全身的血管好不好，你全都可以在眼睛里面一散瞳一看眼底立刻就能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时呢关注老年人的吃饭问题，看看太有没有太油腻啊，哎，平时老年人要多晒晒太阳，不要老看手机啊，这些啊，这就老生常谈。完了再就是呢，我觉得大概其看看老年人两只眼睛看的一样不一样，对吧？然后再就是要是真有情况，第一时间带爸妈去医院，其实不用特别大的医院，就门口的社区医院，哎，查一下，其实大多数都能查出来，只要有个眼底照片，基本上都能看个七七八八的，就是别耽误。老年病其实大多数都能治个，我不说完美吧，我不能说完美，但是老年病在

0: 其实他说了个好几个问题，其实，糖尿病这件事儿本身，就假如说我不知道您的血糖是高到什么程度啊，临床上有没有诊断是糖尿病，还是说就是个临界值，血糖就是高。那么血糖高，您想想，咱们血管里的糖分高的话，其实是损伤中末血管的，然后眼睛里面的整个的代谢都不会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前面会影响白内障。然后会影响您刚才说的花不花眼这件事儿，
2: 嗯
0: 啊，白内障就会早早的到来，对吧？它这个悬韧带也会早早的固定。总之呢，它不会说有什么质的飞跃，就质的就是看不清，那不至于，但是就是会让你的衰老来得快，来得早，比同龄人快，
2: 就是也很难去融入到同龄老年人的这个娱乐生活当中。
0: 对呀、啊，自己受罪，
2: 就影响心情这个事儿，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子女都不在身边，
0: 没错，
2: 外孙女儿什么孙子也都不在身边，所以说在社交这个问题上，眼睛直接就影响到了社交的质量。
0: 哎，我觉得佳明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到点子上。就是特别同理到老人，我觉得我们到那个门诊的一些老人，有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白内障呀，或者给他解决花眼的问题，这个老年人性格都开朗了很多。他眼睛不好，就是叫耳聪目明嘛。他眼睛不好或者耳朵不好，他是很不想社交的。他觉得自己就没用了或怎么样了。你要是社交好了，他出去晒太阳完了，他身体的维生素 D 就好了，他骨骼就好了，他膝盖就好了，他就都好了。就是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
1: 就连锁反应。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2: 欢迎各位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您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4: 周末咋玩啊？

0: 另外一只眼睛弱视，这个应该不叫弱视啊，因为黄斑变性一般是一只眼和另外一只眼是先后发生的，所以说另外一只眼一定要好好维护。黄斑变性这件事呢，说起来也挺无奈的，因为它跟白内障一样，它也是一个人老化，就只要咱们活得够久，一定就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1: 就会老化到那个程度。
0: 对的，它的老化的虽然没有白内障的发病率患病率那么高，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80岁100岁的时候，就是黄斑变性咱们大家人人几乎都

0: 两个胳膊肘的距离，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是一个胳膊肘的距离，对吧？
1: 嗯，
0: 你往后靠，把键盘往外拉一拉，
2: 嗯，
0: 就能有两个胳膊肘的距离，这样你的眼部的负担就瞬间能减少一倍。
2: 哦，
0: 对，就很好，对吧？再把这个电脑屏幕的往低放一放，
2: 字儿再调大，
0: 字儿再调大。

0: 姨呢？
1: 就一般情况下，爸爸妈妈那就是急症了，就是青光眼，它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它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它没有中间状态。是的，所以一般像老年人，我觉得不管说咱排除青光眼、排除白内障，还是排除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认为咱们人50岁以后就应该每年来找一次眼科医生了，
2: 彻底做一次眼部的检查。
1: 对，你想想咱们车是不是每年还得保养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不多，不过分啊，一年一次。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病变，哎，特殊的，那咱们再说，比如说高度近视啊，你再有青光眼加度史，那咱们就半年一查，就可以了，也不复杂，这些检查都不复杂，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2: 明白，
1: 对，
2: 枯木说，你看热水熏眼的这事儿，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一直都在做，哎，
1: 特别棒，
3: 表扬，
1: 表扬，特别棒。
2: 圈圈说，晚上洗澡的时候闭眼睛，用那个湿热毛巾盖在眼睛，
1: 特别好，
2: 有作用
1: 啊。这个毛巾也是又湿又热，特别好，这个办法。
2: 蓝静也说，热水熏眼睛，学到了。然后曼陀罗飘香说，热水熏眼睛有什么作用？招财好吗？就您就这么想吧，反正您身体健康了之后就少花钱，实话是这样。那你是不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招财？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熏完眼睛之后，你觉得眼睛特别有神儿，特别亮。
2: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眼部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不

0: 有牵拉到视网膜了，在这种状态下，我建议啊，保险起见，咱们去医院散瞳看一下周边，如果周边真的有牵拉，我们可以打打激光。
1: 哦，明白。
0: 咱们就别把这个小小的一个小问题呢酿成大错就可以了。
1: 嗯，
0: 除此之外，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1: 嗯，
0: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啊。
1: 嗯嗯，
0: 大多数人都能平稳的从这个飞蚊症过渡出去。
1: 嗯嗯，
0: 走出去，然后后面飞蚊症就跟你和平共处，它虽然在里面，但是你看不到它就 OK 了。
1: 0095说，我40就白内障了，如果一只眼白内障，我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另外一只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本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7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

曾经奥黛丽·赫本演了蒂凡尼的早餐，风靡了一代人的视野。而这首 Moon River 也就是其中的插曲。无数年过去了，我们在听到很多歌手翻唱这首奥斯卡的经典歌曲。

结束。一样的吉他也可以编排不一样的心绪。这首歌曲《可风》是来自一位创作歌手黄建伟。黄建伟的曲风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的，他的声音就跟大自然的风一样，有一种舒服很安稳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等你。

0: 的电影，初恋渐变融掉，能回味的是藏在心里略带青涩的甜。夏天我们最爱红豆冰，
1: 我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喜欢他。

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本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7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会发现就有好多的那种原来的认知啊，或者原来觉得自己已经很熟悉的领域彻底就很陌生啊，从零开始。那这是观众受众的变化。
1: 是。
0: 那最开始呢，您在做这个节目，因为原来咱也是做旅游节目的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在做向游看齐，最开始您想带给大家哪些不太一样的呢？
1: 哎呀，这是一个好问题啊，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我想明白了可能就不这么痛苦了。
0: 近期想明白了吗？
1: 近期想明白了，还就真是这一两年才想明白的。当时开始想做向游看齐，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把播客重新做回来。因为事实上，那个向游看齐的这个播客节目，它不是在我离开电台的时候才开始的。当时在台里的时候已经有向游看齐这个播客节目了。然后其实就是说句有点不太那个的话，就是截止到现在，我们的那个节目播放 1.7 亿次，也还是全中国的旅游节目播放量比较高的一个节目。
2: 哦，
1: 对，当然那是在1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啊，今天不展开了。就是我们说，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是开始向游的这段经历，当时也在想，就是不然还是做老本行，还是做播客，还是做这种形式。但是你会碰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活下去呢？
2: 生存。
1: 对，就是你怎么吃饭呢？你怎么来让大家重新理解你呢？并且你让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人来重新认识你呢？这是一个过程。你即便在前面加上很多很多很多的名号，很多很多的奖项，我获得了多少多少多少大奖，
0: 那都不一样。
1: 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你，就没什么用。确实不会有人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当中关心这些你曾经拥有过的荣誉，他只是关心你当时能不能给他带来及时的一些开心快乐或者是有效的信息。所以我现在在回看当时的那些节目的时候，自己稚嫩到已经是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当时那是一是自信心满满，二是雄心壮志啊，三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极度不明确，四是也不知道未来路在哪儿，反正先走着呗，路上总会峰回路转的，是吧？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一路一走啊，那时间啊就唰唰的就过去了。那其实这段路上最头痛的问题，第一个是这视频到底怎么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那这个好解决，学习就好，对吧？认真去看，了解别人的剪辑，然后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剪就好。
2: 一键成片啊，真的。
1: 那个好像还没有到那个能，没有那个东西，那时候还得
2: 那就是最初级的，
1: 对，自己干熬那个阶段。
2: 嗯，
1: 然后呢就开始越研究越深，越研究越深。其实中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小的转折，很小的转折，就是当你开始对这些影像设备要考虑怎么在进入到你的视频当中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去研究影像设备。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因为我想做出来更好的一个特效，我就自然而然我就会学嘛。
1: 对，就是你会自然去研究哪个相机更好，什么镜头更合适。
0: 告诉您，这样我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
2: 哦，
0: 我特别真的是感同身受。
2: 你要辞职？
1: 这从哪儿聊起？
0: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在台里有的时候也会出一些新媒体的视频嘛，
1: 是，
0: 我就看别人拍的那个状态，我说这状态真好，我要不然学一下，学了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对对，
0: 呈现出来的好像就几秒，但是背后其实真的是剪辑也好，或者内容甚至拍摄脚本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经验，咱只是说做节目的经验，或者是你找嘉宾找素材然后找合适的选题的经验，但是你变成了一个视频化呈现，特别是互联网视频化呈现又不是电视台那套逻辑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其实挺那什么的。我稍稍的快速讲完那个小小的转折，就是当你研究完了更多的这些数码装备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分享你的数码装备的体验过程。对，于是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快速的利用向游看齐能够让自己活下来，而是我们开了另外一个账号，是数码科技类的账号，做视频评测。通过那个方法，可能那个年代视频的深度评测，特别是音频类领域的视频评测还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大家对于麦克风和对于那些设备的理解并不深，而自媒体当时也是蒸蒸日上的阶段，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麦克风和一个设备，所以当时就开了一个账号叫做话筒哥高颂，那时候做的是数码科技评测。其实截止到今天上午还在拍话筒哥高颂的内容，就是一个数码类的内

0: 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第一步首先考虑到自己应该用通过什么方法维持着一个稳定且长线的变现，那短期内你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在你看来，如果300-500这个钱不是什么大钱的话，那我会告诉你，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救命的那瓢水。所以当你吃不上饭开始饿肚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可能100块钱也是很难很难的一个过程。
1: 三条腿也是肉了，是吗？
0: 对对对。所以有了那么一个经历之后，我们就接触到了很多的就是我们叫客户吧，现在叫客户或者是叫一些品牌吧。所以也有了相应一些支持，后续大量的影视类的设备我们就没有再花过钱。也算是、
1: 哦、还有这个，
0: 所以也算是省钱了，对吗？就是不花钱就是省钱，但是你要通过另外的东西去跟他对交换嘛，用你的精力和时间去交换，但是那个时间就是需要一个快速的增长和快速的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在那个时代那个内容和那个系列主题还被大家关注着，大家还喜欢着，所以速度非常的非常快。

0: 台当中，
1: 当然，
0: 那在那个年代，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过得比较不错，然后属于排满的状态，一年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排满的状态，所以那个就有点沾沾自喜，你知道吧？就是哎，我可以活，而且我活还挺好，
2: 哎呦，
0: 然后每天还不用早起上班，还不用那个
2: 打卡。
0: 你再讲说这个话，还不用天天报选题，哎，真挺好。然后就是我做我自己的表达，我想说的话，然后不断的迭代升级，不断迭代升级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的相由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每每到夜深人静之时，看着孤零零的那个几百个粉丝的相由在那里躺着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好像丢了点什么东西。
2: 嗯，
0: 我好像没有在做我自己。
2: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哎，
0: 想这个在路上生活的时候，所以相由那个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挑战改变，我们甚至花了好多钱，希望一下做一个长线的十几天二十几天的内容。
1: 嗯，
0: 我们去了沿着东南海岸线开了一整圈的内容，做了十几期节目，回来的播放量惨淡到就没有办法说的这样一个阶段。
2: 那个时候怀疑自己了吗？怀疑自己选错了方向了吗？
0: 我会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做的内容可能大家不喜欢，
2: 嗯，
0: 但是我没有怀疑我走的这条路不对，只是可能当时选的这个内容也不太合适，也不是大家的关注度，或者
2: 是不是换一个小姐姐可能就会
0: 那确实
1: 太残忍了这个问题
0: 那确实是会更快一点，谁会看一个大老爷们儿呢是吧，在那儿给你讲一些什么历史故事呢，没人愿意听那个东西。所以后来也沉寂了一小段时间在规划和设计，然后在那段时间也有这个互联网的横竖屏之争，其实到今天大家也在争执，
1: 嗯，
0: 是做长是做短，是做竖屏是做横屏，
2: 嗯，
0: 你选了一个，另外一条路就走不通了，你选了一个作为你的账号的主要的呈现方向，那你另外一个就没有办法再呈现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难纠结和抉择的事情。
2: 对，关键是观众呢，对于每一段视频呢，他的这个审美也不太一样，
1: 对呀，啊，
2: 他的喜好也不太一样，他在决定到底划不划走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是头一秒两秒，
1: 嗯，
0: 就一瞬间的事情吧。
2: 对，
0: 就是大家对于一个内容的理解和他的需求度也不一样，
2: 嗯，
0: 当你把东西做得太深刻的时候，或者是太难懂或者比较晦涩的时候，就是不是不愿意听的，就是上班上一天，我后来也发现，就上班上一天其实挺累的了，
1: 嗯，
0: 谁不想挨家看个爽剧呢？谁愿意听你在那儿再上个给人上个课呢？教人去做什么东西呢？
2: 嗯，
0: 你为什么教我呢？
1: 嗯，
0: 有这么一些前提条件，然后所以后续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恰好呢也赶上了这个北京的中轴线申遗这个事件，所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播的视频，就是中轴线申遗，恰好我又在交通台做过中轴线系列的节目，是当时准备申遗的时候交通台的一个系列的中轴线的内容，我记得是和佳佳老师一起完成的，然后真的觉得哎，这个你踩在我的点上了，而且我也不需要做任何准备，然后我们就去就好了，当然也找了身边的这个方波老师，就是金牌导游，和我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讲了讲中轴线的故事，
2: 嗯，
0: 就属于天时地利人和，内容也符合大家的需求，也恰好赶上了暑期的档，有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来旅行，然后正好也赶上了中轴线申遗这个热度，
1: 嗯，破了100万。那高老师您还记得这个破了100万点赞呢哈，
0: 不是100万播放，
1: 一百万播放，
0: 对，
1: 好，这个之前咱发了多少条视频呢？大
0: 小100来条吧，
2: 都是石沉大海的，
0: 几乎就是石沉大海，就是现在来看那个数据就不叫数据了，就是不是数了嘛，
2: 嗯，
0: 就基本上就你当发了自娱自乐一下开心就好了。
2: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是比如说当选择做自媒体发一些视频，可能前一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那种沉寂状态，
1: 嗯，沉默成本，
2: 就是你砸出去一个石头好像一点声都听不到，
0: 对，因为每天会更新的视频的量级是你远远想不到的一个数据，
2: 但是你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还得坚持，也许明天它就会爆了，
0: 对，
2: 但是你今天你把它割了，
0: 那就确实是没有机会了。
2: 我说的是股票，
0: 哎，这就更别提了，太
1: 各行
0: 动了，
1: 各行都有各行的难处啊，
2: 各行各有各行的心酸呐，
0: 这就更难受了，
2: 嗯。
0: 但是转回来说，就是当你在不断的各种各样类型内容当中去做尝试的时候，你有一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明晰的，
2: 嗯，
0: 就是你确定了你自己想要什么，
2: 坚定的信心。

0: 对，你终于知道了，在这么多里头，我自己喜欢的是哪一个，我能做到的是哪一个，我可以把它迭代的更好的是哪一个，就越来越明确了。就前方的路拨开了雾霾，你终于看到了远方的灯塔，虽然它很远，你可能也这辈子也无法抵达，但是你知道方向在哪儿就挺好。
1: 此时此刻应该想起《星星点灯》那首歌曲，
0: 这个有点太星星，你听过吗？
1: 正是话呀，
2: 我知道我长得年轻，但我今年已经18了，高老师，
0: 这么年轻的、
2: 啊。哎，但是你想啊，100多条视频的数据是石沉大海的，但谁也不知道会在101条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爆发嘛。所以这种坚持哈、啊，被您轻轻带过，但实际上大家都在这种坚持当中挣扎着、所以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过来的一些经验呢？就我面对这种我知道它是对的路，我也知道我喜欢这个，我真心的热爱，这是我的初心、但事实上它确实是让我很有负担很有压力，这个时候您会怎么办呢？
0: 向天再借500年，不然怎么办呢？就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尤其是这1-2年的感知特别的明显，就是当我们能够随心所欲的来掌控自己的节目，能不能够让它达到我们想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付出，你要想这期内容或者想要呈现的这个东西好的话，真的能达到那个高度的话，你付出的时间一定是以前的10倍甚至100倍，你可能才能得到那个情况。所以
1: 现在做的人实在太多了。
0: 对，所以您知道吗？就当时得到100万播的时候，我并没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应该的，理所应当的，
2: 我值得，
0: 我真的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努力，我真的那么的难的挑战的去做了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别人没有做到的这么深度的内容，那我们做了。
1: 你当时没有热泪盈眶吗？
0: 一点都没有，说实话一点都没有。当时我们记得那个月开会的时候，听说啊，今天我们有2期是这个月是100万播，然后其实点赞播放量都挺好的，就带过了。你会觉得你付出的所有的努力，你之前得到的东西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好，那一期节目可能一期需要它很好的节目，需要大概10天20天的制作周期，你前面的准备周期可能还需要1个月，你的拍摄周期可能会很快，就可能1-2天就完事儿了。但你要去前端的要去做规划，中端的要去拍摄，找很好的选题，现场要找到更有趣的人，更有趣的事儿，好玩的东西，你要在现场瞬间的去抓住，
2: 要抓得到而已。
0: 回来还得把这些很好的东西在里边以不同的节奏和情感的过程，以秒为单位来进行不断的排布，把它讲成一个故事。再完了之后，你还要懂得什么叫做运营，什么叫做维护，什么叫做你的账号的商业化变现的底层逻辑，你还要懂得怎么要运营一个公司，你要懂得什么是税务，什么是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补齐了之后，你可能才会走上比较
2: 身份变了吗？原来是我就做内容而已，现在我就基本上所自己的买卖自己管。
0: 哎，对对对，
2: 所以就是方方面面，所以你也一直在成长和进步。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还让人感到挺欣慰的啊，至少就是虽然岁数在这儿了，但是我还在成长啊。
1: 那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路走来对于自己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啊，包括你看像毕业之后自己一直在做着播客，包括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做一名旅游节目主持人，后来呢还继续做着自己的播客，又做着自己的这种视频的自媒体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自己始终坚持的东西到底有哪些，才能够让你走到今天之后，你翻回头再去想一想，其实还都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啊。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
0: 就是回望来时路，促心以生活啊，就是有点这种感觉。真是这个太深刻了，整个峰回路转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一个人，挺幸运的一个人。这个幸运是在于我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从未改变过，而且一直都在那里。我
1: 从10几岁开始，
0: 对，就是无论是成为电台的主持人也好，还是创业成为自媒体的其中一员也好，我深知我能做到什么，我知道我能够想到达的那个终点在哪里。这还是那句话，可能永远无法抵达。但是你知道至少山在那里，你可以去挑战它，然后你可以看见这些在你前面前赴后继的人成功的上山登顶的，拿到了最高荣誉的， 摔下山的，再也不更新。

0: 的沉寂的，你在身边看到，我见证了好多好多人从零粉到百万粉丝的全过程。我关注他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能成功，他就真的成功了的这个全过程。我也关注了很多很多一线的大 V， 塌房啊，
1: 慢慢的
0: 消失，
1: 淡出了这个平台，
0: 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平台。
2: 你说的是偷税吧？
1: 那是违法啊！
0: 啊，对，就是有见证了很多这个过程嘛，所以你就是更能明确说，哦，我一定要走在一条准确正确的路上，不能因为一些旁的事儿或者是一些没有做对的事情影响到我走这条正路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吃饭是吃饭，梦想是梦想。当你又要月亮又要六便士的时候，那确实得抬头低头抬头低头，经常做这样的
1: 颈椎容易疼。
0: 对，
2: 但是你怎么能知道你这条路就是正确的呢？
0: 顾老师，这怎么可能知道呢？这不就是路上走着看吗？这怎么能知？我真的除了北京电台主持人这个，是坚定不移。其实截止到今天，我一直也坚定。

0: 以前是每这周要干什么，现在是明天要干什么，今天我是不知道的。
1: 嗯，
0: 我只有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你明天我要干什么。
1: 但是听高老师您的表达，您是一个目标性非常强的人，很有规划，是吗？
0: 他精确到米吗？
1: 精确到米哦，
0: 对，
1: 还真是。
0: 我们做攻略都是精确到195米可以到地铁站这种。
1: 嗯，所以对自己的发展和规划来讲，您也是一种目标性很强的这种，是吗？对于现在的这些求职也好，或者求学的这些小朋友也好，您给他们提点意见或者建议吧。
0: 嗯，我真的也在各个平台当中见过很多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其实人生陷入迷茫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常见，不好意思，很常见。确实是当一个象牙塔当中的身份来到社会的舞台当中的时候，很难一下找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人生目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确认你自己的到底想走哪条路，就你到底喜欢什么。就是我问我的实习生的时候，我就说你平时你最喜欢什么，哪怕睡觉你都可以告诉我。
1: 嗯，
0: 就是你喜欢睡觉这个事儿也行，就是能把睡觉睡明白睡成人上人这也行。就是你得有一个自己特别明确特别准确的一个喜好，可能是拼个豆啊，可能是出去对玩个狼人杀呀，这叫很好的社群活动、社交活动，证明你的沟通能力很强，你可能是很好的销售，等等等等吧。就是这些内容会让你从内心发觉，我其实是有一个能力可以做好一件事情，并且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完成的，而不是在中段啊，因为我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不去解决它，我就是绕开吧，或者是怎么样转化一下，然后我就不去管了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就是要迎难而上，有的时候就是要挑战自己，有的时候不会是常态，不会是人生的太多常态了。我不敢说所有的人都什么都懂吧，截止到今天也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全能。

0: 梦想在
1: 现在好几十岁，
0: 真扎心。
2: 我希望我也是十八。
1: 今天提了好多次，我们还有听众说，嚯，您提土豆网的时候，他们说土豆。
0: 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从十几岁到几十岁，哎呀，就是你是如何理解自己的每一次峰回路转给自己带来的这种转变的？
2: 成长是很好的成长，非常非常好的成长。我说一下，就是最后一期在交通台做节目，当时

0: 现时代在不断变化，创作的平台也在变化，但是高颂对于用好声音讲述故事的这份热爱一直都没有改变。
1: 是的，所以我也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已经关注好了向右看齐。
2: 哦，谢谢，感谢感谢，记得点赞三连啊。
1: 正在搜索您的另外一个账号。
2: 哎，各大平台都有啊，你在哪个平台您顺手都可以。
1: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下一期向右看齐会去到哪儿呢？
2: 哦，这个是不好说，哎，真的是不好说，因为大家期待吧，
1: 期待，
0: 因为我太多了，不一定先给谁放出来，
2: 对，
1: 先剪出来谁放谁，
2: 对，先剪出来谁放谁。
1: 我们特别特别期待，
2: 就是大家往回看一看，前面节目也挺好看的。我们刚刚从甘南回来，我刚才看有听众是想今年计划去甘南，今年甘南特别特别的火
0: 啊，
2: 我们是在甘南完成了一次非常短暂的自驾，所以您三天五天都可以玩，说的非常的详细，完全可以照搬，直接照着玩就完全没问题。
1: 好嘞，类似的能不能再跟咱们说几个地方您的向右看齐当中的一些攻略，大家可以直接照搬的。
2: 如果到了秋天的话，我们走过一条非常精彩的阿河之路，如果到了冬天的话，也欢迎您去走 G331 的那一条从丹东前往长白山的那条自驾公路。您看，其实还是交通台这件事儿，一直都在自驾的路上。
0: 哎，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听到了好多高颂老师的故事，从他离开熟悉的传统电台，到独自去探索自媒体的赛道，我觉得这份勇气，同时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
0: 是的，特别感谢高颂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带来这么多真实的思考和故事。我们也期待向右看齐能够持续带来更多有温度的内容和更美的风景。谢谢高颂，
2: 谢谢两位。
0: 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的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键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

0: 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灵魂。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提到审判日本战犯，估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东京审判。然而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大量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中下级军官、伪满高官、731细菌

所有在押战犯竟然全部赦免。最要命的是，在东京法庭上，没有一个战犯认罪。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咱们才有机会亲手为千千万万遇难同胞讨一个公道。而就在70年前，位于沈阳皇姑区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就拉开了一场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正义审判。当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原本是一场必死的审判，为什么最后无一人死刑？为什么这些被审判者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主动拒绝律师辩护？这些战犯服刑结束后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从拒不认罪到跪地谢罪，这场审判究竟有何不同？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对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

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更是颠倒黑白，把侵略战争美化成了东亚共荣。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现在想起来还能气得牙根痒痒。可仅仅十年之后，在沈阳皇姑区一栋二层小楼里，却出现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样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竟然没有一个人狡辩抵赖，全部主动认罪，全程忏悔，还有人当场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恳请法庭严惩自己。同样是审判侵略者，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呢？故事要从1950年七月说起。这一天，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里，一列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火车上没有游客，而是押送着从苏联移交过来的近1000名侵华日本战犯。这批人里有指挥扫荡屠杀平民的日军中将，有制造细菌实验的731部队骨干，有策划伪满洲国奴役东北百姓的行动。

酷刑折磨抗日志士。他们没想到的是，如今修建监狱的侵略者反倒成了这里的囚徒。最开始，不管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还是当地百姓，看见这些战犯就心里来气。毕竟不少人家里都受过日军残害，还有人亲眼目睹亲人死在日军屠刀下。面对这群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怎么可能心里不恨？然而中央早早就下了命令，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不能走单纯报复的老路，因为报复和杀戮只会种下更深的仇恨。而真正的正义不只是剥夺生命，而是让加害者认清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从心底忏悔，才能杜绝

0: 是侵略和掠夺。同时，管理所让战犯中那些出身日本普通民众的下级士兵诉说自己的苦难。很多人回忆自己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父母有的饿死，有的被征入伍后战死，他们自己也被强征入伍，稀里糊涂来到中国成了杀人工具。这些战犯们第一次明白过来，自己不仅是加害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藤田茂在观看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录片后彻底崩溃了，他终于明白，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毁掉了千万中国百姓，也同样把普通日本民众拖入了毁灭的深渊。他后来忏悔说，
1: 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这是由于我头脑中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在作怪。
0: 从这以后

然而法庭上的一幕发生了什么呢？法庭上十余名审判员全部来自最高法与解放军军事法院，还设置了上百个旁听座位，邀请186名亲历抗战的辽宁政协委员、中外媒体记者到场旁听。顺带一提，这场审判还配备了专业的同声传译，这也是解放后咱们首次大规模庭审使用同步翻译技术。可以想象，所有来旁听的百姓都在等着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正义的审判。那时候老百姓对法律都是一知半解，而且当时咱们国家也还没有建立律师制度，因此老百姓最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怎么法庭还抽调了32名专业法律工作者，为每一名战犯都单独指派了辩护律师呢？当时年仅24岁，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的青年教师连希胜就被指派为三名战犯的辩护人。不用说，这样的安排引起了不少百姓的不满与质疑。对这群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为什么还要专门对他们安排辩护律师？连希胜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还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给杀人凶手辩护。不过现在咱肯定都明白，即便是罪大恶极的被告人也享有完整诉讼权利，有权聘请律师自行申辩，做最后陈述。这也正是新中国司法公正最直观的体现。审判当天，第一个站上被告席的叫做铃木启久，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华北制造大量无人区，上千平民惨遭屠杀。法庭上幸存者依次出庭，露出身上当年刑讯刺刀留下的伤疤，一字一句还原当年日军烧杀抢掠的全过程。铃木启久听完证词后，再也维持不住之前的强硬，低着头浑身发抖，当庭承认了全部罪行。还有731部队的神原秀夫，他负责批量生产细菌，拿中国百姓做活体实验。为坐实细菌战罪行，法庭专门邀请了生物专家出庭。经过专家测算，神原秀夫的支队单次能生产500公斤细菌，足以

去接受改造，咱们对他们依旧保持着人道主义待遇，放宽日常活动和学习条件，而且在1964年3月，所有服刑战犯全部被提前释放了。有人认为沈阳审判后战犯们也被提前释放，这不是和东京审判的战犯们一样吗？可结果真的如此吗？这些战犯被释放后又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呢？同样是提前释放，沈阳审判的这些战犯却选择了和东京审判的战犯们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年九月，刚回到日本的他们立刻组建起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宣布要推动中日友好，穷尽一生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真相。当年在法庭上跪地谢罪的藤田茂成为了第一任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中将再次回国时，却成为了日本国内反战最坚定的发声者。他随身携带着当年抚顺改造期间写下的罪行供述，走遍日本大小城市巡回演讲，当众讲述自己指挥部队制造惨案的全过程。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篡改教科书的行为，他带头组织抗议游行，公开驳斥虚假历史言论。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赠予藤田茂一件中山装，之后藤田茂出席所有反战活动时都穿着这件衣服，一直到他1980年离世。临终前，他还反复叮嘱家人，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的宽恕，必须教育后代远离战争。藤田茂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管理所内对战犯的教育远比单纯的审判更有意义。不光他是这样，当年

面全部罪行，让他们主动认罪，终身反思。今年恰逢沈阳审判开庭70周年，很多人熟知918、77事变、抗战胜利，却很少有人了解抗日战争胜利11年后我们自主完成的这场终极正义的清算。沈阳审判留存的海量原始卷宗、战犯亲笔供词、幸存者证言和庭审影像是无法被抹杀、无法被篡改的铁证。而沈阳审判的结果更向世人证明，任何侵略罪行都会迎来法理公正的清算，而宽恕绝不等于遗忘。我们铭记苦难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陈寒，小剧场配音陈光、张文天，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

0: 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本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7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汇报灾情。正好这个时候呢，救护队的司机崔志亮开着一辆红色的救护车进了矿区。武装部的干事曹国成跑来了，说你要去北京我跟着。机电科的老工人袁庆武也跑来了，说我也去。李玉林呢对这三个人说，从现在起啊，咱们就是一个战斗集体，无论如何谁到北京都必须把唐山的灾情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四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汽车冲出了矿区大门，一路是向西驶去。据钱刚《唐山大地震》记载，这是地震以后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车，它碾过瓦片砖块，向茫茫的灰雾中是颠簸摇摆，拼力地向西驶去。唐山啊，距北京有三条路可选。南线呢是经过芦台、天津，远50多公里啊，还要过好几条大河。这桥一旦震坏了就过不去了。北线经丰润到玉田，这丰润的桥如果坏了也走不了。第三条经韩城、压红桥到玉田。这条路啊虽然窄，很多地方呢要穿过村庄。但是这个压红桥啊是木桥，您别看木桥在地震的时候它比钢桥更能扛得住地震。李玉林就选了这条。车一开动一开出来，李玉林啊就哭了。唐山市主要街道两边9个招待所，街上呢几乎看不见什么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被压在了废墟底下。从唐山到玉田是75公里的路，他们停了十几次车。在流火新庄子公路上啊，躺着受伤的农民和尸体，还有倒地的电线杆子，群众围上来要求他们把伤员往唐山送。李玉林跳下车说，唐山都震平了，比你们这儿严重的多，我们这辆车是去北京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群众听就沉默了，大家伙一起动手把伤员抬到路边，把倒地的电线杆子搬开。临走时啊，群众朝他们喊说，你们快走，是越快越好。在新军屯镇同样的场景又上演了一次。据李玉林回忆，当时老百姓听说他们是要上北京啊，

是过来了，他们是奉命向东寻找阵中的。问李玉林，唐山怎么样啊？说唐山都平了。那带队的同志说，那你们能不能下了一个同志带我们去唐山啊？李玉林说可以。于是袁庆武上了地震局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局一位姓卞的同志上了他们的车继续向西。汽车呀，很快到达了通县境内的一个传染病医院。李玉林又想停下车打电话，问门口一位老大爷说，你们电话通北京吗？老大爷急了，说同志你到了北京了，你还找北京干嘛？哎呦，李玉林这才反应过来，他以前当汽车司机的时候每年上北京都得跑几十次，这通县属于北京他知道啊，可今天这实在是太着急了。车呀就直接向建国门飞奔。那卞同志就问他，你先去哪儿啊？李玉林说中南海国务院。这时候呢，北京下起大雨了，进了建国门，李玉林不认识路，中南海在哪儿他不知道啊，可是他认准了一个方向，新华门是最大的机关，就往那儿开。这一路过天安门到新华门，在新华门西侧那大道上这么一停，当时两名交警就过来了，态度很严肃，你们干什么的？李玉林跳下车，这交警一瞧啊，这位浑身是泥，就穿着一条三角裤衩，俩手上还全是血迹，说同志啊，我们是从唐山来的，我们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报告地震灾情的，整个唐山都震平了，百万的人民呢都在废墟下边压着呢。交警同志一愣，这么严重啊？您让我们进去吧。那不行啊，新华门是国门，只有国家元首才能进，你们开车赶快，六部口北边府右街四号，那是国务院的接待站。他们按照指引就开车到了国务院接待站，在门口李玉林这才穿上了崔志亮在蓟县给他要的一条裤子，可是那太小了，只能啊勉强穿上，又找了一件修车用的破棉大衣配上。李玉林蹲在雨水里洗了洗手上的血，然后就进了接待站。一瞧表啊，

又进了四位，是空军的同志，唐山飞机场的刘副政委乘着飞机到北京来报告阵情。电话打进了中南海，接待同志们领他们乘车

叫进了中南海。中南海紫光阁，六位副总理在等着他。他们被领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在会议室里，李先念、季登奎、陈锡联、吴德、陈永贵、吴桂贤是六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季登奎走在最前面，双手紧紧抱住李玉林，李玉林啊是放声大哭啊。季登奎就问说，李玉林同志，那么家里人

他说：“李先念坐在我的右边，陈永贵坐在我左边，再往左是吴德，我对面是季登奎，他的左边是陈新莲，右边是吴桂贤。在我坐下以前呢，因为我穿的棉大衣啊是又脏又破，我怕把椅子弄脏了，就把大衣脱了扔在地上。几位中央领导见我光着上身，

0: 在唐山展开了救援。当天夜里，沈阳军区的部队也赶到了。
1: 精枪精运，求真求实，虎度发声，有料有据。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立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唐山大地震那年呀，我6岁，家住平房，可我呀睡觉死，根本就不知道地震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是我妈妈抱着我在院子里边，我才知道是地震了。那1986年的时候，钱刚的《唐山大地震》长篇报告文学可以说是深深的震撼了我。这让我呀开始注意收集那时候的很多资料。那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1976年唐山到北京的交通啊、通讯等等当时的情况。据资料记载啊，1976年7月28号凌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的通讯几乎全部中断了，特别是唐山通往各大城市的电话电报线路全部中断。那北京通往东北各省的电话通信呢，也是全部阻断。地震发生以后呢，国家地震局给各地打电话询问震情，周边的天津啊、北京啊、石家庄啊都能打通，

徐徐到来话北京，唐山地震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唐山大地震50年纪系列。今天我们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正阳门城楼重开，先农坛新展亮相，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2周年。
1: 本市方面，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出口值创历史新高。
0: 北京公安162项政务服务实现全程网办，户政业务延时办。
1: 国内国际方面，台风红霞强度减弱，广东累计转移近90万人。
0: 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
1: 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作战规模，美方知情人士披露原因。
0: 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 LV 起诉四叶雕花反转，如何理性看待维权与文化边界。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

0: 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1: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2: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说，
3: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不断地在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地带动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和老城的整体保护。
4: 2年前，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让这条贯穿老城南北的轴线成为全世界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开始。2年时间里，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在这条7.8公里的中轴线上徐徐呈现。
5: 2年来，北京持续提高遗产保护的能力和水平，更加坚定地擦亮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从永定门到钟鼓楼，沿线的文物院落、街巷机理、老城风貌都得到了细致的修护。

0: 1200 例，挽救了一个生死线上的幼小生命，赋予他们生的希望。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刚接班凌晨一点有一次150，
2: 早上8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重症医学科病房中，科室主任王全正在细致有序地进行交班工作。重症监护室里收治的小患者大多处于镇静镇痛状态，不少都在静静地沉睡，纤细的手臂、稚嫩的胸膛上布满了细密的管路和贴片，而由此生成的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都是孩子们的生命信号。王全说，
3: 因为我们是个综合 ICU， 所有儿童疾病能发生的危重症都会收，疾病谱非常宽，我们的疑难危重症至少是2/3。
2: 在交班不久后，王全开始查房，他的脚步又轻又稳，时而俯身观察，时而听诊抚触，挨个检查小患者的状态。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遇到病情稍轻正在哭闹的孩子，王全则需要耐心的安抚。
3: 跟孩子打交道特别简单，就是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他想要啥。其实我们大多数病人他是处于一个镇静镇痛，或者是本身他就是意识不太好的一个状态，交流能力会很少的。
2: 查房结束后，王全与一名外科医生和患者家长谈话，沟通治疗方案。
3: 转过来以后，每天的这个腹腔的引流量还是很大。
2: 患病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来自甘肃，在肿瘤手术中突发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王全说，
3: 它是个腹膜后的巨大的恶性肿瘤，肿瘤出血了，做手术，术中出现了特别多的血，一打开肚子差不多就出来4000毫升，整体整个手术做完大概出了7000的血，很难处理，就用纱布填塞，但是填塞完了现在术后4天了还是不行，整体还是每天的引流量很大，都是血性的，每天都得输血，所以刚才就在讨论他接下来的一些治疗。
2: 作为主要执笔人，王全参与制定了多部儿科诊疗指南与共识。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专家，王全也多次临危受命，参与重大突发事件跨区域紧急会诊。王全还是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还曾荣获过最美医生和北京市38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谈起儿科重症医生这份职业，王全说，
3: 第一，你肯定需要很敏锐，因为病房的孩子了哈，基本上不能说话不能动，那他所有的病情变化你都必须要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细致的观察，他是需要你去处置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冷静，有的时候你的重病人是突然发生病情变化，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人，繁杂的一些线索哈，那你怎么在第一时间内把最主要的那个问题给摘出来，处置最主要的问题，逻辑性要很强。
2: 从医30年来，王全始终深耕儿童急重症领域的工作，在此前他曾担任院内急诊科主任，带领团队年均接诊患儿近20万人次，成功抢救极危重症患儿超2万人次。而在王全执掌重症医学科后，团队每年收治的疑难危重患儿超过1200例，他也带领科室发展成为了辐射全国儿科的生命救治高地。王全感慨地说，
3: 最难接受的就比如说很健康的孩子突然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伤害呀、啊，一下就不好了，都没有告别的机会，垂危的这些孩子你把他挽救过来，还能继续他接下来的人生，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让这个生命尽量的去绽放。
4: 来关注一起敲诈勒索案，长安法院近日对一起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两被告人购买大量商品之后发起了数百次投诉举报，向企业索要高额赔偿，法院审理认定他们的行为已超出合法维权的范畴，构成敲诈勒索罪。截至案发，两个人累计向多家企业索赔金额近47万元，其中实际得手是11.65万元，另有35万元因企业拒绝支付而没有能够得逞。2025年12月10号，两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案发之后两人的家属代为退赔。

0: 浮船啊、桨板等等产生碰撞，也容易发生危险。
1: 对，这个提示真的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这个夏日金水消暑嘛，但是安全是不容侥幸的，咱们得分清界限，远离那些河湖野泳，选择合规的场地开展水上活动，平安的度过暑期。
0: 暑期活动还有这样的一个，昨天下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十组亲子家庭品读抗战家书，学习文物保护知识。在抗战馆里，一封封家书经历了除尘消毒，然后穿上了能防紫外线的新衣服之后被摆进了展柜。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还戴上了白手套，小心翼翼地触摸赵一曼家书与宋铁岩日记的复制品，感受文物背后的厚重历史。这个暑假，本市多个红色场馆都迎来了研学热潮，像香山革命纪念馆就推出了10项暑期研学活动，这其中就有我市青年策展人实践活动，他邀请大学生还有中小学教师等等参与史料搜集筛选、展览大纲与展陈设计的研讨，还可以让大家去撰写展品配套的阐释文字等等，让更多的青年人在研学当中读懂历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国内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昨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也就是强台风级。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登陆时的强度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和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下午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将于今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明天的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广东省三防办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896254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还有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昨天凌晨，红霞登陆广东之后，广东省的多地是出现了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
1: 昨天下午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据了解，目前已经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

0: 英知娱乐发布情况声明称，是因为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了意外状况。昨天下午，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回应说，针对网传某演艺人员乘高铁占座情况，经认真调查，具体情况是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号的高1043次列车，这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没有变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晚上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救援的沉船落水人员共转移了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途经此处的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最早发现落水人员，并开展海空多方联动搜救，到昨天下午，中方共救起了45人。
0: 再来关注美伊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两名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事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位于约旦、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猛烈攻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23号称正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就在24号会议前，特朗普仍考虑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当天会议之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1: 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

0: 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另外呢，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幺零三九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

0: 实现文化圈地。直到法院发布通报，公众才看清纹样争议与本次案件无关。之所以有如此的舆情走向，根源就在于大众长期积累的心理预设。
1: 大众本能抵触预设过度维权是三层心理叠加的结果。第一是此前 LV 起诉茶饮文创商家的系列案件持续引发了公众讨论，大众已经形成了固有印象，奢侈品牌依托驰名商标大范围跨行业追责，公众天然存在着情绪预设。第二是自媒体简化裁剪案情，构建了一套极具传播力的叙事，海外奢侈品牌拿着源自中国古代宝香花案的图案反过来起诉中国人使用传统纹样。

不过依然是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呢，品牌在发起诉讼时应当清晰披露诉讼事由，明确争议焦点，减少信息模糊带来的舆论误解，避免公众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产生不必要的焦虑。自媒体和网络传播不能只追随冲突流

0: 创作后的特定定型图案不能垄断纹样母题，第二是强化混淆可能性核心标尺，第三适用商标合理使用规则，区分商业标识使用和文化装饰使用，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但不允许私权永久占有公共文化遗产，商标注册含有公有传统元素的，其保护强度应当低于完全原创图形商标。
1: 之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王小兵认为，从司法层面更需要持续明确裁判标尺，通过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划清清晰边界，既保护创新与品牌权益，也为本土文创新中式设计保留充足的创作空间。
2: 在司法上呢，还是需要在个案中严格区分公共文化元素跟商业符号的边界。个人不建议我们进行这种圈地式的抢注传统文化的纹样，因为商标本身来讲呢，如果你仅仅是注册了，但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使用，它所产生的权利呢，在商标法上的保护呢是非常低的，还是需要回归到商标的本质功能上，做好知识产权和传统文化的平衡。司法层面还是急需明确这种商标性使用的一个认定标准，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合理使用的方式。另外呢，还是要需要去细化混淆的可能性的判断的因素，从哪些维度上去考量混淆。那么企业在使用传统纹样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还是要尽量的避免直接复制在先的这些知名的这个商标的图样，进行一些独创性的这个设计。同时呢，也要进行设计前的一些侵权的检索，与在先的一些商标保持一些足够的视觉的距离。
3: 知识产权保护，一边守护企业的创新成果，一边守护属于全社会的文化财富。这次事件如同一块试金石，提醒着品牌、媒体与网民，遇事莫要急于站队，静待事实全貌。北京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挺说，此事对于品牌方、网友都有重要启示。
0: 该事件对品牌方的启示，第一是维权应当恪守比例原则，区分恶意仿冒和善意使用传统纹样的主体，批量维权时避免简单以图形近似一刀切提起诉讼。第二是对外发布诉讼信息，尽量完整披露案件事实，简化法律信息，减少信息留白，防止舆论片面解读。对普通网民，面对热点法律案件，优先等待法律官方通报完整文书，不要仅凭标题截图下定论，区分网传版本与司法事实，区分两层关系，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不等于纵容权力无限扩张，警惕权力滥用也不等于默认假冒伪劣商品。
1: 严厉打假、净化市场的同时，稳稳地守护好中式传统纹样独有的文化魅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鹏建议说：
4: 第一呢，我觉得是应该筑牢我们的制度和数据底座，建立官方权威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去系统的整合咱们的古籍啊、非遗啊、古建呐、出土文物当中国风纹饰的档案，形成呢公版的纹样备案库，从源头上去堵住抢注的漏洞。第二呢，就是进一步去校准呢商标的规则和司法尺度，去明确啊传统纹样不可被单一企业全品类独占垄断。在司法层面来说，也要呢在这个执行层面给予我们传统纹样。

或者说注册防御性商标，可以依法呀发起商标无效宣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去激活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公众认知，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对于一系列传统元素进行创新改造。

0: 传统文化资源的共识。
1: 一场被误读的诉讼，一次快速反转的舆情，他提醒所有人，法理是底线，情绪需要理性约束，打击制假售假的共识应当坚守，而守护传统文化的诉求同样值得重视。唯有厘清事实，划清权力边界，理性看待知识产权纠纷，学会区分法律事实与情绪猜想，才能在鼓励创新、保护品牌的同时，让千年中式纹样自由传承，生生不息。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3: 近日，江苏无锡一个商场的保安花式指挥交通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画面当中，一个黑瘦的男孩手持着指挥棒和喇叭，动作带着街舞般的节奏感，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油门踩起来，方向盘转起来，请往地库走。
1: 男孩名叫徐子豪，今年18岁，还在读中专，学的是烹饪专业。今年2月开始啊，他利用课余时间在商场勤工俭学，就是在地库的入口指挥车辆入库。之所以如此魔性的指挥车辆，他说是因为热爱。商场负责人说啊，有不少顾客表示就是冲着子豪才来的商场。
4: 我看到每辆车过来让我热血沸腾，我就换每辆车，所以我在动这个动作，每辆车都是的，每辆车指引到地下车库去。

光就会从哪里透出来。岗位或许平凡，但只要用心就不会平庸。祝每个人都能天天开心。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报

0: 盛夏蝉鸣阵阵，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锅炉房如今盛满了孩子们清脆的欢笑声。走进八角之味联谊中心二层转角箱艺术空间，十多名孩子在桌前动手制作冰箱贴。
1: 冰箱贴通过板子把它那个贴到一块儿，它这里有个孔，然后把这个镶在上面，我把这个环给弄开挂到这个上面，我把灯给放进去，然后这样就亮了。
0: 相比于二层手工课堂的欢声笑语，三层暑托班多了几分静谧。小朋友们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的静心阅读，有的提笔画画。正在翻看漫画书的小王同学今年8岁半，马上就要升入3年级。
2: 这个是海南寻宝记是吗？
3: 就是他们去寻找这个海南里头关于文化的一些宝藏。嗯，写作业个别时间看会儿书，然后下午没写完作业的话就继续写，中午大部分时间吃米饭，然后其他的菜不固定。
0: 这期街道公益暑期托管班一

0: 出生在石景山，在八角街道经营书店和艺术空间已经十多年，这是他第一次配合街道开展公益托管服务。
1: 我们呢本身也是一个书店，也是一个艺术的综合体，我们也想给周围居民啊解决这种双职工的一些问题，会服务周边的社区，给他们做一些回馈吧。
0: 双职工家庭吴女士每到寒暑假都会被孩子看护的问题困扰，托管班恰好化解了他的难题。
2: 因为我和我爱人就一到假期的时候呢，就面临孩子学习呀、作息呀、饮食啊，以及一些有效陪伴的问题，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那孩子自己长时间在家呢，就基本上属于一个无人管束的状态，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人陪伴呀，没有小伙伴啊之类的，通过这个托管班感觉能够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上班前顺路送娃，下班接上孩子后还能顺道买菜。张女士住在八角北里社区，离邻里中心只有100米。
3: 早上从8点一直到晚上5点半，就正好是我们上班族的这个时间点，等于不耽误我的上班，也不耽误我的下班。第二个呢，就是他管一日三餐，因为我回去可能挺晚的了，孩子可能要跟着我，我们再做饭吃饭特别晚了，晚上早饭、中饭和晚饭的话，我晚上哪怕再给他做，不用那么着急了。还有呢，就是他们这次的课程也让我挺意外的，然后这回的课程孩子跟我说特有意思，拼豆啊、画画啊，而且孩子就特别喜欢上，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小朋友一起接触，我感觉他最近长大了。
0: 对于未来，家长们也有一样的期许，希望这样的公益暑托班能够持续的办下去。
3: 很满意了，他这个不管是价格呀、位置啊，反正我们这次的托管班应该是上到8月中旬，要是能再多一个礼拜嘛，怕那我可能觉得就更好一点了，就是之后还有2周孩子才需要再上学呢。
2: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社区能够持续的来举办这种就是类似的假期托管班，来解决家长们吧假期的孩子的一个看护问题。
0: 今年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9部门出台学生假期托管服务工作方案及配套导则，整合220多项优质社会资源，全面升级全市假期托管服务供给能力。除了石景山八角街道的暖心暑托班外，通州通运街道运河湾社区暑期夏令营、昌平下苑村公益托管，这样的特色暑期托管班服务已经在北京各处落地生根。我们也期盼这份扎根社区的惠民托育服务能够走向常态化、长效化运营，为广大双职工家庭缓解假期子女看护的现实困扰。
4: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向南，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7: 这雨下得太大了。
8: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7: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8: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6: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9: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0: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2: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1，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部地区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事故目前对尾在丽泽桥，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断续车多，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南五环目前是廊伐东桥的西向东外侧车道故障车。受其影响，目前京良路永定河大桥到立法桥路段进城方向流量排队，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西三环新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九九九九。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我市弱气压场气温有所升高，扩散条件一般，首尔的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70到115之间，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5: 这里是大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您也可以闪亮登场。北京时间7:34，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1和6，大家千万别忘了。各位好，我是佳佳。
0: 又到星期一了。
1: 对
0: 啊，新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每周的星期一是个特殊的日子，
1: 是，
0: 甚至你会觉得这个空气里边飘着一股重新开始。一切重启的这种味道，
1: 忙忙碌碌哈、有的时候呢，从周日就开始感受到周一的气氛。
0: 我没有，我还是坐在直播间的话筒前，会有一种哎呀，重新开始、一切重启的这种味道。
1: 反正周一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周重新开始，而且一周的工作也从今天开启，是不是也有新的 flag 可以在周一咱们立一立？比如周一咱们立个 flag，周五咱们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工作？这周有哪些事情需要了结？
0: 星期一没有说写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它有刻板印象，说是要一定要立一个 flag，但是好像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尤其是有一种神秘的仪式感，就是一定要在今天咱们立一个 flag，对吧？忍不住我们想由衷的立起这个 flag。
1: 对，
0: 不管之前有多少 flag 已经倒了，但是星期一还是要立新的 flag，
1: 要重启一下。尤其是有些工作，你看现在进入到七月的最后几天了，可能有些工作呢也跟接下来的这个后半程，这今年的后半年的一些安排有关。再不立这个 flag 啊，很有可能就完成不了了。
0: 咱们说这个立这个 flag 啊，咱们翻译翻译，就是立起个旗帜，对不对？然后做一个目标，小小的规划，类似于这种话题。咱不说别的，咱们组的主持人啊，反正我估计啊，一路畅通，一年不得聊他个七八回的，对吧？
1: 开年要聊，
0: 哎，年初立一 flag， 月初要聊，
1: 下半年
0: 七月了啊，
1: 对吧？要聊，
0: 下半年六月，下半年 flag，
1: 对，
0: 也得聊，
1: 年底还得总结 flag，
0: 总结 flag，
1: 农历聊一次，
0: 新学期开学立个 flag。
1: 新年聊一个，
0: 哎，春节聊一个，这农历年是吧？这立 flag 的话题啊，这咱们职业生涯可能聊立了那么20-30个 flag，
1: 对，
0: 据不完全统计啊，这还属于。
1: 对，那咱们这立的 flag 呢，有些朋友可能做到了，实现了；有些朋友可能，哎呀，到期了，依然没有完成。

0: 生活到工作，大概其据不完全统计，得有60-70%flag 都倒了。
1: 大部分的 flag 主要是为了激励自己，对吧？
0: 哎，就是你会觉得在某种这个重新开始、重启的这种时刻，你就不由自主的想要立点 flag。
1: 所以立了以后呢，我觉得越来越能够，反正我长大越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能够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1: 原来可能 flag 你还想说，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得做些努力。我得稍微的这个紧一紧，努把劲儿。现在有时候说，哎呀，实在有时候做不到吧，一切随缘。
0: 所以咱们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
1: 啊，
0: 尽管呢，这个当不当正不正的这么一日子，7月27星期一，
1: 7/27，
0: 也不是月初，也不是月尾
1: 啊，
0: 对吧？这么一个位置，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吧。近期 flag 回收站，
1: 嗯，
0: 哎，这需要再解释一下吗？
1: 不用，
0: 不用解释吧。
1: 回收站就你把什么东西啊？它扔回到电脑里，
0: 对，
1: 相当于那个回收站，但你没有永久删除。
0: 回收站呢，是一个电脑里边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是
0: 经典的，有一图标。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它放在电脑的左上角，
1: 嗯，
0: 啊，看来我还是 Windows 系统啊，放在我的电脑下边第二个图标就是回收站，
1: 嗯，
0: 用着比较方便。
1: 哎，是啊，
0: 一些不用的、不要的、过期的、废了的。啊，一些文件啊，我给扔里，
1: 嗯，
0: 对吧？通常情况下扔里边我就不管了，我不会说打开回收站给它清理一下，
1: 嗯，
0: 一段时间之后，它应该是30天吧，还是
1: 30天？
0: 30天，它会自动的清除一部分，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随着你的记忆，有些东西真的就忘了。
0: 嗯
1: 你要时不时打开看一看，哦，原来我还曾经立过这。
0: 对，所以今天当你站起身来的时候，一看一地倒下的 flag， 咱们拿着条儿过去，好好扫一扫这些，想要收进回收站里这些作废过期了的近期 flag。
1: 嗯、
0: 我们说的话题就是近期 flag 回收站。咱们节目今天啊，变成一个回收站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脑袋上可能顶着那回收站那图标呢。
1: 嗯，哪些事情已经暂时扔到了回收站？今天也可以想起来一下。
0: 工作里的，
1: 对，
0: 生活里的，
1: 嗯，
0: 有关于身体的，有关于个人情感、个人发展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对，咱们回忆回忆，也许有些捡起来啊，您还可以重新恢复，然后呢，重新把它完成。有一些呢，可能你是知道的，彻底已经放弃了，彻底搞不定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 TFM 有聊天室，北京时间可以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0: 小白兔对电脑非常熟悉，我几乎不用回收站，都是 Control 加 Delete，
1: 直接删除，
0: 对，
1: 永久删除，就这东西只要我不想干，它就再也不要出现了，哎，
0: 想都想不起来
1: 啊。
0: 我估计今天可能大家，尤其是那些作废了的 flag， 可能想不起来，幸亏有我们这话题，帮大家来回顾回顾，
1: 对，
0: 之前立过哪些 flag 倒掉了。咱们给他扫到回收站里边来，
1: 哎，咱们也可以翻一翻啊。喵喵说攒钱这事儿一直执行，但减肥这事儿呢就暂时扔到回收站了。这段时间啊有些事儿没有坚持，等过些日子再把它还原吧。
0: 哎，你看回收站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等于说现在你不想看着，但现在你觉得它作废了，
1: 嗯，
0: 当你打开之后，你忽然会觉得里边有一些可能还能恢复回来
1: 啊，
0: 只要别隔30天，别隔太久，
1: 是
0: 你还可以恢复重新立起这个 flag，
1: 对，
0: 对吧？今天也帮大家来回忆回忆，
1: 对，也许有些这个 flag 在经过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想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又重新开启了。你看 Linda 说还好，您这提醒了，月底前要交半年总结，这周 flag 是必须完成上半年总结和下半年的计划，还有绩效得好好做一做。
0: 你看看，多亏我们节目吧，
1: 一提醒想起来了，还有 flag 没有完成呢。
0: 定期听，一路畅。有好处吧，
1: 哎，是，哎，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这样，有些事情吧，它堆积的多了以后，
0: 嗯，
1: 也中间有个别它不是不重要，但是它好像会从你大脑里面嘛暂时就是彻底清除，
0: 对，
1: 你是彻底想不起来，如果没有别人提醒，真的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0: 事儿多，我跟你说，事儿多容易忘，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小迪就说了，减肥的 flag 是立了又倒，倒了又立。
1: 啊，
0: 我的减肥 flag 永远循环 ，flag 倒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美食永远赢过我的减肥计划。
1: 还是好吃的摆在面前，第一时间先吃了再说吧。
0: 好吃的太强大了。
1: 哎 ，flag 这事儿啊，明天再重启，明天再重启，明天再重启，永远都是明天。
0: 哎，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1: 哎，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可以，很正常，很正常，咱们都这样。Jessica 说，我通常来说啊，有没有跟我这样的？每次都到回收站检查一下，扒拉扒拉，然后再把那些 flag 给捡回来，或者回收站里面扔掉的文件啊，再给捡回来。
0: 如果您没有这个像 Jessica 这种习惯，
1: 嗯，
0: 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时不常的回首一下自己在一些节点立下过哪些 flag。
1: 哎，再扒拉扒拉，有哪些需要的东西？
0: 哎，有哪些已经躺下了？有哪些斜45度？是不是？那些啊还可以站起来的，咱们今天通过话题近期 flag 回收站。把这些 flag 咱们再给捡回来，立起来，是吧？
1: 不点妈说，前段时间老公是立了 flag， 说不瘦下20斤肉，自己主动戒烟，结果呢，肥没减，烟也没戒，还是意志和自律的这个管理自己的能力，相对来说可能还弱那么一点点。
0: 老公听没听节目？
1: 听
0: 没听
1: 吧？
0: 如果没听，赶紧让他现在听我们节目
1: 啊，
0: 羞臊羞臊他。
1: 赶紧跟他说一说，你看我已经全北京都知道你既没减成肥又没戒成烟。
0: 丁香花说了，我的回收站里放了2个哑铃，一个泡沫轴，还有一个瑜伽垫。
1: 那看来没有运动。
0: 对，
1: flag 一定是跟运动有关。那你再捡回来。
0: 捡回来之后啊，还得投个湿纸巾什么的把它擦擦。都老灰了我估计。
1: 对。有个求匿名啊，说这周末周六一起床就发烧了，直奔39度，一直烧到周日晚上，临睡觉退烧了。今天一早兴高采烈去搬砖，我要立一个 flag， 下一次一定要工作日发烧。一周就歇那么2天，怎么能跟发烧抢日子？就是完全没耽误工作，这个发烧全在周六周日了。
0: 这能说什么呢？
1: 啊，
0: 也许您就是上班的命吧。
1: 对，可能还是以工作为主。
0: 冰河说了，前一段时间啊，买了一期25天的普拉提课健身房，对吧？坚持了10天，准备暑假回来继续咱们的课完成。
1: 因为有些课可能会过期，就如果说你要是不上，或者是到了一定时间以后，你就会过期。有些这个健身房还比较。打引号讨厌啊，如果你不续新课，旧课不能激活。他用这个方式呢，可能勾着你能一直持续的在他这买课，因为你可能稍微一忘了，你就得再买新课激活前面的，然后后面又忘了又得再买新课。所以咱得坚持，争取在有效期内咱把那课上完。
0: 今天咱们说的话题，近期 flag 回收站，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的北五环上青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发生，京港高速宛平桥进城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南五环廊垡东桥西向东目前外侧车道故障车受其影响，京良路永定河大桥到立法桥路段进城方向流量排队，京港高速宛平桥进城方向车行缓慢，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东直门桥进城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求救。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近期的 flag 回收站，咱们扒拉扒拉，还有哪些这个 flag 曾经被自己遗忘的，今天也可以回忆回忆。
2: 嗯，有的咱们就直接放弃，有的咱们可以再把它重。

0: 说实在的已经忘了，谢谢。
1: 那我们这儿也能够看到您之前的互动。
0: 我现在已经到了另一个平台期，还差六斤全部解决战斗，
1: 也就是说还差六斤就完成任务了。
0: 哎
1: ，flag 实现了
0: ，flag 一直在那立着呢。
1: 哦，我看了一下，他7月13号说从3月底到现在瘦了28斤，还有12斤要减，现在平台期。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还差6斤，170平台期，平台期再减6斤，就是164完成任务，
0: 就能达到目标了，
1: 完成任务。嗯、男生164，我觉得挺合适的，
0: 看身高。你看我1米78，160斤
1: 啊，那你偏瘦，
0: 我偏什么瘦啊？我的这个目标体重是减10斤，但一直这 flag 一直跟那立着，
1: 嗯，
0: 从来没有就达到过，已经有那么好多年没有下到150斤左右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还奔160斤，160斤多，
1: 嗯，
0: 就是还要往上走一走。
1: 现在你说减个10斤5斤、越来越难，
0: 你不进行系统性的这种体育锻炼，或者说再控制一下饮食，很难说是减个10斤，太难，
1: 可能得有这么一个阶段。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说90天你的身体是有记忆的，如果你不能够保持在90天里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减肥这个事情，你的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记忆反弹。比如说
0: 我现在可能就属于这种，
1: 比如你来个1个星期、2个星期又瘦了，哎，然后你可能就稍微有一点放松，
0: 奖励自己，
1: 稍微
0: 一
1: 放松，
0: 一顿大餐。
1: 对，
0: 我跟你说，现在一顿就回来，
1: 对，身体的那个记忆就瞬间
0: 是
1: 回来。
0: 但您要想，90天可就是3月呀，
1: 对呀、至少得有3个月，得坚持这一件事。
0: 你要这么想，要是现在成功，你得开春就开始，是吧？你就开春就开始控制饮食，
1: 一年也就4个3个月，
0: 嗯，
1: 对吧？所以咱们得把握好时间啊。
0: 嗯。今天啊，好多倒掉的 flag 呀、看着有一些心痛。这个苏鹏说了，8月减肥必须成功。你看这是
1: 8月，
0: 这说的是4天以后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7月减肥失败，孩子放假，家里来亲戚，我是上顿陪下顿陪，
1: 可能偶尔得喝点酒吧。对吧？
0: 那这后半句就出来了，终于赔成了胃下垂。我们这是哪个小品里的，对吧？
1: 是
0: 最后6月份的15斤，快回去了啊！你应该就是6月份减了15斤，
1: 减了15斤。
0: 经过整个7月上顿赔下顿赔啊，就回来了这15斤，倒也快是吧、比亲戚回来的还快。
1: 所以你看这个
0: 累呀，
1: 这个肌肉记忆他没到3个月，亲戚来了他也没辙呀。
0: 这没办法。你说咱们现在属于这个家里边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还得有点外地来北京的亲戚，是不是？来了之后你不能说你们自己吃自己玩、对吧？我这减肥呢，多扫人性啊。
1: 不，人家吃大餐，您这啃黄瓜。
0: 对，或者说来吧，来吧，来我们家，我请客啊来点蔬菜，让亲戚朋友来北京吃点草。你别说，真有这样的。你猜谁？
1: 谁
0: ？C 罗。
1: 哦，那他
0: 是 C 罗当时在皇马的时候有这么一消息，就说请这个皇马队友去家里做客。皇马队友心说：“好家伙 ，C 罗有钱，住大房子，是不是？那得吃多少好的？中午不吃了，晚上到那之后一看，请我们吃草。
1: 我
0: 吃完之后说，请你们推铁。
1: 这个家庭剧院以后还有朋友吗？
0: 没了，没朋友。
1: 减肥通常就没朋友。比如说，你要真是家里有亲戚朋友来，哪怕咱吃烤鸭，我也见过有朋友自己拿一小碗。”小碗里头呢，切好了这个牛腱子、酱牛腱子和西红柿，再有几片黄瓜，自己捧着那小碗，你们吃。
0: 哦，
1: 看着说实话，大家也有点儿，不忍下嘴。
0: 你要赶上那心肠好、养儿养女的这种朋友是吧？
1: 是，
0: 临了还得撂下点钱，我估计。你最近。

0: 再重新这两个字，证明现在地下躺。期末考试啊，放假旅游，搬家，哎呀，把我的生活都整乱了。我要重启。
1: 哎，你别说，真有时候突然间有些什么事情，就容易打乱节奏。打乱节奏，这个 flag 有可能就会倒下。因为你可能是希望有一段时间规律性的才能去实现完成这个 flag。
0: 你看，他也属于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是吧？
1: 没办法。
0: 对，原来节奏可能动次打次
1: 啊，
0: 被打乱了，变成蹦擦擦了。
1: 是啊，
0: 你这确实乱了，看不了书了啊。加油，加油啊！看书，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要挤时间，
1: 对，
0: 用碎片时间来看。
1: 因为慈悲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立 flag， 想登顶泰山。第二呢，把游泳学会，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这两项依然没有完成。
0: 哦，
1: 爬山跟游泳都不算太难吧？
0: 对，你要是我20岁有一个目标是吧？爬香山你还行，泰山你毕竟要去外地
1: 啊。但是那么多人都上去了，你也可以，
0: 找个时间啊，
1: 对，
0: 完成。学游泳咱们还有天赋，
1: 是，
0: 学得会学不会一说，是吧？
1: 来，路上的情况咱们连线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好的，现在早高峰路面流量呢在逐渐的上升，要提大家呢，目前呢是在城南部地区，一个是南二环刚刚开阳桥西向东方向的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到了最外侧。

豪车行驶，还有就是在西南五环的外环方向廊伐西桥这个路段外环方向也是在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整个进入到暑期之后，尤其到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暑假暑期的一个高峰的时段，就整体早晚高峰路面的交通压力是比较

0: 些这个波折，但是呢依然完成，既照顾了爸爸，还完成了自己的这个约稿的任务。
1: 这枯木到底搞什么工作的？给我感觉他应该是游戏主播。
0: 不，枯木应该是司机。
1: 哦，枯木不是游戏
0: 主播。你说的游戏主播应该是咱们另外的小白兔跟小黑兔这一对儿。
1: 搞混了，搞混了。
0: 都是我们听听 FM 的热心听众。
1: 这个匿名啊，从去年11月 flag 减肥已经达成了，减了快20斤。
0: 哇！
1: 运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呢，有一点放松。持续不动了，每周有2顿放纵餐，这周回北京培训啊，听到你们的声音真亲切。
0: 去年11月到现在减了20斤，那成绩真的非常不错，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而且肯定是养成了一定的这个饮食习惯。
1: 而且我瞧这意思啊，一直在外地集训。
0: 哎，对，
1: 是不是？
0: 终于回来了。
1: 是哪儿的？云南什么地方？高原集训去了，这可能是不回北京嘛？
0: 你运动你是得找一些高原，回来以后一定效果更好啊。这个别丢份儿，说这个年初立了一个 flag 要戒烟，断断续续，反反复复戒了好几。